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变更通知。自2026年7月10日起，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原举报受理电话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指尖上的刑事主义问题线索征集电话同步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举报电话响应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6点，其他时间段欢迎通过举报邮箱 wlcbgbzx@126.com 进行举报。举报指南、举报主体，欢迎公众、法人或其他组织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举报范围：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关于指尖上的刑事主义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举报方式：拨打举报热线举报，发送邮件举报，举报材料及要件。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时，举报主体应提供与网络举报事项相应的信息网址或者足以确定定位举报信息的相关说明、样本截图等举报基本材料，以及相关证明证据材料等举报要件。各旗县举报电话及邮箱可通过公众号乌兰察布云查看。油价调整通知：7月17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四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26%，只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0.06元每升到0.08元每升。抗炎文血糖抗氧化，这种夏日宝藏水果现在吃正合适，但三类人要注意：盛夏高温易耗气伤津，需补充水分、维生素，平衡

用解释堪称天然解暑神器的应季桃子，水分足，富含钾元素与膳食纤维，既能缓解口干，预防脱水，也能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对血糖影响小，桃子含糖量在 10% 左右，含水量普遍在 85% 到 93% 之间，属于低 GI 升糖指数和低 GL 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此外，桃子含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糖代谢，有潜在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保护价值。桃子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多数品种达每100克含1克以上，油桃可达每100克含 1.5 克，软桃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成熟度升高而增加。可溶性膳食纤维可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降低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血糖。通过吸水防止大便干燥，帮助排便，作为肠道菌群的食物，有利于促进部分肠道益生菌繁殖。桃子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如酚酸类、黄烷醇类、黄酮醇类及花色苷类等。果肉颜色越深的桃子，通常抗氧化物含量越高，比如深红色果肉的血桃中，总酚类、花色苷类含量显著高于白肉桃和黄肉桃，黄色果肉的油桃、黄桃中，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桃更高，油桃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可达每100克含130微克左右。抗氧化物质有助清除自由基，抵御衰老，对抗慢性炎症，预防心血管疾病，减轻视觉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对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桃子是很适合的加餐水果。桃子热量普遍在每100克26到56千卡，其中黄桃、水蜜桃的热量稍高，部分品种的热量不到每100克30千卡，如甘肃兰州白粉桃、江苏金红桃热量仅为100克26千卡、100克28千卡。桃子的含铁量较高，是缺铁性贫血病人的理想辅助食物。药王孙思邈对桃子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桃子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隋西居饮食谱》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涤热。桃子性温，体虚体寒之人也可食用，其味甘酸，可以刺激食欲。桃子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可用于大病之后。桃子的营养还善走脾表，《大明本草》中说，将桃晒成干，经常服用，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桃子应该怎么选？补充抗氧化物质，选黄桃或血桃。水蜜桃、黄桃、血桃分别是白肉桃、黄肉桃和红肉桃的典型代表。这三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植物化学物质含量。如果更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那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血桃。想减重，优先选白粉桃或金红桃。桃子热量总体都不高，如果正在严格减脂，可以优中选优。白粉桃热量最低，金红桃的热量也不高，可以优先选择。水蜜桃和黄桃相对来说热量更高，最好避开。桃子性温，过量易生热伤肝，湿热或阴虚火旺者慎食。肠胃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需控制量，每日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桃子。部分朋友对桃子毛过敏，建议选择油桃等无毛桃，或者戴手套去掉有毛桃子的皮之后再吃。多预警齐发，这份避险指南超实用。暴雨来袭如何应对？收好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关键时刻能救命。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想要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突发暴雨是就地躲避还是涉水回家？如果突然遇到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个人户外和城乡公共

0: 区域避险。若暴雨突然来袭，别慌张，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应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高于水面，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站在树下和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减少使用交通设施，避免驾车出行。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覆盖，无法准确判断积水情况，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可能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险。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行动。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如何避险？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视阔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三分之二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

这些喀拉庆木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图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庆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庆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庆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庆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庆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庆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庆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庆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庆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庆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庆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庆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电子镇曾分为一电十营。
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幕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
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茶，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
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不再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不再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春年纪留下一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Top 4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5: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人来人往，皆是青春印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晶演唱的音乐剧《青春之歌》主题曲《人来人往》，经典之作永远闪耀，也通过这首歌致敬《青春之歌》的作者杨牧先生。青春的旅途注定有舍有得，有鲜花更有荆棘，但青春的曼妙在于脚下的路，前方的风景都已由自己做主。谭晶的《人来人往》。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雷佳为电视剧《声望物》演唱的主题曲《一岁尘土一岁沉浮》。这首歌用麦穗丈量漫长人生为引，展现种地人家对土地的深沉情感。这首歌延续了雷佳在年代剧中的既温暖又和煦、富有张力的演唱风格，极具治愈力量。来自雷佳的《一岁尘土一岁沉浮》。

继续来听黄霄云为热土生长群像剧《生万物》演唱的插曲《给爱人》。黄霄云用清澈而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温柔感十足的插曲，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爱情在平凡岁月中的坚韧与浪漫，既有相守的甜蜜，也有离别的酸楚。这首歌的背景是用钢琴与弦乐的交织层层递进演奏的，仿佛诉说着剧中人物在命运的洪流中依然握紧双手，相信爱情的信念。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苏打绿的 Let's Dream About Love。 这首歌是他们今年巡演中唯一一首全新创作的曲目，具有特殊的意义。歌曲在编曲上融合了古典与现代元素，由德国流行交响乐团现场演奏，前奏以弦乐开场，营造出如梦幻般的氛围。吴青峰表示，这首歌带给他了眼泪，也带给他希望，可能是爱，也可能是梦。来自苏打绿， Let's Dream About Love。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侠》，作为时代少年团 EP《乌托邦三侠》的主题曲，堪称新国风音乐的典范之作。清脆悠扬的音符瞬间勾勒出一幅充满古韵的武侠江湖画卷，这种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不仅展现了时代少年团对传统音乐的尊重与传承，更展现了他们勇于创新的音乐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

0: 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关于手机充电的常见误区你知道多少？如何正确给手机充电？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相信各位都看到过这样的提示啊，电池电量不足，还剩20%的电量。经常把手机拿在手里的人呢，对这个提示呢已经见怪不怪了，按下开启低电量模式的按钮，然后呢继续玩手机。毕竟啊，很多人的20还能够让你的手机撑很久。这个低电量通知啊，不仅仅是给你的提醒，也是手机的呼唤呢。其实几乎所有的手机厂商都会在使用指南当中啊列举出来类似的提醒，不要非得等着手机电量低于20%或者10%你们再充电。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厂家提供的什么指南，原来充电这事儿啊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如果你们想让你们的手机坏得快一点，你就这么充电。首先来说一说充电它到底有多少坑呢？给手机充电呢一直是个技术活，从最早期的手机需要什么用到自动关机再充电，到现在电量达到 80% 自动停止充电啊，各种各样的充电技巧啊让人是有点摸不着门道了。而为了让大家更加焦虑地了解手机的情况呢，厂家也逐渐推出了电池健康功能。得了，这下好了，不仅你们要每天为手机担心受怕它没电，还得担心电池的容量减少，充个电吧还得担心充电方式会不会伤到电池。 那这儿呢，我们也整理了很多朋友们经常充电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困惑，让大家抛开充电焦虑。第一个，手机用到快没电再充，对电池不好吗？真的不好。现在啊，市面上的手机呢，基本上都在使用锂离电子电池。那如果说这种电池有什么致命伤，那过度充放电一定是排在最前面的。什么意思呢？这个锂离电子的电池啊，它在使用的时候，充放电是通过锂离子正负极之间移动完成的。放电的时候呢，锂离子从负极材料当中跑出来，并且呢进入到正极材料。充电呢刚好相反，锂离子啊虽然跑来跑去，但是它最终会和正负极结构结合在一块儿。那如果是过度放电的时候呢，负极材料的稳定性会遭到破坏。过度充电的时候呢，锂离子则会深陷在负极的材料里，无法再次被释放。那这样结构性的改变就会导致电池的容量降低了，而且这种改变是没法逆转的。但是呢，也不要太担心，手机厂商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说在设计的时候呢，会提供相关的保护机制来避免你过度充电、过度放电。虽然不用害怕极端的充放电，但是呢，要想让电池保持最佳状态，你依然需要小心，过低的电量状态会加速损坏你们的电池健康。而且厂家在充电手册当中啊，一般都会告诉你不要等手机快没电了再充。这个快没电的标准呢是有 20%， 有的是 10%。 总的来说呢，还得是及时充电，尽量不要让你们的手机电量啊掉到 20% 以下。那偶尔呢低电量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呢你总折磨你这样的手机就不行了。第二点，为什么充到 80% 就无法继续充电了？这个其实是厂商在保护手机的电池啊，就像放电一样，手机厂商在设计的时候呢，已经考虑过了一个过充的问题。即便如此呢，对于电池的健康来说，手机一直处于满电状态并不是最好的。所以说，很多厂商会通过算法设计，让手机学习用户的日常充电习惯。比如，如果你习惯充一整晚上的电，那么系统呢就会在 80% 左右停止充电，并且计算时间，在你起床之前呢逐渐充满。那很多人说，那我想着急用的时候手机总是充不满怎么办呢？你可以在手机的电池设置当中啊关闭优化充电的一个功能选项。总的来说就是及时充电，但是也不要次次充得太满。还有一点，充电的时候可以玩手机吗？可以的，但是呢不要抱着手机不放。温度也是手机电池的对手之一，锂离子电池呢在充电的时候内部温度本来就会升高，如果这个时候你一直运行大型软件并导致手机的整体温度过高，从而影响散热的话，可能会导致锂离子电池当中的活性材料受损，影响电池容量了。那目前呢，主流手机的工作温度范围呢基本上是在0到35度左右，而这呢也是刚好适合锂离子电池工作温度的一个范围。当温度过低或者过高的时候呢，内部的保护设置都会减慢甚至停止充电。所以如果充电的时候依然使用手机运行大型的软件，甚至触发了系统的高温保护，那这个时候呢，你不仅充电会停止，你甚至都无法继续使用手机了。所以各位，如果咱没什么急事儿，还不如把手机啊放着早点充好电，对吧？也能够省得被充电限制使用手机的范围了。还有一个，不送充电头了，我的手机，那可以混用充电器吗？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请认准正规厂家合格的产品就行，但是呢，充电速度会变慢。现在的手机厂商啊，都成了配件厂商了。不仅买手机啊，你看不送充电器，原装充电器卖的还非常贵。官方在使用文档当中呢说的也很暧昧哈，第三方充电器可以，但是不建议。快充呢现在已经成为了手机厂商的一个主推亮点，而功能的实现离不开支持快充的充电头。那这儿呢就涉及到兼容性的问题了，因为不同厂家使用的快充协议是不一样的，如果用户使用了不支持相同协议的快充头，得到的结果就是慢充啊。当然了，你也不用担心用 iPad 充电器给 iPhone 充电会充爆，因为手机内的电池管理芯片呢会调节输入的电压和电流，对吧？你具体可以操作的时候呢可以看一看说明书。其实从省事的角度来看，你直接买官方的配置的充电头啊充电线，这些是最方便的。 但是呢，想利用第三方呢也不是不行，只要认准了正规厂商就 OK 了。如果想要体验手机的快充功能，可以问清楚厂家是不是支持特定手机型号的相关协议。另外一点，能用电脑的 USB 给手机充电吗？能啊，重点还是慢。这个 USB 口呢，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要为外部的设备供电，但是不是充电，明白吗？各位，它是供电不是充电。所以说电脑上传统的 USB 输出口呢，只有5伏的100毫安，要比 iPhone 的祖传5伏的1安可能还小。所以如果你们忘带充电头了，手头呢只有电脑和连接线，你也可以看看不同的 USB 口旁边的标志，有的电脑呢会画有一个闪电标识的 USB 口，这个口就可以在电脑关机的时候呢继续提供电力了。虽然慢了点，但是呢你把笔记本当成一个慢型的大号充电器倒也不是不行，对吧？最后呢又到了呼吁手机就是个工具的环节，是吧？不要为它费这么多心。考虑到很多人的钱包，有些时候啊咱们随手能避免的坑，比如说避免的电池坑，还是可以避一避的。总之祝各位身体健康，电池也是健康的。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发生心肌梗死？如何预防心梗？又如何急救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心肌梗死呢，简称心梗，是冠心病的一种类型。它致病的原因呢，是供应心脏的血管，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的基础上呢，斑块破裂所形成的血栓堵塞了血管，导致了心肌缺血坏死，迅速造成了恶性心律失常和心脏骤停。相关的专家也曾经解释过，心梗的根本原因是供应心脏的血管堵了。那这个堵塞呢，是在从年轻到年老这个生理过程当中呢造成的，就像血管用的时间长了会生锈一样，越老越容易得这个病。但是呢，在当下心肌梗死是老年病这样的印象好像并不准确了，大家对于它的普遍认识不足，正在越来越多的造成致命的悲剧。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从07年到09年，25岁以上的急性心梗的发病率逐年上升，特别是35到44岁的人群呢，发病率呢升幅最大，三年当中增加了 31.8%。08年，相关的医院做了一个调查，在过去的15年当中呢，医院诊出的心肌梗死的首发病例当中，男性的平均发病年龄呈现了下降态势。另外一个研究也证实了，1984年到1999年，北京市35到44岁的心肌梗死的病率呢，增加了 154%。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对此呢，有着几十年的深切感受。急性的心肌梗死近30年不断的快速年轻化，不仅有数据支撑，也是他学医行医50年以来的亲身体会了。上世纪80年代，他在北大医院工作，每年收治的急性心梗的患者呢，仅有40到50人，绝大多数呢是65岁以上的老年患者。而现在呢，他工作在北大人民医院，每个月收治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都是超出了过去一年的人数，并且呢，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年龄还不到50岁，三分之一不到60岁，至少一半的患者毫无先兆，突发致死或致残。30到40多年龄段的吸烟者发生了急性心梗的危险是不吸烟者的5倍。其实过去也有40岁以下的青年急性心梗患者，现在呢不仅这样的情况多了，而且呢媒体和互联网报道也让大家更加感受到了这类患者的增多。其实青年人的急性心梗的病变特点和老人有所不同哈。供应心脏血管共有三根，年龄较大的患者一般都是多根病变，但是呢青年人的病变比较简单，血管的狭窄呢并不严重，一般都是因为压力大、紧张、抽烟等等，造成了一根血管的某一处破裂堵塞血管，然后呢年轻人的病因猝死最多的就是这种情况了。这部分人呢，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及时，愈后都会比老年人要好很多。而另外一个差异呢，体现在了性别上。有研究显示，青年的心梗患者当中，男性大多占 80%， 这是因为两性不同的生理特点造成的。女性的雌激素呢，可以降低血清的胆固醇，保护血管。更为准确的说，青年人的急性心梗呢，也是一种现代病了。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中国在1958年到02年间进行过四次全国范围当中的高血压抽样调查，15岁以上的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呢翻了3倍。 这个高血压除了家族遗传因素之外呢，更是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造成的。高钠低钾的膳食，摄入太多的

0: 劳，睡眠不足，动得少，吃得多，肥胖，是吧？一胖得百病嘛。另外一个引发心梗的杀手就是吸烟了，吸烟不仅仅会大大的增加肺癌的发病率，在研究显示，30到40岁的年龄段吸烟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危险性呢，是不吸烟者的5倍。在很多专家看来啊，心肌梗死患者依然是老年人居多，但是如果生活方式特别不好，年轻人的体内也会发生病变。他诊治的年龄最小的心梗的发病前，他每天可以抽5-6包香烟。虽然烟呢是吸到肺部，但是烟里的尼古丁会损害血管的内皮，使其功能失调，凝血系统损害，也会导致血管痉挛。另外呢，吸烟使动脉当中的一氧化碳的含量增多，容易导致血小板的聚集，形成血栓，堵塞血管，促使心梗发生。中国的男性呢，一直是世界上吸烟率最高的人群之一了。2010年的全球成人的烟草调查当中，中国项目调查显示，中国15岁以及以上的男性的吸烟率是 52.9%， 女性是 2.4%， 而且呢，有 7.38 亿不吸烟人群在遭受二手烟的危害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过量饮酒了。过量饮酒呢，是中青年人心肌梗死的又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了。英国的医学研究者发现，适量饮酒可以软化血管的内壁，防止动脉粥样硬化，但是呢，大量饮酒又会损伤血管壁，诱发血小板的聚集，从而引发加重心肌梗死。目前认作，饮酒跟心肌梗死的关系和数量有关，时间越长，酒精的累积越多，则影响越大了。另外，现在高压力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呢，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多互联网公司和创业公司的常态。但是呢，很多公司的体检能否对于心肌梗死起到预防作用，临床医生并不看好。现在很多体检项目并没有针对性，很像大筛查，能够识别心脏的关键检查呢也没有做，一般都是做个什么心电图啊或者彩超。但是呢，冠心病有时候呢，心电图和彩超是测不出来的，有个专门的检查叫做冠脉 CT。但是呢，这儿有个问题，冠脉 CT 的价格很贵，而且本身是一种放射性的检查，对医生来说呢，一般也不会让病人常规做这些检查，我们要根据指数综合判断之后呢，才会做出建议。所以说冠心病通过体检呢是很难查出来的，所以说专家也建议大家平常呢多关注一下身体健康。一般来说，这个心梗在发病之前呢都是有蛛丝马迹的，只不过有些人很在意自己的身体，而有些人呢不在意，比如说胸痛、胸闷的症状。另外呢，是否特别肥胖、有没有抽烟等不良嗜好、家里有没有病史的因素呢也非常重要。除了以上的症状之外呢，北京急救中心的资深大夫也建议大家，关注非典型性部位的疼痛，比如说嗓子疼、牙疼、脖子疼、肩疼、背疼、上肢疼、上腹疼，这些也都有可能是心梗的前兆，应该及时检查了。专家说，如果抢救及时，时机的把握住，是吧，急性心梗是可以预防的。一个猝死的病人发病之前呢，多少都会有一些症状，只不过自己没有发现，如果提前发现就可以提前的干预，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那至于急性心梗发病之后呢，应该如何把握救治的时机，专家建议周围的人呢应该尽快的拨打120，然后呢做心肺复苏治疗。心梗就是与时间赛跑，专家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救不救是一回事儿，能否救活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救就有可能活，不救的话就肯定死了。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我们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如果这方面您觉得有点担心了，可以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叫做冠脉 CT 去看一看了，好吧。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一般双车事故都建议你走保险，因为现在的车子修起来都不便宜了。
3: 一般双车事故都建议你走保险，因为现在的车子修起来都不便宜了。如果啊是你主要责任，对方车子又是比较好，又是比较新，又是豪华品牌，那更不用纠结了，走保险啊。拿正常10来万的车子来讲好了，外面喷个油漆一个面，哎，你比如说一个保险杠、一块翼子板、一个车门，大概200块钱，不算贵了啊。但是我们全责的话，对方大概率呢是要去 4S 店修的，哎，这就贵不少了，一个面700-800块钱也不是说不可能啊。那两个面只蹭到一点点，那它可也是按照两个面来算的，哎，也就是说1500块钱了。那这种简单的刮蹭，只要漆面破了要补了，其实也是可以报保险的啊。那要是严重点，什么蹭到了大灯附近，你就小心了啊。比如说对方蹭到你了，大灯表面看起来没有事情，但是啊，这个大灯不是塑料的嘛，里面一颗颗的有灯脚的，它不是卡在里面的，它有可能几颗灯脚断掉了。事故现场一般自己是看不出来的，你要是私了，后面又发现里面断掉了，这个大灯开始晃了，车子开起来有异响了。到时候接触又不灵了，你再去找他，他不是跟你私聊过了，你是不是要敲诈我啊？很亏的啊。那如果说我们蹭到别人，对方的大灯一旦破了，需要换个新的，不要纠结了，赶紧报保险好了，私了都了不了，没法了啊。现在的新车 LED 大灯都是不便宜的，那比亚迪秦大灯一个也要2900块钱的，豪车么更加夸张了，宝马 X6 激光大灯，你听听名字好了，一个多少钱？48900块钱，快50000了。那这种情况何苦私了，保险就是这个时候用的了啊。那平时出了事故大家还是比较纠结的，那出商业险还是交强险？那首先啊，这个交强险它最多只能赔2000块钱，而且呢，如果我们全责，交强险还不能够修我们自己的车，这2000块钱只能赔给对面的啊。那如果说是出商业险，大家们肯定会担心到第二年这个保费它又涨了，是不是？先说结论，只是普通的小刮小蹭，2000块钱一般也就够赔，只要自己的车子不是很严重，可能就是什么刮到了一下保险杠下面这个塑料的一点点的地方，不修也无所谓的，那走交强险也挺好。我们自己的车子可以先留着不修嘛，或者外面找一个不贵的地方我们喷一下，甚至你平时不去看它都无所谓，那肯定比商业险划算了。尤其是新车，你不走商业险的话，第二年的折扣力度啊都还不错，小刮小蹭都出险的话反而影响续保价格啊。那当然了，如果严重点的那什么大灯都撞到了，我门都凹进去了，那肯定是走商业险了啊。那如果说是自己撞了，不小心撞到了墙，或者是倒车把这个树给顶的，哎，那道理也是一样的啊。简单刮蹭先留着不修的，稍微严重点的比较复杂的就建议自己算一下了啊。新车买来平均每年出险一次是不涨价的，超过一次每次出险下一年涨20%，低于一次涨10%，听不听得懂都没关系的，我帮大家归纳了一下，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啊。你比如说啊，每年保险大概是4000块钱左右，磕磕碰碰比较多的朋友，只要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了1000块就可以交保险了。保费越高，你比如说每年7-8千块钱的保险，那出险与不出险的价格分界点会更高一点。如果几年下来基本都是不出险的，那标准可以适当降低点，超过500就可以报保险了啊。哎，因为这个时候商业险的折扣啊影响的幅度也很小了。你比如说续保出了险是1800，没出险是1500，其实也就相差300块钱嘛。
2: 现在混动车的价格和油车几乎都差不多了，反正更省油，现在选混动车是不是更好的选择？
3: 混动车现在的价格和油车几乎都是一样了，那反正是更省油，那么现在选混动车是不是就更好的选择？点个赞，我给你讲明白啊。以前买的混动基本上只能选个合资的，比同级别同配置的油车贵个2万块3万块的都是在还不能上绿色牌照。那现在市面上选的混动车越来越多，种类也越多，尤其是国产品牌的混动，譬如说大家津津乐道的998啊，比亚迪秦，不仅

0: 是混动，性能好，还能插电，纯电能开个40到50公里，比之前不能插电的混动车比起来还要更香。而且呢，其他国产品牌价格也不错的，吉利、长安、长城这种混动车也没比同级别的这个油车贵多少啊，而且很多还是不用交这个购置税的啊。所以如果买车落地价相差的不多，总账一算，混动车确实也是更划算的。保险上面混动车啊，可能会贵个500块钱，有些车型可能要单独的去换电池、电机、冷却液啊，平摊下来一年差不多呢也就500块钱的样子。也就是说，排除油费在外，混动车一年可能会比油车多花1000块钱左右。那么油钱一算，马上它就省回来了。你一年开1.5万公里来算的话，家用车100公里油耗7个，混动车油耗按5个来算，那么92号油8.3块，开混动车一年可以比油车省下2490块钱。前面的保险价格夸夸一减，还不是有1000多嘛，也算是 OK 对吧？那如果住的地方或者公司是有充电桩的，那假设一年有5000公里是用纯电开的，那能再比油车省下个2500块钱左右。那么费用合计算一下，没充电条件的话呢，混动车一年能比油车省1500，有充电条件的话呢，一年可以比油车啊多省个4000块钱，甚至是更多啊。而且呢，除了省油，混动车还有一些额外优势的。你比如说啊，市区开车，混动车呢它是用电机起步的，既平顺又安静，等于说买了台更高级的车子嘛。那上下班路程比较长的朋友坐的这个体验，心情都会好上不少的。越贵的车子越安静嘛，越贵的车子越平稳，越贵的车子动力越好，一听同样的价钱不就买到了越贵的车子嘛。另外像是在路边等人，或者说是工作日，哎，我车上休息会儿，躺一会儿，一直开个空调，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尾气中毒啊，也不用担心太费钱啊。空调它本身就是电池带的，电池没有电了嘛，发动机偶尔启动充下电那就可以了。那如果充电很方便的话，那买个插电混动车，那还能获得纯电动车的这个体验了。每天上下班纯电模式基本上都是够的。你就要想，以前我们骑个小电驴几十公里上下班都够，你那么大个四轮电动车怎么会不够呢？
1: 高速上爆胎，在应急车道换备胎，如果操作不规范，真的有可能会被扣分罚款的。下面就来说说注意事项。
0: 高速跑得好好的，有个轮胎突然炸掉了，那停到应急车道去换个备胎，为什么有些朋友已经够晦气了还要被扣分罚款？有哪些朋友好像一点情况都没有？这个到底是什么区别啊？首先啊，爆了胎肯定是可以停应急车道的啊，像是江苏省高速公路条例第35条规定的，车辆因故障、事故等紧急情况是可以在应急车道内行驶停靠的。另外呢，像四川、江西、湖南、广东、北京、辽宁、浙江等等地区都有类似规定的啊。那可以停车，那能不能换备胎呢？从法律上面来看，确实没有说不能换，但有些朋友他说啊，我自己是因为换备胎他就被扣分罚款了。哎，实际上呢，大多是因为没有按规定设置警示标识。那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2章第11条规定的啊，在道路上车辆发生故障事故停车后啊，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或者设置警告标志的，一次3分啊。你比如说啊，你换备胎的时候双闪没开，或者说呢没有在车子后面150米放好三角警示牌，确实是有可能会被罚的。有些朋友说了，我哪能知道150米是多远，我们手头又不带尺的，我148米他就真罚钱了。那其实你数路中间的这个车道线就可以了，一条白线是6米长，中间间隔是9米，那加起来就是15米，你数10组刚刚好150米啊。如果碰到雨雾天或者是弯道的地方，三角警示牌你要放得更远一点。其实当初考驾照这些不都考过的吧，平时用的不都忘记掉了啊，点个赞记一下啊。那前面讲的是能不能换了，但只要高速上车流它是比较大的时候，我还是不太推荐各位朋友自己来换备胎的。因为应急车道边上它就紧贴着这个大货车的车道嘛，其实也是挺危险的。那如果是你是左侧的轮胎爆掉了，你再去换备胎，那你这屁股撅出去搞了不好已经离大货车非常非常近了，而且它是盲区看不到我们的。而且呢，大家平时一年也换不了几次备胎，光是用千斤顶把车子顶起来，有的朋友啊就有可能研究很久了，短视频都要翻出来了是吧。那如果说是驱动轮胎爆掉了，那还更加麻烦的。现在部分车型啊有一种小尺寸的备胎，它是不推荐放在驱动轮来用的，你得额外再拆一个正常轮胎过去，等于说你拆装两遍啊，时间一长它就更危险嘛。所以说你停在应急车道之后，交警其实电话马上就会打过来的，让你不要自己操作换胎了，你三角牌先拿出来摆摆好啊，人们撤离到隔离带外面，那隔离带帮我们挡一把啊，等到高速救援的车子过来了那再说嘛，安全第一对吧。高速救援他们肯定很专业的，就是干这个的，桩桶为你放好，缓冲区嘛给你搞起来，然后帮你把这个车子拖到就近的高速出口或者服务区。哎，你可以在服务区换胎，也可以直接在高速口啊联系 4S 店或者保险公司，让他们再来把车子拖走或者干干嘛干嘛。

0: 买车后悔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买电车和买油车的朋友后悔的情况还真不太一样。
1: 买车后悔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买电车的朋友后悔的情况和买油车的朋友还真不太一样。第一种后悔呢，是后悔买早了，早两年买电车的朋友啊，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哎，因为那会儿电池它还是比较贵的，尤其是2022年上半年啊，这锂电池原材料涨得非常厉害，不少电车的指导价都跟着往上调过来。你比如说特斯拉 Model Y 标准续航版，去年年中一度涨到了31万多了，长续航版本涨到了39万多了，结果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几次价格调整，又直接诶一下26万和30万了。好了，那本来买电车是为了省钱，结果呢省的是小钱，买的那件事情本身亏了10万块钱。好了，再加上车子本身又有折价，这估计是12万13万就没有了，那后悔也是正常，可以理解，对吧？那其他品牌电车也是一样的，蔚来、小鹏、极客、比亚迪今年价格战打得非常火热，卷得要死，那些买得早的朋友也只能发发牢骚，感叹一下厂家你这个竟然搞背驰啊，是吧？那厂家也不容易。那第二种后悔呢，和第一种是反过来的，后悔买晚了。有些朋友买车啊，就是为了市区通勤，本来开油车市区油耗啊可能10个已经算是比较低了，那油价一涨，每个月油费小2000块钱了，节假日外面嘛到处都是堵车，也不太想出门，那么油车跑长途的便利性是一点都没享受到。那换了电车之后，通勤成本直线下降啊，如果家里面还有个充电桩的话，那美了，一年10000公里起码能比油车省个5000块钱。所以评论区也不少朋友在想的，买电车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买晚了，买的越早省的越多呀。而且买晚的朋友啊，有可能反而会羡慕买的早的那些朋友，虽然车子是贵了点，但是有很多车主权益啊，只有买的早的第一批的朋友才能享受得到。你比如说什么整车的终身质保啊，终身免费换电啊，每个月的免费充电额度啊，哎，其实啊日常频度使用的还蛮高，还挺实用的。你自己去选这个服务的话，还真的是真金白银要掏钱的。后面的车主买的晚的，价格便宜了，有些服务他悄咪咪就不给你了。那第三种后悔情况呢，就是跟风买电车的，买完发现用起来不合适，所以相当之后悔。有些朋友买电车之前啊，真的也没做过太多功课，就是听说电车省钱，赶了个潮流，实际提车用起来发现确实省钱，但对于自己来说还是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你比如说充电，现在大城市充电问题都不大，但是全国没有那么多大城市啊，也有一些中型的小型的城市它充电起来没那么方便的。有记者对陕西的充电桩分布进行了个调查，发现全省充电桩基本都集中在西安。好了，那报道中还讲到过了，像是西安省安康市的平利县，只有县政府、供电局等地方才有公共充电桩，但平时呢不向普通车主开放啊。那云南新平县有类似的情况呢，只有电网公司门口是有充电桩的，车主说还不如回家那个搞个排插充这么好了，和以前充电瓶车一样啊。而且第三方充电桩运营商由于县城它电车本身就少嘛，它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它就不来，你不来的话那就更不愿意买这个电动车，那就很难受。有些朋友家里呢是没有车位的，是不是也充不了，那用起来也很不方便，车子嘛多不起来，桩嘛也就多不起来，桩嘛不多嘛车子也多不起来，你看它都绕成这样啊。还有一些朋友呢，现在开着可能不后悔，但是你电车开个5-6年，到时候要换个电池了才够你后悔的啊，前面省下的油钱全部都吐出来了啊。
0: 保险公司推荐你买200万以上的三者险，主要是为了让你在路上看到劳斯莱斯、宾利，不至于惊慌失措。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
1: 现在买车险啊，发来的这个报价单啊，三者险就是没有低于200万的了。为什么现在都是200万起步了？是不是他们越来越想多赚我们一点钱了？首先啊，保险公司想多赚钱那是肯定的。车险的保费收入虽然很高，但是它利润其实也挺有限的。拿平安保险来说好了，2022年车险的保费收入2012亿元左右。听起来挺多的吧，2000多亿、啊、实际利润率不到4%，那主要就是因为赔款太多了啊。但事故赔付啊，保险公司们也是控制不了的，想要多赚钱嘛，那就只能是从提高保费的收入来入手了啊。那最简单的就是让车主买保额更高、保费更贵的产品了。你买个200万的三者险，每年出险可能也就是出个几万块钱，但其实和买个10万块钱的三者险确实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了。那这中间差出来的这个保费不相当于纯赚掉了吗？是不是？那坑钱们倒也不至于啊。你想嘛，你要是在一个相对发达一点的沿海城市或者大一点的二线城市买个200万左右的三者险，确实也有它的必要性。首先啊，这个超级豪华车明显也是比较多的，参考时代财经的统计数据啊，光2021年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宾利的销量呢就有1750台，劳斯莱斯的销量呢807台，再加上前几年积累的保有量，其实是真不低。你三者险买到200万以上，碰到这些豪车啊也就不至于太慌，当然偶尔也会不够啊。而且呢， 大城市不仅是豪车更多，你万一撞到人，你人伤你的赔偿其实是更厉害的。交通事故的死亡赔偿金啊，是按照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来进行计算的，残疾赔偿金也是一样的。那么大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显然更高啊，赔起来是很厉害的。你上海举个例子啊，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万元，假设出现交通事故，真的致人死亡，死亡赔偿金大概是168万，再加上丧葬费啊、抚恤金啊等等，200万也仅仅是刚刚够，你买个300万都有可能是问题不算大了啊。况且啊，这三者险100万、200万、300万看起来都是倍数上去的，保费啊价格是没差多少的，尤其你一直在续保的话，一直有折扣的情况下，你比如说这两份报价单啊，200万的三者险408块钱，100万的三者险357块钱，就相差了51块钱。你现在买杯奶茶、买杯酱香拿铁，你多少钱是吧？你多加个50来块钱，就是多了100万的保额，肯定也算是花小钱办大事了，是吧？也难怪有些朋友啊，第三者责任险，他们现在买500万啊。
0: 要想每天相安无事的在马路上开车，除了自己要谨慎小心以外，还得警惕马路杀手，尤其是那些驾驶技术不过关的新手司机。那么我们在开车时如何判断对方是不是新手司机呢？主要看这几个细节。
1: 开车上路碰到前面一台车子开得特别奇怪，像骑行种一样，怎么判断他是不是新手在开？哎，接下来说的这6点你可以留心一下，中招3个的话大概率就是新手菜鸟，人菜瘾大。那如果你是新手驾照刚刚考出，建议点赞收个藏，过段时间再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进步啊。那第一点的话呢，车速特别慢，别的车子刷刷刷一台台都超过去了，他还是开得很慢，前面路也不堵，大概率也是新手啊。很多朋友啊刚刚上路，因为太紧张，再加上爸妈的教诲，你出门开慢一点啊，哎，这个车子都不敢开得太快啊。那论文里这么讲，新手驾驶员的紧张度会随着周围的车子速度差的缩小而上升，那说人话就是新手朋友开的和周围的车子一样快，反而是会更紧张的，所以会不由自主的把车速降下来。哎，但车速太慢，尤其是比其他车子都慢，其实反而是更不安全的啊。根据事故率样本来看啊，与路段平均速度的偏差过大，哎，是会导致事故率上升的。那如果我们在路上看到特别慢的车子啊，就尽量保持安全距离，哎，尽快超过它，哎，或者说你换个道算了啊。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车距忽大忽小，有的时候车距嘛拉得很远的，有的时候我们又来个急刹，哎呀，这个是因为新手司机朋友啊，哎，这个车感它没有那么好，它是需要练习的嘛，判断不好周围车子的速度，那对前后的车距判断也没有那么准的话呢，要多给自己留一些安全空间，这没错的，是不是？那这个概念是从模糊到清晰的，所以你路上看到别的车子，一会儿啊就感觉贴的来快转上去了，一会儿嘛远的来中间还能差3台车子的啊，差的比较远的，那大概率也是一个新手朋友啊。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车距明明很大，后车突然踩一脚刹车，那也有可能是新手。哎，刚才讲了嘛，新手朋友这个车距保持啊，它是需要有个提升的时间的啊，所以说在跟车的时候刹车也有可能会踩得不到位。你比如说本来松掉油门啊，汤汤过去跟住就可以的，但新手有可能就经常啪刹车踩一下，啪刹车踩一下，慢了就踩一下油门啊，这个又快了再踩一下刹车，搞得来这像舞厅似的，这个红灯一闪一闪的啊。那么碰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新手朋友的刹车力度往往也会踩得过大，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后面的车子不一定反应得过来的。所以说啊，路上碰到前车无缘无故在踩刹车的话，最好不要跟在他们后面，实在没办法呢也不要跟太近啊。当然我们也不要被别人认为我们是新手啊。那第四点的话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啊，抱这个方向盘的啊，如果感觉路上一台车子开得很奇怪，我们超过去的时候，大家不是有个习惯侧面看看的吗？一般看是男是女，你别看是男是女啊，这年头男女平权是吧？你看看他的姿势嘛，不管是男是女的，抱着那个方向盘的开在开的，哎，基本上就是个新手了啊。原因还是刚才讲的，车距判断不清楚，周围距离把握不好，哎，为了看清楚车头，会把座椅调得很靠前，看着像抱着方向盘一样，挺危险的啊。出了事故，哎，方向盘里面可是有个气囊的，砰一下打出来，反而对人有伤害啊。那第五点的话呢，就是在一条车道里面啊，哎，会不会跑偏？哎，新手朋友开车不仅是紧张，还更容易分神，像什么哦，路牌，哎，空调在哪里？导航怎么样了？哎，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导致车道偏离。路上看到有个车子开的， 这种歪歪扭扭的，那他要么就是真的是新手在开，要么他就是玩手机啊，最好是离他远一点啊。第六点的话呢，就是变道的时候他会不会打灯，有论文数据的啊，选取了20个驾驶员，根据驾龄分为熟练驾驶员和非熟练驾驶员，那统计同一条行驶路线下转向灯的开启次数，结果发现啊，非熟练驾驶员的转向灯开启率啊，要比熟练驾驶员啊高出11个百分点，说人话就是新手朋友更加一板一眼。哎，驾校里说了变道要打灯，那上了路角老老实实的照做，反而一些所谓的老司机车子开久了变成啊老油条了，不愿意打灯了。这个点其实反而是推荐老司机朋友向新手朋友学习的啊，合理安全正确规范的使用转向灯，不仅有助于安全驾驶，还能减少矛盾，你打架不一定每次都赢啊，好吧。
0: 汽车和摩托车的机油能通用吗？相信部分新手车主心中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说说
1: 摩托车到底能不能用汽车机油。很多朋友在我这个评论区里面问啊，先说结论，如果摩托车机油消耗比较多，液位低的时候加一些应急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长期做保养长期使用的话，还是推荐摩托车专用机油。为什么？那汽车机油是为了环保省油，会添加更多的摩擦改进剂，顾名思义就是降低摩擦更顺滑，也就更省油了。那用到汽车上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放到摩托车上它就不太好用了。哎，因为在很多摩托车上面啊，机油不仅是用在发动机里面的，大部分的这种跨骑摩托车啊，它的这个离合器它其实也是用机油散热的，平时它就是泡在机油里面的，就是所谓的湿式离合啊。那摩擦改进剂过多啊，反而会导致这个离合器打滑，它抓不住了。哎，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早期的单缸摩托车啊，会推荐使用大车柴油机的这个机油，哎，因为里面没有摩擦改进剂啊。那同时摩托车的这个离合啊，来来回回结合也是会产生碎屑的吧，那普通的机油一下子它就变脏了，所以摩托车机油啊，它会添加更多的分散剂，防止这个碎屑沉淀损伤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啊。那么大部分的这个踏板摩托车以及部分杜卡迪的车型用的呢是干式离合，它不需要机油作用在这个离合器上的，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用汽车机油了？答案是最好也不要。哎，虽然不会出现离合打滑这么明显的问题，但从保护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角度，还是建议用摩托车专用机油啊。汽车的变速箱和发动机啊是分开的，有专门的变速箱油，摩托车的变速箱也是用机油来润滑散热的。这个原理和问题就在这里嘛。变速箱的这个齿轮转动的很快，机油压缩流动的速度也很快，再加上摩托车基本都是那高转发动机啊，有的动不动上万转。这种工作情况下，普通机油这个抗剪切性呢，有可能还会不够嘞。那有的朋友啊，短时间用下来也没有问题啊，长时间用的时候啊，有的汽车机油它就会变稀，一段时间下来粘度不够了，保护能力就会变差。而摩托车的专用机油呢，是会添加更多的粘度改进剂，哎，提高这个机油在高转高温下的这个粘度和稳定性的。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买的时候到底看什么？最简单，直接买原厂规定的机油就可以了，哎，按照规定的时间保养最省心。那这是废话对吧？谁都知道。那想省点钱呢，或者对摩托车好一点，自己选个机油呢，那你就要注意一下瓶身，看看上面有没有 JASO 这个标志，有的话呢就是摩托车专用机油了。除了常见的 SN 啊 SP 啊这种分级以外，摩托车机油还分为 MA 和 MB， 哎，看看自己车型的说明书，里面也会告诉你用哪种机油的。一般 MB 呢就是给踏板车用的啊，跨骑呢还分 MA1 和 MA2， 不要买错啊。
0: 货车在不少驾驶员眼中都是不受欢迎的，原因是货车经常以超载、违章、失控等不佳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眼前。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应该注意什么。
1: 路上开车要离大货车远一点，都不用我来告诉你，你的身体和恐惧都会告诉你。今天要说的是大货车已经到跟前，已经出现在边上了，怎么开能够让我们更加安全。第一个要注意的是不要和大货车并排并开，哎，就齐头并进的那种啊。那特别是在大货车的这个右边，因为右边是大货车盲区最大的地方，从大货车的尾部到驾驶舱的末端都是它的盲区范围。某车之家做过实测的啊，当小汽车在大货车的右边并排行驶的时候，大货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看不到你这个小汽车的。这个时候大货车要是右转弯或者说是向右并线，很容易发生事故的。网上的案例这是一搜一大把，直接搜大货车右转弯你就能看得到啊。当然了，长时间跟在 大货车后面也是不安全的，你肯定是要超过去的。所以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最好及时安全的超车，超掉它。超车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前面大货车的动向，车头有没有向左偏啊，哎，车轮有没有朝我这边靠过来啊，有没有打转向灯啊，他是不是也想超前面的那台车子啊，哎，他如果没有注意到你变过来了，你真的就撞上去了，哎呦我的天哪，确实是对方责任，但这个责任已经是要承担我们照顾什么父母啊孩子啊这一辈子的这个主要责任了，我们不希望他承担这个责任，这个责任让我们自己来承担好不好，太危险了啊。另外呢，超车的时候一定要加速超车，缩短超速时间，道理其实和前面说的是差不多的，因为超车的时候离货车它比较近嘛，所以要尽量减少待在盲区里面的这个时间，超过去之后呢也尽快和货车拉开距离啊。最后第三个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和大货车抢道，特别是路口啊，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呢，为了给后轮留出一个转弯空间啊，它车头是会比

0: 个靠外的，内侧看起来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空的那个地方。嘿，我不是能从这个地方过去了，很得意洋洋。有些朋友看到这个东西就觉得是机会，在我们眼里看起来它就是用陷阱啊，这是危险啊。其实车子在拐弯的时候啊，这个前后轮它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它会形成一个月牙形的内轮差的这么一个距离的。而大货车的这个内轮差，尤其是一辆轴距 6.5 米的三轴货车，它的内轮差能达到 20.76 平方米。你想想你家客厅多大啊，如果是一辆轴距 12.26 米的六轴大货车，内轮差能达到 40.39 平米，都快抵上刚需半套房子那么大了。你看看这块空间是很大了，但是你挤进去啊，大货车拐过来之后滑下直接就扫没掉的啊。
1: 相信不少车友们也有相同的经历，如今的行车环境可以说并不健康。虽然理性开车、谨慎驾驶是自打汽车诞生后就一直在呼吁的，但每每上车之前提醒自己慢行、礼让的心理状态会被实际的驾车环境轻松打破。发脾气、动怒似乎已成定律，而转向灯变为后车加速器也只是众多不文明开车行为的缩影。
0: 想变道，你转向灯快一打，后面的车子远光闪两下，我就是不让你，哗一下就这么冲上来了，这是为什么？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后车不想被影响，哎，他本来可以舒舒服服的跟这个车，很正常的，车距呢也有个三四台车子，感觉也是挺安全的，哎，然后有辆车硬是要插进来，这个车距就很近啦，那跟车就不舒服了，哎，会感觉这个安全空间受到了侵犯，尤其是碰到堵车，本身车距就只有一台车了，你还要再插进来，那万一来个急刹车，很容易追尾的。那从入门的说法来看啊，这驾驶员如果没法获得理想的速度和驾驶空间，这情绪就容易出现波动，甚至做出有攻击性的行为。那堵车本来心情就不好，没人看到堵车还在那边笑的，对吧？很多人看到旁边的车子想要变过来嘛，点一点加点油就顶上来了嘛，有意控制车距，也不想让别人去影响我自己来开车。哎，我就给你半个车位，你怎么进来啊？是吧？那第二个原因呢，稍微要严重一点了，叫路怒症啊。因为有些不守规矩的驾驶员变道，他都不提前打灯的，车子先踩在中间的虚线上再打灯的，或者说明明是没有变道空间的，非要往我这里挤，好像明摆着我一定会让他的，是吧？按了喇叭他也不走的，这些朋友路怒症马上就来了，这也好理解是吧？马上一脚油门上去，你是不是想修车？那其实开车路上每个人多多少少总是有一点路怒症的嘛，喜怒哀乐人之常情嘛，只是有些朋友有可能更勇敢一些，更明显一些，对不对？有论文描述的啊，部分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啊表现得比较激进，对违法变道和紧急加塞这种异常切入行为是不容忍的，对于一切正常行为也不礼让的，相当于这个是恶性循环了啊。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有些朋友啊变道的问题啊，那都变道的太磨叽了，你怎么还没变好，我真让你们怎么还在变啊，不耐烦了。这种情况呢，在新手朋友身边有可能遇到的多一些，也是有论文解释的啊。新手呢，对路况处理的这个速度啊，没有那么快，变道有可能比较犹豫。有经验的驾驶员们，变道就变道嘛，弄好嘛就好了，是不是？那你比如说打了转向灯，他又不敢变过来，骑在车道线上面开，反而影响了两个车道的开，然后人家也不知道你到底是要变过来还是不变过来，还左右晃一晃，那好了，这种大概率就是新手了嘛。那后面的车子干脆就一脚油门上来了，算了算了，我替你做个决定嘛，你不要变道了啊。那如果是这种原因导致了后车加速，作为新手朋友你自己也得多注意一下，也许是我们自己的驾车水平也不够熟练啊。

0: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7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时隔四年炸鸡少女阿四第四张个人唱作专辑《不好意思我开始冒犯了》当中的单曲《不忍了》。阿四从真实的经历中萃取点滴感悟，用犀利坦率更有攻击性的音乐作品记录着人生百态，也直指了当下热议的社会话题。他冷静地向外观察，也深刻地向内思索，用本张专辑拓印下认真生活的痕迹。

0: Spotify。
1: 既是癫狂的反讽，又是温柔的冒犯，来自阿四的不忍了。继续来听陈立农的全新单曲《完美恋人》，以狩猎游戏为概念，隐喻爱情中不对等的关系，探讨情感中的权衡利弊与伤痛。这首歌不仅是陈立农实力的心里程碑，更以尖锐的隐喻构解爱情中的博弈关系，成为一场兼具艺术性与共鸣度的情感围猎。陈立农《完美恋人》。

0: 人。
1: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由萧煌奇和李炳辉合作的《辉煌旅行社》。此次合作是萧煌奇与李炳辉的首次正式音乐联动。这一次的合作演唱引发乐迷们集体回忆。萧煌奇这位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盲人歌手，在音乐道路上留下了众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佳作。李炳辉擅长将多元化的音乐元素巧妙融合，歌曲以虚拟的辉煌旅行社为概念，由两位视障歌手化身旅行社向导，用音乐带听众们云游世界。

0: 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信哲2025全新概念大碟《属于》中的歌曲《属于我们的故事》。这是一张极繁风格分类的专辑，具有最清晰的生命节奏，不再只是延续情歌，而是拓展情歌的外延，探索更广阔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状态。张信哲笑言，希望乐迷朋友们愿意试着去接受一些不像情歌的情歌。这一句话看似玩笑，却隐含着他的决心。

这是张信哲对自我音乐旅程的提升，融合更丰富的音乐滋养与记忆沉淀，势必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感官之作。来自张信哲的《属于我们的故事》。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楚生和郑钧的现场版《赤裸裸》。毕竟是自己唱了千万遍的作品，郑钧全程 hold 住摇滚巨星气场，陈楚生则保持自己原有的清爽感。演唱版本在保留原有90年代摇滚精髓的基础上，融入了更为轻松流畅的演绎方式，既未过度炫技，也未刻意煽情，呈现出一种赤诚相见的自然状态。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3: 风在问厚厚的墙，那道裂痕藏着不肯低头的倔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

0: 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营县从 G110 到丰兴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29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5周，第10位，苏打绿 Let's Dream About Love。

0: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5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张远为电视剧《锦月如歌》演唱的插曲《夙愿》。作为关键情节节点的配乐，张远坚定而温柔的嗓音细腻诠释出剧中主人公内心深沉的爱与纠结，在误会解开之后，这份情感变得更加热烈。新歌上榜来到第30位。
1: 穿过人海的沙，不问明白

命运落笔前，解一生眷恋。来自张远的夙愿。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王祖蓝和李浩合作的《那年暑假》。那年暑假，蝉鸣，烈日，放学后的肆意奔跑，我的青春好像永远定格在某个夏天。王祖蓝和李浩的首次合作，以一首广东话的版本抒情歌打开记忆的大门。二人声线的交织，既像对旧友的温柔问候，也像对逝去青春的深情告白。让我们一起再次回到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新歌上榜，来到第35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 TOP 登陆少年组合翻唱的流星雨。关于夏天的回忆总是那么悠长，关于青春的回忆又总是带着水汽。如果说到少年，就会谈起每一年不同色彩的故事，那关于我们的总是有些浓墨重彩。 TOP 登陆少年组合以少年热望重置经典，全是千禧年的浪漫。这次翻唱保留了原曲纯粹的告白感，让少年的憧憬穿越时间再次发光。新歌上榜来到第29位。

这首歌不仅是给过去的回响，更是送给所有正在长大的少年人们。愿浪漫与冒险并存，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流星雨。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歌曲来自李玖哲的《亏爱》。李玖哲自踏入华语乐坛以来，便以其扎实的音乐功底与鲜明的个人风格备受瞩目。这首歌围绕隐秘而克制的情感展开，表达不敢打搅，只能默默的思念，或许放你离开才是对你最好的爱的情感矛盾。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4位。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欢乐剧场。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你别看，
3: 这个是你的，
2: 不是我的。
3: 你是叛徒。
2: 我是叛徒，赖不西，
3: 就这个戏。
2: 这回我又叛变了。没有啊，
3: 咱们这个戏前三场，
2: 前三场咱们一样都是八路军嘛，
3: 后三场你不就叛变了吗？
2: 是吗？
3: 今天咱们排练第六场。
2: 第六场是什么意思来着？
3: 前面你来劝我投降。
2: 对对对对对。
3: 后来我一枪把你崩了。
2: 你说这个编剧他怎么瞎编乱造的？
3: 怎么瞎编乱造啊？
2: 你看前三场我这八路军咱们演得不错嘛，
3: 自己觉得一共两句词儿，
2: 那感觉好啊，对不对？报告队长，敌人冲上来了，怎么样？
3: 这句砍掉了呀。
2: 对了，我忘了，这句是给砍了，那还有一句呢，那一句不是更难吗？是不是？我是第几场？第四场被鬼子抓住的，
3: 对，
2: 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严刑拷打。你说我要是再坚持一下啊？我要是再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3: 那你不就成了正面人物了吗？
2: 对呀，
3: 那我怎么办啊？
2: 这咱们还可以再改编嘛，是吧？
3: 怎么改编啊？
2: 你老帽啊，老子咱山东大汉，讲义气，够朋友，为朋友情愿两肋插刀啊！今天朋友我有点忙，你得帮一帮吧。
3: 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呀。
2: 你看你替我叛变一下。
3: 什么什么？
2: 我替你
3: 叛变？
2: 没问题，
3: 老帽，
2: 你真的咱们商量。
3: 不行，
2: 你要觉得吃亏，这件绸子衣服给你，我穿
3: 不过的。
2: 我这没问题，
3: 不行，我条件不行。
2: 你客气什么呢？拿着吧。
3: 谁跟你客气啊？我是正面人物，主角。
2: 这不就结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了半天，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
3: 好了。
2: 什么？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那还得看谁有戏。快
3: 点！站长，
2: 队长，别开枪！
3: 是我。哦，是你小子。
2: 是我。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你能够投降皇军。
3: 对，我怎么成了背对观众了？
2: 我怎么知道？
3: 你位置站错了吧？
2: 你说怎么着？
3: 你怎么着？
2: 我干嘛这么站？
3: 你就这么站。
2: 你看看，观众只能看见我侧脸呢，
3: 这就对了吗？您是配角，
2: 配角就只配了半个脸呢。
3: 哎呀，
2: 有这个道理吗？
3: 你可以把这半个脸的戏挪到那半个脸上去吗？
2: 那我这半个脸怎么办？
3: 不要了。
4: 都放这面。
3: 嗯，
4: 这可就是二皮脸了。
3: 啊，你演的就是二皮脸吗？
4: 你不能抢戏，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始终要保证我的正面给观众。
3: 好，行，我就保证您的正面给观众。
4: 对，
3: 来吧。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2: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的话。只要能够投降皇军。
4: 白日做梦，
3: 你这是个叛徒。
4: 我这都是为了您好。太君说
3: 说什么？
4: 太
3: 说什么？
4: 太君，
3: 你别说了，
4: 你老挡着我干什么？
3: 我怎么挡着你了？
4: 啊，我这是为了保证你正面给观众吗？
3: 我只好给观众后脑勺了。
4: 你这是抢戏。
3: 我抢戏了？
4: 那可不，
3: 我抢戏了，我连脸都不要了，拿什么抢戏了？
4: 你说像你这样的演员，我还能给你死规定吗？
3: 那你就规定好了。
4: 来来来，你就站在这儿。
2: 站哪儿？
4: 这儿。
2: 就这儿
4: 啊？
2: 就这么大点地方？
4: 你想多大呀？
3: 好，够站了。
4: 行，再大一点。
2: 来来来，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了啊？
3: 对。
2: 嗯，行，没问题，你放心。我不出这个圈，照样把戏给他抢过来。
4: 你说，你说什么？
2: 我说不出这个圈也能把戏配合好啊。
4: 啊，下开始。队长，别开枪！
2: 是我，是我呀。
4: 哦，
2: 哎，
4: 是你小子，
2: 是。
4: 是你把敌人
2: 看着我，看着我出圈了。
4: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2: 哎，是。
4: 你洗澡了？
2: 谁洗澡了？
4: 你干什么？这是
2: 我设计的戏，擦一擦汗嘛。
4: 你不能乱动啊！
2: 我怎么乱动了？
4: 你这个地方一乱动，大家都看你，他就不看我了。
2: 哦，你管得了我，
4: 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呢？什么？你说你佩斯，你太不了解你的条件了。
2: 我怎么不了解我自己？
4: 你说你这条件多棒
2: 啊！
4: 你让大家看一看，
2: 大家看看
4: 这鼻子，这眼睛，这脑袋瓜子，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呀！像你这样的形象，说小偷小摸啊，不法商贩呢，地痞流氓啊。不用眼往那一戳就行了，
2: 几千年就出这么个东西，是吧？
4: 你不是东西。
2: 什么？你说我不是东西
4: 啊？你是东西。
2: 我是什么东西？
4: 不是，我是说呀，像你这形象往那一戳，不用眼就行了。
2: 怎么戳呀？
4: 啊，
2: 就像那个电线杆子似的，能行吗？
4: 那还用眼吗？
2: 是吗？那这演戏倒简单了。
4: 本来嘛，
2: 好，就照您说的演
4: 来。
2: 队长，别开枪，是我。
4: 哦，
2: 你小子，说话。
4: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2: 你说话呀！你们家电线杆子能说话吗？
4: 台词还是要说的吗？
2: 要说就说呗。
4: 你千万记住啊！
2: 嗯，
4: 只要我掏出枪来一抬手，
2: 怎么着，
4: 你就倒下。
2: 为什么？
4: 这表示我的枪法准呢。
2: 可以呀。
4: 嗯，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2: 队长，皇军说了，让你交枪投降。
4: 住口！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2: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投降了皇军，把这
4: 票
2: 国宝为金票。
4: 住口！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我枪毙了你！人呢？人呢？
2: 这儿呢？
4: 我还没打你，怎么就倒了？
2: 哎，这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掏出枪了一抬手，我就倒下吗？
4: 那我还没开枪呢。
2: 哎呦，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吗？
4: 您这是
5: 抢戏，
6: 我没抢
5: 脚戏，
6: 没脚戏，你都是按照您的意图演的吗？
5: 我什么意图？
6: 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吧。你看我这配角也太难当了吧。朱时茂，我演了十几年戏了，我没见过你这么难伺候的主角，不演了。
3: 我知道你有情绪。
6: 我没情绪，没情绪。
3: 我知道你不愿演配角。
6: 我演了十几年了，我告诉你。
3: 我知道你想演主角。
6: 废话，谁不想演呢？谁想演了？
3: 我但是这个主角啊，不是谁都能演的。
6: 别说那么邪乎
3: 啊！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嘛，我这个角色你就演不了。

0: 你的角色我演不了。
1: 就是嘛。
0: 啊啊，说实在的，你以为我不懂这个？
1: 懂什么？
0: 演员演什么戏，那全看穿什么衣裳。
1: 啊，
0: 我要换您这衣裳，
1: 怎么样？
0: 我演的比你强。
2: 什么什么？
1: 你演正面人物？
0: 我演正面人物，怎么着？
1: 咱问问在座的朋友们也通不过呀。
0: 你问问。
1: 你别发动群众啊。
0: 我怎么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的嘛。
1: 行行，我今天呢看在大家的面子上，我让他过这一回瘾
0: 啊。真坏你，真坏你。
1: 来，我主要是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演配角的。
0: 啊，不不不，我今天让您看看我能不能演主角。
1: 你说就我这样的，他穿上这个衣服，他也是个地下工作者呀。你们再瞧瞧这位，他整个一个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
3: 小鬼啊，
1: 我说，
3: 哎，
1: 好了没有？
3: 好了，
1: 下去。
3: 哎，
4: 干
1: 嘛？
4: 下去？您，我是主角。
1: 往后，往后。
4: 神气什么的，
1: 哎，下去。
4: 开始了啊，
1: 开始。队长
4: 站住，别过来。
1: 队长
4: 小心，
1: 别开枪，别开枪。队长别开枪。
0: 怎么打开呀、啊、这个。
1: 这就开始了，
0: 现在是我演的时候。
1: 那我什么时候上场、啊、
0: 我管你什么时候上场，
1: 咱们都不管呢。
0: 那你总得看我来几个造型吧。
1: 啊，还造型？
0: 咱们还得亮个相啊。
1: 这模样还亮相呢、啊、
0: 那是。
1: 行行，只要一亮相我就上。
0: 没错
1: 啊。好，
0: 看准了
1: 啊，
0: 开始了，
1: 开始。
5: 让我给你带个话。
0: 皇军说什么
5: 啊？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0: 呸，什么词儿？
5: 白日做梦。
0: 哦，对，白日做梦。后边呢？
5: 你这个叛徒，你才是叛徒呢。
1: 我说的是台词，你这个叛徒。
0: 啊，行了，我知道了，你这个叛徒。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叛变。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东

0: 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1: 后边还有，
0: 没了，
1: 有，
0: 没了。
2: 我问你
0: 啊，
1: 就没什么条件吗？
0: 没条件？
2: 废话，没条件谁投降啊？
0: 这是正面人物吗？这个？
3: 啊，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3: 闹了半天，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
0: 咋带回扣呢？
3: 说。有没有？
0: 没有。
3: 你别跟我装糊涂，你当我不知道吗？
0: 你知道什么？
3: 我临来的时候皇军都告诉我了。
0: 怎么说的？
3: 皇军托我给您带的话。只要你能够交枪投降皇军，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金票大大的呀。
0: 白日做梦。
2: 队长，
0: 你这个叛徒。
2: 队长，我
0: 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来？
2: 我没办法呀，队长，
0: 我代表政府，
2: 代表人民，我枪毙了，我枪了
0: 啊，这儿呢，我枪毙了你，啪！
2: 哎呦，
0: 队长，啪！
2: 哎呀，不对呀，我是主角啊！
0: 什么呀？你呀，该干嘛干嘛去吧。
4: 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
5: 哼，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4: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5: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4: 我
5: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就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6: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5: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6: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4: 错了，
5: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4: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5: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来，
6: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5: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6: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5: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6: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5: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6: 我紧张，我演不了。
5: 你演不演？
6: 我演肯定穿帮。
5: 不演是吧？哎妈呀！太气了，
6: 没事吧，马主任？
5: 哎呀，
6: 哎行，你咋说咋是、哎。
5: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我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 go 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够够够。
2: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你来早了。
2: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3: 王铁牛。
2: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4: 哎，
2: 负责这事儿的人是谁呀？
4: 当地的马主任。
2: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2: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4: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2: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0: 领导
2: 必须收。
0: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5: 不收就是嫌少。
6: 别跟领导撕巴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
2: 这不挺好吗？
4: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好，
2: 好好休息。
4: 临走之前咱们来再来一张合影。
2: 还来啊？
4: 最后一张。
2: 好，来一张。
4: 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0: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2: 什么意思？
0: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2: 胡闹。
0: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2: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0: 警示了。
2: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2: 无可救药。
0: 副科长，
4: 领导，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着小聪明干什么？
0: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4: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0: 啊，
4: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0: 哦，
4: 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2: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0: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腕腕带直，够够他呀，够够他。
2: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

0: 是，
1: 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0: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1: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0: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1: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0: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2: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1: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0: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1: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0: 我真没问题呀。
1: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
0: 很。
3: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可以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2: 哎，别说，你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3: 哎
2: 嘿，漂亮。
1: 哎呀，铁宁啊，我的。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0: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1: 来，再借我用一下。
0: 你不是给我的吗？
1: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好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2: 素材够了。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0: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2: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3: 好啊。
1: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2: 好，三二一。
1: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批上去就行。
4: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5: 我是红一连三排一班战士张小虎，在昨天的海训比武当中，我获得了第二名。但是，我马上就把它变成第一名。干嘛呢？
6: 换一换。
5: 昨天比武谁第一？
6: 你第一。
5: 你第几？
6: 第二。
5: 换回来。
6: 大海，
5: 别去。站住。
6: 干嘛？
5: 我脸呢？
6: 你都二了，你要什么脸？要脸也是二皮脸。
5: 告诉你，战场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是大海。
6: 干什么？
5: 大海，咱俩是一块当兵的吧？
6: 是啊。
5: 那咱俩是一个村的吧？
6: 是啊。
5: 那咱俩是不是从小光着屁股长大的？
6: 那不是
5: 啊，你光着屁股，我穿着裤子。
6: 大海啊，
5: 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爹那脾气，是不是？就我上次休假回家，就因为我拿了个第二啊，我爹拿了个鞋底子是满村的追着我呀，那是啪啪啪呀。
6: 哎呀，那是得换。
5: 谢谢啊。
6: 等等，
5: 换可以，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服不服？不服。哎呀，你别来了，服了，你赶紧给我换过来。
6: 哎
5: 儿啊，哎，

0: 叔，哎呀，我娘啊，这是小虎啊。
1: 大叔，是我。
0: 哎呀，这孩子当兵以后变化太大了，肥了，黑了，这个头怎么还矮了呢？
1: 大叔，我爹呢？哎，
0: 你爹还能干什么？在村里边卖烧饼呢。
2: 爹，爹，
0: 哎，儿啊，呀，儿啊，
2: 来来来，让爹看看。
0: 哎呀，俺弟儿当兵以后变化真大呀，壮了，帅了，这个头怎么还长了呢？哎呀，像我儿子不？
3: 像。
0: 俺儿子是不是个小鲜肉？
3: 是。
0: 知道为什么吗？种好啊。
1: 哎呀，大叔，哎，不应该是我爹来吗？我爹呢？
0: 本来你爹是要来的。哎呀，儿，你不知道啊，这两年你们当兵以后，他爹非常嚣张啊，只要他拿了第一，他爹就拿个锣在村里边敲啊，俺儿拿第一了，俺儿很骄傲啊，非常的狂躁啊。昨天俺儿子打了电话了，这回俺儿子拿的是第一，你是个二，对不对？我这个事儿告诉你爹了，你爹听完以后很兴奋呀，当时就脱下鞋照着自己脸叭叭叭叭，就是六个鞋底子。
1: 那我爹没事吧？
0: 没事，就是掉了六颗牙，烧饼是吃不了了，
1: 牙都掉了。
0: 小虎啊，拿个第二挺好的，不是什么人都能拿第二的，继续下去要永远的拿二，没有你这个二怎么能衬托俺儿的意呢？
1: 大叔，我就问你一句话，
0: 服不服啊？
1: 丢人呐。
0: 这个造型跟他爹一模一样。儿啊，哎，我来给你录一段啊，哦，然后我带回村去给乡亲们看一看。
4: 爹，咱们来光荣榜前面找。哟，
0: 我儿子会选景，来 Taxi。
4: 爹，是 Action。 爱谁谁，开始。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村东头孙大涛的儿子。
0: 我是他爹。
4: 我叫孙大海，在这次海训比武当中我获得了第一名，去看。
0: 儿啊，哎，你拿的是第几呀？
1: 第一呀。
0: 从我这里边看你怎么是个二呢？
4: 我明白了，爹，看啊，这样就是第一了。
0: 儿啊，你们这个榜能够随便换呀？
1: 是啊，爹，这不都活动了吗？
0: 你拿的是第一吗？
1: 是第一啊。
0: 切，他切，他切什么意思？他切。
4: 哎，爹，等会儿啊，你自己捅到篓子里跟我爹解释去。
1: 我不去。
4: 你去。
1: 行。大叔啊，哎，您是问我们俩谁是第一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很明显啊。哈，我呀。
4: 什么？就你呀？
0: 你别说话。你
1: 大叔是这么回事，以前他第一我第二，我不服啊，我说明天比完武我还第一，他服了，所以我第一，你明白了吗？
4: 不是，爹，
1: 哎，爹，大叔，
4: 爹，他俩都是骗您的，爹，你别信他。
0: 我就问你，你拿的是第几？
1: 第一。
0: 你是第一吗？
4: 是第一，爹，是这么回事，他爹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啊，如果让他知道得了第二的话，那不得抽死他呀。他爹的脾气哪像我爹您呢？您脾气好，肯定不会抽我的。
0: 对，我不会抽你，我气死你了！
1: 爹，
0: 我气死你了！
1: 刀子，
0: 我
1: 怎么
0: 跟你说？你跟我说假话是不是？
1: 不是，
0: 我气死你了！你跟我说实话，你拿的是第几？
1: 第一。
4: 哎呀，爹，
0: 第几？
1: 我真第一。
0: 第几？
1: 第二。
4: 哎呦，爹，我这都二了，你怎么还抽自个儿啊？
0: 你个小王八蛋呀，我在村里边我都吹了牛了，我说俺儿拿的是第一呀，我出来的时候是村长送的我呀，那是咱们这最高规格了呀。你说你打个二，我回去怎么跟乡亲们说呀？啊，你让我也打二啊。我呀，
4: 爹，爹，你可听我说，
0: 你别找他。来，你是第一是不是？来来来，我是采访第一的，没二什么事啊？一边去。
4: 你凭什么你就第一了？
1: 哎呀，大海啊，我要不说我第一，你爹能把自己给抽死。
4: 抽死活该。
0: 你什么儿子呀这是？哎

0: 这是晒的啊，这是磨的啊，
1: 是。
0: 疼不疼啊？
1: 你疼吗？
2: 我不疼，
1: 我也不疼。
0: 我疼，疼死俺了。儿啊，你是第一，小伙，
1: 你也是第一。
0: 过去我们是把光荣华带到胸前，现在他们是把光荣华带在脊梁上。我临来的时候还有人问我，咱们部队几十年没打仗了，这要是真和别人打起来能行吗？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这就是咱们的孩子，这就是咱们的兵，能打胜仗的兵。
3: 全连集合，武装出动。
4: 大叔啊，你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就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第一。
1: 爹，儿子再给你拿一个第一回来。
0: 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0: 美星河欢迎你。星河县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是内蒙古自治区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县，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和13个社区，总人口31.6万人，常住人口16.78万人。先后获评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星河县文化底蕴深厚，具有2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地域，多个朝代均在境内设置县治进行统治管理，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境内有赵、秦、汉、北魏、明等长城遗址以及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遗址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4A级景区2处，剪纸、东麓二灵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25项。星河县区位交通优越，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吉张铁路、京沪高铁以及京藏、京新、准星重载高速、110国道和223省道贯穿全境，东距首都北京240公里，西距首府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或自驾2.5小时即可进京，人流物流畅通，交通条件得天独厚。星河县生态资源富集，以探明矿种30余种，其中石墨矿为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总储量6500万吨，膨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总储藏量达1.82亿吨，星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位居亚洲之首。全县耕地面积193万亩，森林面积131万亩，草原面积153万亩，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星河县建有乌兰察布到二林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是星河经济开发区和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3个园区，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目前已入驻企业53家，涵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和盐基新材料生产、铁合金生产、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等多个领域。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星河县作为北京进入内蒙古最近的起县，同时也是乌大章区域合作的核心区、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3大经济圈结合部，得天独厚的区位给星河县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更有蒙汉各民族所结成的水乳交融、优势互补、团结和谐、亲如一家的多元文化相辅相成。星河大地上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大美星河欢迎你的到来。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星河县开展松木山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近日星河团县委联合相关部门组织150余名师生走进松木山研学基地，开展综合实践研学活动。松木山森林公园作为自治区级现场教学育人阵地，近年来持续发挥自然科普、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教育的融合功能， 此次研学即是一次常态化实践。活动中，师生们先后参观了松山植物展览馆、昆虫展览馆以及中草药大棚，通过实地观摩、专业讲解、互动探究等方式，系统学习本土动植物、中草药等科普知识，深入了解松山独特的生态体系和自然资源特色，有效补足课堂知识短板，激发探索自然、求知探索的浓厚兴趣。在松山展览馆，学生们认真聆听全国劳模董鸿儒带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山、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详细了解松山60余年从荒山秃岭变身万亩林海的治理历程，真切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随后，全体师生深入林区开展徒步研学，实地探寻森林生态奥秘，重温当地60载植树造林的奋斗真诚。徒步过程中，同学们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开展实景实践活动，利用树叶、枯枝等天然素材制作植物标本，在动手创作中定格自然美景，有效锻炼实践能力，培育创新思维，提升审美素养。星河团县委副书记李艳红介绍，松山是我县得天独厚的生态育人、思政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旨在打破课堂教学壁垒，丰富课外实践载体，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
2: 7月15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乌兰察布市税务局联合印发通知称，自本月起正式新增一档灵活就业人员医保缴费标准，实行高低双档自愿参保新模式。2026年

年度缴费基数为自治区月平均工资8430元，缴费周期为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6大爱吾疆慈善草原行公益助残行动走进查幼中企，现场开展了便民服务、走访慰问，并调研助残企业就业帮扶情况。作为2026年度活动首站，乌兰察布获价值110万元定向物资。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推广目录2026年版》，目录共收录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653项，涵盖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高效节能装备、工业节水、资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方向，有效支撑全区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据国网蒙东电力消息，截至7月12日24时，内蒙古年度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突破千亿关口。7月14日，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内蒙古自治区外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从区内外各高校招募的5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奔赴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志愿服务工作。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自5月15日启动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内蒙古精准施策，全面提升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治理水平。截止目前，全区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同比分别下降 21.0%、36.7%、17.7% 和 17.6%。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内蒙古作家艾萍《天生草原》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作家用脚步丈量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以大量饱含温度的细节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此同时，作家深挖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的深度契合，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变更通知。自2026年7月10日起，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原举报受理电话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指尖上的刑事主义问题线索征集电话同步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举报电话响应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6点，其他时间段欢迎通过举报邮箱 wlcbgbzx@126.com 进行举报。举报指南、举报主体，欢迎公众、法人或其他组织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举报范围：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关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举报方式：拨打举报热线举报，发送邮件举报，举报材料及要件。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时，举报主体应提供与网络举报事项相应的信息网址，或者足以确定定位举报信息的相关说明、样本截图等举报基本材料，以及相关证明证据材料等举报要件。各旗县举报电话及邮箱可通过公众号乌兰察布云查看。油价调整通知：7月17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四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26%，只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0.06元每升到0.08元每升。抗炎、稳血糖、抗氧化，这种夏日宝藏水果现在吃正合适，但三类人要注意：盛夏高温易耗气伤精，需补充水分、维生素，平衡电解质，堪称天然解暑神器的应季桃子，水分足，富含钾元素与膳食纤维，既能缓解口干，预防脱水，也能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对血糖影响小，桃子含糖量在10%左右，含水量普遍在85%到93%之间，属于低 GI 升糖指数和低 GL 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此外，桃子含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糖代谢，有潜在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保护价值。桃子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多数品种达每100克含1克以上，油桃可达每100克含1.5克。软桃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成熟度升高而增加。可溶性膳食纤维可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降低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血糖，通过吸水防止大便干燥，帮助排便，作为肠道菌群的食物，有利于促进部分肠道益生菌繁殖。桃子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如酚酸类、黄烷醇类、黄酮醇类及花色苷类等。果肉颜色越深的桃子，通常抗氧化物含量越高，比如深红色果肉的血桃中，总酚类、花色苷类含量显著高于白肉桃和黄肉桃。黄色果肉的油桃、黄桃中，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桃更高， 核桃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可达每100克含130微克左右，抗氧化物质有助清除自由基，抵御衰老，对抗慢性炎症，预防心血管疾病，减轻视觉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对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桃子是很适合的加餐水果。桃子热量普遍在每100克26到56千卡，其中黄桃、水蜜桃的热量稍高，部分品种的热量不到每100克30千卡，如甘肃兰州白粉桃、江苏金红桃热量仅为100克26千卡、100克28千卡。桃子的含铁量较高，是缺铁性贫血病人的理想辅助食物。药王孙思邈对桃子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桃子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隋西居饮食谱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敌热，桃子性温，体虚体寒之人也可食用，其味甘酸，可以刺激食欲。桃子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可用于大病之后。桃子的营养还善走脾表，大明本草中说，将桃晒成干，经常服用，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桃子应该怎么选？补充抗氧化物质，选黄桃或血桃。水蜜桃、黄桃、血桃分别是白肉桃、黄肉桃和红肉桃的典型代表。这三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植物化学物质含量。如果更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那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血桃。想减重，优先选白粉桃或金红桃。桃子热量总体都不高，如果正在严格减脂，可以优中选优。白粉桃热量最低，金红桃的热量也不高，可以优先选择。水蜜桃和黄桃相对来说热量更高，最好避开。桃子性温，过量易生热伤肝，湿热或阴虚火旺者慎食。肠胃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需控制量，每日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桃子。部分朋友对桃子毛过敏，建议选择油桃等无毛桃，或者戴手套去掉有毛桃子的皮之后再吃。多预警齐发，这份避险指南超实用。暴雨来袭如何应对？收好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关键时刻能救命。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想要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突发暴雨是就地躲避还是涉水回家？如果突然遇到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个人户外和城乡公共区域避险，若暴雨突然来袭，别慌张，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应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高于水面，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站在树下和树旁，不要靠近广告。
0: 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 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坊，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

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

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排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
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爱琴海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爱琴海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爱琴海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没结局。姐姐，大舅姐还是大伯大伯了吗？那咋整得呀？
1: 大舅姐，你跳一跳。
2: 猪对着头，鹤对着嘴，讲讲话来养帽子，讲豆子养小犬，在水江拔拔拔二斤，在湖煮煮这么啥菜，再把手去直接吹来，哪能不管着养别再来养别再。

0: 也要走，也要娶二小，
1: 怕影子。

0: 你们磕碜呀！
1: 别犟，别犟，
0: 我应该炸了。

谢谢。

0: 听到了吗？这里
1: 我会好好的教育你们的。
0: 哎，你是
1: 谁？不许在后面动孩子的胯骨啊！
0: 妈，咱姐姐甭动家。

鲜的很。

是。

哎呦，我护你们俩啊！为了着急，为了报告夜景，这个夜景，然后退本来。

来了，

0: 妈，多难受啊！
1: 这又回来了，和你妈昨天说话说话啊，快说。
0: 妈，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妈呀？
0: 妈，我们错，就我们回不去了。
1: 哎呀，好好，那你这孩回来都一等，那他也不高兴了啊。
0: 妈，我给他留个彩票。
1: 哎，谁家人能留个彩？那你留下不彩，以后谁才能行？
0: 妈，我们俩家话都说得了吧？我不留不说话了。
1: 哎，对对，你别往小声点。那老三听见，留不是他干的账，也不是个齐嘛。
0: 妈。

0: 妈，你要听呀，小弟弟，我说把我玩意了，捡回来，好好好好，大姐大姐。
1: 你来不了，他来了啊。
0: 走，来了，他们来了。
1: 现在我妈的工作大爷可以找了吧？
0: 妈，那我去看看。
1: 哎呦，姐姐，你来不了，也是早晚你也提上人了，都累了，你就拿个水一盘了。
0: 妈，你看，他折坏了，挣不回来。再说，我也折了。
1: 哦，你看我妈又找我了。你来不来？这猪皮马卖的，到时候也行。你折了，

0: 等着啊。
1: 妈，你闯过去遭的雪，
0: 哎，

0: 起来了，都知道我卖烟酒回家的气话了。呀，
1: 妈，
0: 走，卖烟酒回家的气呀、啊！
2: 哦，别别别，
3: 六周

0: 里是杏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杏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05回探虚实，蒋干在过江。
2: 阚泽先生来到甘宁的大营，来试探蔡中蔡和来了。一下子这个蔡中蔡和就上了圈套了。阚泽先生厉害，那当然了。就这次替老将军黄盖到曹营去投递诈降书，那要不是浑身是胆，能做得到吗？阚泽把自己呀，就比作是钓鱼竿上的那条线，那诈降书就是钓鱼钩啊。他要钓曹军83万人马，小小的蔡中蔡和怎么能逃得脱阚泽先生的掌握呀？俩人一下就说了实话喽。我们呢是到这儿来卧底来了，甘将军与阚泽先生，您二位要是不嫌弃，那么我们就给您引荐，您去投曹丞相得了。阚泽看了看甘宁，两个人点头示意，目的达到了。甘宁把宝剑还匣，嗨，如此说来咱们是一家人了，你们怎么不早说呀？哎呀，蔡中蔡和一咧嘴，我的甘将军，这事儿有随便说的吗？你们这位周瑜都督太厉害了，他对老将军黄盖和您都没有半点情分，要露出一点蛛丝马迹，那还不得让他把我们剐了啊？因为甘将军您对我们两个人有知遇之恩，太好了，对我们关怀无微不至，所以呀，我们不能不跟您说实话。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我们立刻就给曹丞相写信，把您二位的想法啊告诉我家丞相。阚泽点点头啊，二位将军，这个事情你们办得好啊。甘宁立刻吩咐摆酒，和四个人推杯换盏。这酒喝的还蛮热闹的，这蔡中蔡和让这点酒知识的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呵，越说话越多。甘将军，阚泽先生，您二位还不知道呢，自从周郎

了老将军黄盖之后，我们把大帐里边所看到的听到的都写信给曹丞相了。阚泽心说，你甭说了，那封信我都见着了。阚泽也笑，哎，不瞒二位蔡将军说呀，我今天到这儿来呀，也是来约会甘宁将军来了。我想和他同返三江口，去投曹丞相。你看看，这真是啊，哎，有缘千里来相会，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几个人喝了一气，酒席就算散了。蔡中蔡和呀，立刻写秘书禀报他们的曹丞相。阚泽先生也写了封书信，派人送到曹营来。阚泽先生这信怎么写的呢？他说，我跟黄盖老将已经约好了，到时候黄盖老将军是由水路归顺你曹丞相，多备战船呢，船上是满载军粮和武器，到时候这船头上插青牙旗为暗号，您一见船头插着青牙旗，您就赶快派兵来接应。不过黄老将军要待机而动，还是不能定时间，看准了机会什么时候得便就过去了。曹操同时接到了两封信，他把这信放到桌案上，他看完了蔡中蔡和的信，看阚泽的，越看呐，这曹操越犯合计，我说这信上都是真的吗？这蔡中蔡和这两个人能探得这么多的机密吗？阚泽确实与黄盖真心来投。哎呀，曹操吩咐一声，来呀，将众谋士请到大帐，把众家谋士都请来了。曹操把这两封信让这些谋士看了看，然后他告诉大家，这两封信呢，我都不得相信。现在呀，最好能有个人到三江口周瑜的大营去探探虚实，回来跟我说一声，这我就放心了。不过谁去为好呢？曹操说的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他看了在座的一眼，好多人呐都不自主地把头低下了，心里说，天哪，谁敢讨这指令？去倒是容易，那回得来吗？那周郎多厉害呀。哎，就在这时候忽然站起一位来，啊，丞相，某不才愿望。大伙儿一看呢，都差点乐了。谁呀？蒋干、蒋子义。有人都憋不住了，心说你还讨令啊？上一次你到周瑜大营去了一趟，你都干什么了？弄了封书信回来，让丞相把两位水军都督杀了。嘿，这人真怪啊，今儿他还讨令。这些讽刺与讥笑，蒋干看见了也听到了，但是他毫不介意，讥笑任人讥笑，怕什么呀？哼，毕竟我蒋干敢站起来请令，比你们强多了，你们能耐倒大呢，一个个吓得低头耷拉脚的，没人敢言语了。我对丞相忠心耿耿，为什么我要讨这令？启禀丞相，上次我到三江口一功未酬，也就是说我什么也没干成，我心中有愧，今日再去周郎大营，必定能探得其中之虚实，回报丞相，如果探不来，请丞相将我问斩。曹丞相连连点头，不由得挑起了大指，呵，此意愿王，吾心安矣，这我就放心了。

0: 你可以去。你看这事儿，好多人就不明白，这位曹丞相也有绝招，蒋干请令他就答应。那么为什么曹操这次还能同意蒋干去呢？曹操啊，知人善任，他知道蒋干对自己呀，绝无二心，他确实想把事情办好。不过呢，他没算计过人家周瑜，偷来了这么一封书信。那封书信呢，偷的不容易，也可以说是战战兢兢，不避刀斧之险，那是在人家周公瑾的中军保障偷的那封信。那么简单呢，要不是对我曹操有一颗赤胆忠心，他能喝出命来干吗？所以这次啊，我还让他去，不单叫蒋干去，我是先赏重金，嚯，给了蒋干先生十锭马蹄金。另外曹操也没办法，你说不让蒋干去，让谁去呀？毕竟蒋干吧，和周公瑾有那么一层特殊的关系，从小啊同窗，就是老同学。哎呀，这老同学可了不得，那感情不一样。小时候在一张小书桌上念书，后来都长大成人了，而且在成了国家的要员，见面之后那是格外亲热呀。只好啊，就得让蒋干去。曹操特别嘱咐了蒋干几句，事关战局之重大呀，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这次子义前往一定要小心谨慎。蒋干领命，手一背，舔着那鸡胸脯，由得保障出来了。换了衣服之后，仍然是带一个小童儿，驾着一条小船，就奔周郎的大营来。到了三江口，找一个避风的小江湾，把这小船啊往这儿一停，他让使船的和小童儿在船上等着他，然后蒋先生就上了岸了。他告诉巡营的去通禀周都督，说故人蒋干求见。这时候周瑜都督干什么呢？正在打仗，和鲁肃、鲁子敬议论军机呢。子敬啊，求计刚回来，向谁求计去了呢？准是向孔明先生，这次还真没去找孔明先生。怎么回事呢？周都督苦肉计安排完了之后，一切就算都挺顺利，诈降书也送去了，蔡中蔡和的底细也都摸来了，按说应该开始用火火攻曹营了。周都督有点为难了，为什么难？这火得怎么点呢？怎么放啊？这在大江江面上用火烧曹操的战船，你把这只船烧了，那只船不跑了吗？这火得怎么点呢？都督为这事儿一犯难呐。子敬看出来了，鲁肃向周都督推荐了一个能人，说都督，我跟您连提了两三次，由于曹兵这一来，您呢一挂帅印出征迎敌，把这事情啊就耽搁下来。我曾经向您荐举过一个高人，谁呀？此人姓庞，名统，字士元，就是徐庶走马见诸葛，水镜先生跟刘备、刘玄德介绍的那两个人，伏龙、凤雏。伏龙不是诸葛亮吗？凤雏就是这庞统、庞士元。这庞士元现在在哪儿呢？正好在江东。庞统家不在这儿住，他是襄阳人，自 从、刘琮啊拱手让了荆襄，曹操占据荆襄之后，庞统避乱，就把家呀搬到江东来了，想在这儿住些日子，过几天呢松心的日子吧。嘿，没想到他刚搬来，曹操领着人马就打来了。庞统和鲁肃十分要好，鲁肃啊向周瑜推荐过庞先生，说咱们江东要得了这个人可就了不得了，我主霸业必成啊，也是都督您一条好臂膀，比我可强的太多了。周瑜都督啊也是久闻庞统之名啊，那谁不知道凤雏先生，周瑜很想亲自登门去拜访庞统，还没等都督去呢，曹操就到了，所以周瑜呀压根儿没得抽身。这次鲁肃一提，哎，周瑜一想，好啊，子敬，你去问问庞先生，咱们要攻打曹操啊，怎么打好，也就是说怎么能把曹操打败。鲁肃就去了，问计之后回来就跟周瑜都督说了，说庞统先生跟我讲得很清楚，要想战胜曹兵，咱们是以寡胜众，因为咱们的人马太少了，曹操人马太多了，要想打败人家不容易，怎么办呢？得用火攻，但是长江用火不那么容易，您要烧着他一只船是渔船尽散的，您把一只船烧着了，那些船全跑了。哎，对对对，周瑜一听，我就为这个事着急。庞先生还怎么说？他说呀，必须得献一个连环计。何为连环计呢？就是说让曹操把他这些战船呐、全都拴在一块儿，然后咱们假火这么一烧，是一战可告成功。对呀，把周瑜给乐得腾一下子站起来，是鼓掌大笑。哎呀呀，凤雏先生真乃当代之奇人呐、这个人太高了，这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对，让曹操把战船全拴上，献一连环计。哎呀，周瑜仔细想，做了难了。怎么了？这打仗啊，不光是靠勇，主要也是斗智，什么用个计谋啊，哎，用个策略呀、这都可以，你给人出主意不行啊。说这么着得了，我好得打呀。人家说好吧，哪有那事儿啊，曹操比谁傻呀，他凭什么把战船拴一块儿啊。哎呀，这事儿可太难了，连环计是好计呀，但是由谁去献？哎呀，鲁肃一听，可不是嘛，这事儿可得好好想想。那随便派个人到曹营去献连环计，曹操这老奸雄特难斗啊，他奸的都没法再奸了。俩人正为难呢，有中军进来禀报，说蒋干求见。哎呀，啪，乐得周瑜一拍桌子，啪，水碗滚地下去。周都督不管这个了，可乐坏了。子敬，我们江东破曹全在此人身上，行了，连环计有人献了。子敬，你扶儿过来，如此这般，你赶快去告诉庞统先生。我立刻去办。然后周瑜吩咐把蒋先生请来，还没等中军出去呢，蒋干自己进来了。怎么回事？他在大营外头等了半天也没人理他。蒋干一琢磨，这又怎么了？上回我来等的时候可不小不小，但是金鼓齐鸣，周都督是锦衣相迎啊，今儿怎么压巧动的没人理这茬啊，干脆我自己进去得了，透着跟周都督近乎。
1: 走到辕门这儿，

0: 着膀子往里就晃。把守辕门的人认识他呀，哟呵，这不是蒋干先生吗？啊，您又回来了啊，又来了。上次您不是出去遛早弯去吗？怎么遛的没影了？那什么，我遛回曹营了，今儿个又回来了。门军们差点笑了，心说这位可好，随便往来啊，反正都督也有令，据说对蒋先生应该是格外照看，所以就这么着，他进了宝帐子。中军一看正好，我要请您，您进来了，请吧。一进门，蒋干一拱手，哎呀，贤弟，哎，一向可好啊，愚兄前来看望。周瑜呀，真差点乐出来，他暗叫着自己，公瑾，你可不能笑，这一笑可就麻烦了。嗯，想到这儿，周瑜把脸色往前一沉，哼，真是岂有此理。哎，蒋干愣了，怎么了贤弟？你看你没到辕门外接我，我进的大帐里，你起码也得有个起座儿。不管怎么说，我是你哥哥呀，你怎么还来气儿了呢？周瑜这么一听，你是我家兄长不假，你做那事儿对得起人吗？你耽误了我多少事儿啊。嗯，上次相见我念其是旧日同窗啊，我把所有江东文武都请来了陪你饮酒，我有什么错待你之处？可你不应该偷我的书信呢、啊、你把书信偷走了，耽误了我多大的事情，让曹操杀了蔡瑁、张允。周都督说这话不亏心呐、啊，亏心也得这么说。实际让蒋干偷走那封书信，就是为让他杀蔡瑁、张允。可是话不能这么说呀。如今你又来了，我本当将你人头砍下，把蒋干吓了一哆嗦。蒋干干旁边这有把椅子，他刚要坐下，一听这话本又蹦起来了。哎，贤弟，不能如此无情啊！
1: 是啊，
0: 不能如此无情。我应该把你送回曹营，可是也不能送你。为什么？因为这三二日以内我就要大败曹兵，我要把你送回去，你给我泄露了机密怎么办呢？哎呀，杀了你吧不够朋友，送回你去吧我又不放心。蒋干一想，这把我怎么办呢？这样吧，先暂且把你留在我江东小住几日，待我破曹之后再将你送还也不迟。来人呐，伺候都督，把蒋干先生给我带走。
2: 遵令。
0: 走吧蒋先生。哎，别去别去，我说贤弟，他这个我有话说呀，我这次来啊是有心腹之言相告。哎，兄弟，你得让我把话说明白。他这个，再看人周瑜啊，进了寝帐了，两个中军就往外推蒋干。行了，走吧走吧，人都进去休息了，您还在这嚷嚷什么呀？哎，我说他，我这个我有事儿，是没事儿，您能来吗？走走走走，一直给推出帐口，来到辕门，上马吧。蒋干一听，什么上马？把我弄哪儿去啊？快快快，上马，就把他给扶上马去了。然后中军叫过俩人来，都督有令，让你们两个好好扶持蒋先生。说着是个眼色，这眼色特意还让蒋干看见，那意思就是啊，你们俩以扶持为名看住他。蒋干一下坏了，这把我给弄哪儿去？骑马走了一段路，走到一个小山坳，不走了，这儿有一座小庙。哎，这俩人就把蒋先生给让到庙里来了。这小庙堂啊收拾得挺干净，看来啊这是事先有准备。哎，就让蒋先生在这儿待着，出这个院子不行，这俩人换着班伺候着他。等蒋先生吃喝完了之后啊，这俩也不是总在这儿看着，有时候就在这配房屋里下个棋什么的。哼，蒋干哪吃得下去呀、啊，他是吃不香睡不着啊，都要急死了，心说我在丞相跟前二次讨令，来到江东。

周郎的大营，这还不入第一趟呢。周瑜可太厉害了，他把我给软禁在这儿了，我跟丞相通不了消息，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呀，蒋干是如坐针毡，坐卧不安呐。这天晚上，蒋先生实在憋不住了，打屋里出来了，他在院子里头散散步，我得想办法逃走啊，逃不了，有人看着我呀。正在蒋干为难之际，忽然他听见有朗朗读书之声。哎呦，这左近有学堂吗？这谁在读书啊？那时候读书啊，不讲默读，就光看看就行了，得念出声音来。所以今天晚上蒋干听到这读书声音很洪亮，他顺着这声音呢就走过来了。出了这个小庙堂，走不多远，一看前面路旁有三间茅庐草舍，他站在窗前，扒着这窗缝往屋里一看，灯光下有一人是秉烛而坐，正在那儿念书呢，读的是五子兵法呀，孙武子的兵书。哎呦，他一看那桌子上堆着那么多的书，墙上挂着一口宝剑，这个人在夜读兵书，看来非等闲之人呢，一定是一位当代之隐士。无形之中啊，蒋干心里头这么一感慨，他叹了口气，他感慨什么？你看看人家多休闲，比我强多了，我何必呢？冒生命之险两次来到周郎的大营，还不是为了名利二字吗？他这一感叹呢，让人屋里听见了。好，门外是何人？在此长吁短叹，不好！蒋干往后一抽身，这时候哗啦一下屋门开了，这位读书人打屋里出来，在月光之下，蒋干举目一看，哎呦，此人生的是相貌清奇，头戴朱冠，身穿布袍。蒋干赶忙一拱手，啊，实在对不住先生，我一时不慎打扰了您的清读，不知先生尊姓大名？这位读书人微微点点头，呵，不才姓庞名统，字世元。哎呀，难道您就是襄阳的凤吴先生？蒋干愣了，我怎么能想得到在这儿碰上庞统啊？是这个人吗？庞统笑，不敢当，正是庞统。哎呦，蒋干乐坏了，我可真没想到啊，在此德育贤人，余下不才，姓蒋名干，字子义。哦，原来是蒋干先生，幸会幸会。不敢不敢，快到屋中一叙。说着把蒋干给让屋里来了。落座这一叙谈，蒋干这才知道，感情庞统先生怀才不遇。庞统心里头很不痛快，他说，我来到江东这儿啊，是想投孙权，可是周郎小儿恃才自负，他仗着自己啊有点本事，是慢闲傲世，瞧不起人，为此我一气之下是隐居了山林。哎呀呀，以庞统先生之大才，
何往而不纳？

0: 厨先生愿往否，您乐意去不？庞统听到这会儿，哎呀呀，子义呀，我能在这小小的山林相遇蒋干先生，十分荣幸。先生要把我推荐到曹丞相的面前，我更是感激之深。不过，我们要走可得快点走啊，迟则生变。周朗这个人很厉害。
1: 对对对，凤雏先生，您言之有理呀。
0: 我看咱们事不宜迟，马上动身。正好江边有我一只小舟，咱们是登舟前往。说着，他拉着凤雏先生，打草庐中就出。
2: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3: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5%，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06回《庞士元巧兽连环计》。
0: 蒋干巧遇庞士元，你看因祸得福啊，自己不是被周瑜都督给困起来了吗？没想到在这儿得会了凤雏先生。
1: 这下子可把蒋干先生给高兴坏喽。
0: 这次三江口可真没白来，上次来了一趟不怎么顺利，偷回封书信去，感觉那信呢是假的，让我们曹丞相把俩水军都督给宰了。
1: 这次到这儿，周瑜是不容分说，就把自己给软禁起来了。蒋干正在着急呢，
0: 想不到碰上了凤雏，而且凤雏先生还真心实意的要归顺曹丞相。蒋干怎么能不高兴啊？他拉着庞统跑到小船上来，
1: 呵，把鞋都跑掉了一只，他都没脚出来。等来到船上啊，使船的和那小童儿等的都有点不耐烦了。
4: 哎呀，蒋先生，你看您哪儿去了？
0: 哎，别嚷嚷。蒋干急忙摆摆手，这不是咱曹营，这是人家周瑜的地方，要小声说话。快上船，快上船，把庞统给扶到了舱中，吩咐一声开船呐，是越快越好，快跑。这小船就滑下来了。嘿，蒋干这高兴，哎呀，真没想到啊，多顺利呀、啊！周瑜他愣没困住我，他就不仔细琢磨琢磨，世间哪有这么顺利的事儿啊？这都是周瑜都督安排的呀。蒋干一到周瑜的大营，周瑜不就告诉鲁肃如此这般，你赶快去办吗？哎，就是安排这档子事儿，要不然怎么单单的把蒋干给送那小山坳去了呢？

0: 蒋干哪知道，一帆风顺的回到了曹营。他先把这位凤雏先生领到自己大帐来，让他在这喝茶歇息。凤雏先生，您别着急，我现在就去通禀丞相一声，让丞相亲自来迎请您的大驾。庞统一听，那何必呢？怎么能有劳丞相啊？我还是亲自去吧。哎，您这儿坐会儿吧，我们一同前往吧。哎呀，好好好，凤雏先生，哎呀，您可真客气呀。忙的这位蒋干呢，衣服也没换，光着一只袜底儿，穿着一只鞋，有些人看见他，你说人能不乐吗？心说蒋干去的麻利，回来的快，怎么这模样回来了？甭问，这次比那次去呀、啊、还糟糕。蒋干不理会这些事儿，心说你们哪能知道啊？哼，燕巧焉知鸿鹄志，我呀给丞相请了能人来了，这次江东是指日可取，说什么时候把江东拿过来就得拿过来。他跑进大帐，给曹操深施一礼，恭喜丞相。曹操举目一看呐、啊，心说糟了，蒋干这次去呀、啊、又白去了。不由得曹操把眉头一皱，子衣，你何时回归的大营？丞相，我刚回来。为何见面给我道喜呀？哎呀，丞相啊，你说这事情巧不巧啊？啊，嘿嘿，把蒋干乐的呀手舞足蹈。曹操一看，这人要干什么呀？这是什么事情把他喜成这样？你赶快跟我说说，可曾见到周郎？我见着了。哎呀，周瑜好厉害呀，他把我给圈起来了，还不如那次呢。那次他可请来文武设宴款待我，这回连口水都没给我喝，一见面就想把我杀了，说我耽误了他的大事。嘿，没想到他把我这一圈起来倒好了。这真是古人有云呐、啊：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您看是个很倒霉的事情，不是吗？但是呢，哎，很愉快。您说很愉快吧，说不定很懊恼。曹操一听，你这头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跟我胡说些什么呀？子衣，我问你打探的消息如何？啊，是啊，丞相，您等我慢慢跟您说呀。这次三江口，并未虚行啊，我没白去啊，什么消息我也没打听着，简直把曹操给气晕了。哦，跟我瞎嚷嚷半天，合着什么消息也没打听着啊？曹操刚要动怒，蒋干看出来了，丞相您息怒。他是这么回事儿，您不是派我去看看蔡中蔡和探的那消息到底准不准确，黄盖以及那位阚泽是不是真心投降？可这周瑜他不容我打听，他差点把我给杀了，我什么消息也没打听着。但是有一条我可问来了，他在三五日内就要把您灭了。曹操吓一跳，可这倒干脆，心说这消息还更难得的。哎，你因何得知？就是周瑜跟我说了这么句话，他说我几日之内就要破曹，本当把你放回，我怕你给我走漏消息，嘿，为此他才把我软禁起来。软禁起来不是吗？我给您呐、啊、求得一位大贤。您可知道襄阳有一位庞统庞士元？曹操一愣，久闻其名啊，你说的就是那凤雏先生？哎，正是。嘿，他呀离开襄阳到江东想投孙权，可是周郎小儿看不起人呐，庞统先生一气之下隐居山林，叫我给碰上了。我向他推荐到您的麾下来，他很高兴跟着我来了。丞相，难道这不是一喜吗？
1: 哎呀呀，曹操一听站起来，心说这通啰嗦你倒跟我走

说呀，子义这趟真没白去呀，能探听出来周瑜在几日之内要兵发我曹营了，这比什么消息都重要啊，比打探蔡中、蔡和、黄盖、阚泽强多了。另外还领来了一位贤人，你真是立下了奇功啊！我问你，凤雏先生金安在？就在帐口，嗨，你怎么不早说呢？曹操立刻整理衣冠，亲自相迎，到帐口里边接出来了。见了凤雏，曹操先给他施礼，庞统赶忙还礼呀。呵，曹操和凤雏先生格外的亲热，挽着凤雏先生的手，让到大帐落了座。凤雏先生，我是久慕您的大名啊，我也听说了先生避乱起襄阳到江东，没想到周郎小子恃才欺人呢、他仗着自己的那点本事，谁他也看不起，屈尊了先生你。先生今天能够大驾光临到曹营，使我十分高兴，望先生多多赐教。庞统也客气了几句，知道曹丞相一贯是礼贤下士，早想来头，不得其门而入，就是说没有引荐人，这次多亏蒋干先生。呵，蒋干坐在旁边，嘴这么一撇，那神气大多了。曹丞相吩咐摆酒款待凤雏先生，蒋干作陪。饮酒当中，曹操心想，凤雏这个名声可很大呀，听说此人精通兵书战策，今儿个呀，我得请他看看我的水旱大寨有什么破绽没有，一是呢让他看看我的整肃军容，第二让他知道知道孟德用兵有法。酒过三巡，曹操往前一探身，凤雏先生，我想请您看一看我曹营水寨，不知先生有幸否，您愿不愿意看？哎呀，庞统一拱手啊，实不瞒丞相，我早想看看丞相所列之军容，知道丞相一向是用兵有法。哎呀，凤雏，你过奖了。曹操吩咐来呀，备马，干什么呀？先请凤雏看汉寨，曹操亲自陪同，并马而行。凤雏先生在安桥上手提丝缰，举目远望。哦，看曹操这汉寨是倚林傍山，前顾后盼，出入有门，进退有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啊。嗯，凤雏先生点了点头，轻轻地赞叹了一声啊，好整齐的军容啊，丞相虽孙吴再生，不过如此。哎呀呀，孟德怎敢承担？曹操也神气了。那么这位凤雏先生说的这个孙吴是谁？他说的这两位啊，都是有名的大军事家，那孙就是孙武，曾著有兵书十三篇，不是叫孙武子吗？在古代年间，这个子啊是个尊称，哎，非常受人崇敬，而且有一定的学识威望，才叫子呢。什么孔子啊、孟子、荀子，哎，得够这子。原子呢，那是原子时代，是现代的事儿了，所以叫孙武子。这孙武子
是战国时期吴国人，他曾著过兵书。孙武子的兵书十三篇都是哪些篇呢？第一是史记篇，还有作战篇、谋攻篇、军行篇、兵事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就地篇、火攻篇、用坚篇。这就是孙武所著兵书十三篇。那么那吴是谁呀？吴起呀。吴起也是战国时代的一位军事家。吴起曾经将三军之众使士卒闻鼓而忘死，置百官亲万民，使府库充实，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犯。所以这是历史上两位著名的军事家。今儿个凤雏先生说，曹操啊，你比这两位都高。那曹操怎么能不高兴呢？他立刻又请凤雏先生看看水寨。凤雏先生一看水寨，更是惊叹不已哟。只见那大船围成锅，小船如穿梭呀，是一面七个水门，四七二十八座水门呢。所有的战船是往来有向，起伏有序。哎呀，丞相，我看丞相之水寨真是攘居复出也不过矣。这攘居是谁呀？司马攘居呀，春秋时期的一位大军事家。哎呦，让凤雏先生把这位曹操给捧的、给夸的是飘飘欲仙呐。曹操有点晕了啊。凤雏先生，凭老夫之军容，若是与周郎开战，先生你看胜负如何呢？就是说，我要和周瑜打起来，我能不能打胜啊？凤雏听得这样，用手一推胡须，扬起脸来看了一看三江口的方向，嘿嘿，周郎啊，周郎，你是客气必亡，江东指日可破。如果丞相您要跟周瑜打起来，周郎必被丞相所擒，您就忘安吧。哎呀，曹操乐的呀差点解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啊？他有点让凤雏先生给夸糊涂了。凤雏先生和曹操回到中军帐，走了一路是夸了一路啊。坐到帐中接茬喝酒，又饮了几杯，看样子凤雏先生酒喝得有点过量了。哪儿啊？凤雏先生是装的。喝着喝着他告诉曹操，您这水寨汉寨虽然这么严整啊，可是仍有不足。你看这庞统啊，和阚泽不一样。阚泽一见曹操的面儿，是先把曹操损了一顿，然后才夸他。凤雏先生呢，是一见曹操就开夸，夸的一定程度了，又指出不足来了。曹操立刻是停杯不饮，当时就愣了，他想听听凤雏的高见。方才凤雏先生所说的那些话，那曹操听着特别入座。为什么呢？夸他们，谁都这样啊，顺的好吃，横的难咽的，都愿意听那顺耳言。哎，夸他几句呀，呵，他就美滋滋的。你整天说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他就打心里往外。你以为你不是说闻过则喜吗？都愿意听点那不同的意见。嗨，那几个字儿啊，是在字面上写着让人看的，真正做到了啊，不太容易。要不怎么有些小人他得志呢？他就遇上那种爱听顺溜

0: 人了。所以呀、那正直之人有的时候就要受点气，这也包括曹操。这曹操自从官渡大战灭了袁绍之后，他就有点长羊啊，偏脾气，瞅这儿也别扭，看那儿也不顺眼了。尤其在张合一修建铜雀台，这次亲领雄兵83万，唾手而得荆襄，兵沉长江之上，他是越发的有点骄傲了。哎，今儿个凤雏先生用这小扇子这么一扇，呵，曹操这火气更旺了。如今他听凤雏先生指出来他这水旱债还有不足的地方，曹操未免一愣啊，我愿听先生指教。哎，丞相，古人云，善战者必有精卒啊，说你要打胜仗，兵必须得精。现在我看丞相的这些水军大多是些面黄肌瘦，是不是他们都有些病啊？您军营之中有没有什么良医给他们配点药吃？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哎呦，曹操就怕凤雏看出这点来，人家果然看出来了。这是曹操啊一大难心处，感情曹操这些北方军校到这边来水土不服，上吐下泻都晕船，曹操正在苦无良策。今儿凤雏告诉他，一下子把他给点醒了。对呀，弄点药吃啊，要不然这些军卒还没等打仗全趴下了，那哪行。曹操连连点头，凤雏先生您说的对呀，您看还有什么不足处啊？哎呀，丞相，您这水寨扎的虽然很好，但是不太牢固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士卒都闹病吗？他不光是个水土不服啊，还有运船这一说。因为他这北方军校不善于水战，在船上还没等打就有点立足不稳了。
1: 对对对，凤雏先生所言极是啊。先生您看怎么样才能克此不足呢？
0: 您得给我想个办法。凤雏先生听到这儿啊，哎，微然一笑，不言语了，接茬喝上酒了。这下把曹操急坏了，人家不说了，看来凤雏先生有办法。
1: 曹操一想，这不行啊，还不能说一半啊，这话您得把它说全了啊。
0: 对，我这军卒一个个面黄肌瘦不服水土，您也给看破了，在船上打仗不太习惯，您也给说明了。这我在玄武池啊还练了一气水军呢，现在才这模样，要不是那通练呢还指不定怎么样呢。凤雏先生，王先生不吝赐教，您别吝啬了，您就干脆都告诉我得了。凤雏先生一听，丞相，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就是仅供丞相您参考。
1: 哎，先生有话你就只管讲来，您来到此处我们就是一家人了，等我得过江东之后表奏天子，一定要重重封赏先生，先生之爵禄也一定会高过我所有的文武。
0: 曹操就会说这两句，跟阚泽说过一遍了，把这话又用在这儿了。凤雏先生摆摆手，嘿，丞相您不必如此，我来辅佐丞相啊，并不是为了什么爵禄，而是为了万民之安呐。等丞相霸业成就以后，我只求找一僻静安定之所，可以容身，终生愿足矣。

0: 没有什么多求，太太明明呢，我有个地方这么一待就行了。
1: 哎呀，凤雏先生，您真是太谦了。凤雏先生，但不知怎么样才能使孟德之水军尽善，
0: 能把我这弱点克服了，您快说吧。
1: 丞相啊，要想船部摆动嘛，您是不是把这些战舟都连接起来，大船为伍，小船为队？
0: 比方说您把这大船十几只把它并排排到一块儿，用铁链子把它拴起来，小船呢三二十只也用铁链子把它拴上，这不就行了吗？虽然在水上晃动，晃动也差了，不单士卒可以在船上奔跑，就是战马也可以驰骋啊。
1: 哎呀呀呀，曹操一听双跳大指，多谢凤雏先生指教，连环战舟是定能克吴。
0: 如果我要按先生您说的这这么做了，我就准把江东拿过来了。
1: 曹操当即传令，让铁匠们赶快打链子造铁环，把所有的战船全给我连上。
0: 哼，庞统的连环计呀，成了。凤雏先生一看是火候了。
1: 啊，丞相，还有一事我尚未奉告。先生请讲。江东周郎大营之中那些谋士和武将，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很不满周郎，都有被吴之心。丞相，您能不能给我个方便，我回到江东一趟，顺说这些人，让他们早日归顺丞相。
2: 哎，那就要有劳凤雏先生了。
1: 我在动身之前还有一事要求丞相您，请讲当面。丞相您得过江东之后，哎，不要多杀百姓。
2: 哎，凤雏先生，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来？我孟德替天行道，吊民发罪，怎么能够杀害黎民百姓？
1: 丞相，我怕空口无凭啊。您虽然有令，可士卒无计，丞相奈何呀？
0: 您的军令挺严，一旦有的军校不听您的话，又杀人又放火，这怎么办
2: 呢？我可以给先生欠绑，笔墨伺候。
0: 呵，这位凤雏先生这事儿办得真严实啊，滴水不漏。你得过江东杀人不行，曹操怕他不信，怎么办呢？我给你写个榜文，写完了之后下边嵌上自己的名字，咔嚓去了，把大印盖上。你就拿着这个，有人敢造次，你就把榜往外这么一张，当时我就取他的首级。
1: 多谢丞相。
0: 庞统这事儿办得可真圆满呢，滴水不漏，怕江东老百姓遇害，他还在这儿讨了一张榜文，哪是啊？其实凤雏先生心里有底，曹兵根本进不了江东。那么他要这张榜文干嘛呀？是给自己留点后手。他给曹操出这么一主意，这等明儿个周瑜要用火一攻，火烧战船，这回可烧个瓷似的。再想益州着火，渝州皆散呐，跑不了了，全在一块连着呢。你说曹操能不恨这庞统吗？庞统庞士元的家小，那要遇害怎么办呢？庞统想好了，只要是一打仗，他呀啪把这榜文往门口一贴，哼，甭说家小受害，谁都不敢往前凑合了。
1: 哼，这凤雏先生这厉害，未思进先思退，
0: 现在一看自己的连环计已成，他告辞了。哎，庞统这连环计跟王允那不一样，王允那是貂蝉吕布董卓在块连着，现在人家庞统给曹操出的这主意啊，是铁链子连着呢。 庞统先生一告辞，曹操吩咐我黄金伺候，他又把钱拿出来了。人家庞统啊也是分文不取哟，只是给曹操深施一礼，转身告辞。蒋干代表曹丞相一直给送到了辕门，这才和凤雏先生拱手而别。凤雏大摇大摆的顺着这江边往前溜达，自己这一计多妙，回去好跟周郎备诉一番呢。正往前走着，突然间听身后边有人说话，嘿嘿，好厉害的庞士元呐！啊，黄盖用苦肉计，砍则来下诈降书，你又在曹丞相跟。
3: 本期评书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4: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5: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 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

更北，山水巨阳，古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泠泠，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

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中国各地的深度交流让饮食结构变得丰富多元，并且每一枚圆形的背后都有深层的文化寓意，团结、团圆、完满、完美。
4: 吃圆是天人的对话，几何学家那里，圆是拥有无数对称轴的完美图形，中国古代哲人那里，圆象征天道自然，正所谓天圆地方。中国古人以圆形的礼器、圆形的祭坛表达着对天的高度礼遇，这种虔诚的仪式感不仅体现在大型祭祀活动上，更要被物化在衣食住行的细节里。用餐之时，时刻不忘感恩苍天，把食物做成圆形是对天道致以最高的敬意。馒头，北方主食界的扛把子。中国各地的深度交流让饮食结构变得丰富多元，但在广袤的华北平原，尤其是山东各地，上圆下平的大馒头地位依然不可撼动。圆形的大包子是馒头的变种，鲁西北人至今习惯把包子称为菜馒头、肉馒头。从关中到胶东半岛，一种叫花馍或花饽饽的面食是白面馒头的豪华 plus 版。北方的主食馒头穿入富庶的江南，就成了精致的小吃。圆而可爱的生煎包、小笼包，在长三角百姓口中更地道的称呼是生煎馒头、小笼馒头。山西、河北、内蒙古交界地带出产的油麦磨成面粉很难高度粘合，但当地人依然倔强地表达着对圆的向往，蒸屉上的靠姥姥仿佛一个个小圆筒。米食很少像小麦那样磨粉，依然可以组成圆形。南方百姓喜爱的八宝饭、乌米饭不仅是暖胃饱腹的美食，更是一件件用圆形线条与不同色块构成的艺术品。北方人的日常肯定少不了大铁锅烙出的大饼，山东的鲁中山区卷大葱的一定是用大铁熬滚出的圆鱼望月大如铜蒸的煎饼，带馅的撞馍、火烤的烧饼、锅蒸的炊饼都拥有圆滚滚的身材。大西北的馕无论大小荤素，烤出来都是金黄的圆，仿佛一个个小太阳。西北人的馍也是圆的化身，夹肉的白吉馍、泥成锅盔的烙馍摞起来就是一小一大的同心圆。下驴肉火烧分两派，其中保定派以其标志性的圆形身材跟河间派的长火烧形成了鲜明对比。吃圆的执念一直延续到长江和珠江流域，江苏的黄桥烧饼、浙江的缙云烧饼、长三角的蟹壳黄芝麻烧饼

0: 潮汕的老婆饼，香港的鸡蛋仔，澳门的蛋挞，台湾的肚脐饼，延展着中国人的吃圆版图。人对油炸的迷恋是深入骨髓、植入基因的。圆形油炸家族中，面食以北方的炸糖糕、干炸丸子、四喜丸子为代表，米食以南方以东南沿海的灯盏糕、湖南地区的葱油粑粑为代表。月饼是中国人吃圆的集大成者，这种因圆月而得名的糕点经历了从蒸时代到烤时代，从局地到全国，从日常小吃到节日专用的历史。因地域变化，月饼江湖形成了众多门派，广式、潮式、京式、晋式、秦式、港式、徽式、滇式、宁式、闽式，又以口味偏好加入了各种馅料，五仁、豆沙、枣泥、莲蓉、蛋黄、火腿、鲜肉、香肠、叉烧、松茸、鲍鱼，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吃一枚月饼，又如吃掉空中的圆月，这恐怕是吃圆的最高境界了吧。
1: 相比分餐制在西方的流行，中国人更愿选择以圆桌为单位的团餐，在一高一点、一菜一肴的基础上，一个个小圆不断组合，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人们团团围坐，造就了无数个圆桌盛宴。
0: 吃圆是器物的塑造，那些没有圆形身躯的美食，也逃脱不了圆的手掌心。采摘、加工、烹饪，各种食材都要在各种圆形器皿、篮、箩、筐、桶、坛、罐、锅、炉、笼中完成一次次洗礼。有了这些美食之器，人与自然创造的食材，才能在爆、炒、溜、炸、烹、煎、烤、烧、焖、炖、蒸中完成华丽转身。触碰舌尖之前，几乎所有的食物都要盛放在圆形的锅、碗、盆、盒、盘碟中。主菜虽无常形，但它们仍然可以通过大号的圆盆、圆盘、圆锅变成一道道圆形的硬菜。川渝火锅、东北乱炖、广东盆菜、甘肃庄浪暖锅、湖北十堰蒸盆、皖南全家福，吃圆是终极的寄托。各大传统节日几乎是由吃圆来串联，元宵节的汤圆，二月二龙抬头的春饼，三月三的煮鸡蛋，清明节的青团，端午节的煎堆，中秋节的月饼，重阳节的菊花糕，每一枚圆形的馍、饼、糕、团背后都有深层的文化寓意。团结、团圆、完满、完美，相比分餐制在西方的流行，中国人更愿选择以圆桌为单位的团餐。在一高一点、一菜一肴的基础上，一个个小圆不断组合，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人们团团围坐，造就了无数个圆桌盛宴。中秋遇上国庆，是家的团圆，是国的团圆。同一时刻，不同地点，14亿中国人共同演绎着史上最隆重的吃

0: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两顿。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上了烧烤摊，曾经的一笑泯恩仇就是一串解恩怨。
1: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两顿。说起烧烤的技术，你能想到啥？支起烤架，一把火。论技法，必须说云南昭通的把把烧，四川西昌的火盆烧烤，新疆喀什的红柳烤肉，东北锦州的铁盘烧烤。所谓把把烧，顾名思义，一烧一大把。到了云南昭通这地方，烧烤摊上一定要豪气，大手一挥，老板来个50串。你可千万不要被吓到，虽然这数量是有点吓人，但实际上这一般不过是把把烧的起步价。因为把把烧讲究的就是一口一串，对于经验丰富的吃串人来说，50串也就是50口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与把把烧的技法有很大关系。把把烧的关键技法就是切小片，入卤，大火猛烤，串料在明火上不断翻滚着烤制，熟得快且均匀。把把烧的这种灵魂烤法就叫做火上飘。如果火上飘不能满足您对烧烤江湖的渴望，那么请看四川西昌的火盆烧。四川西昌的这门火盆烧烤神技，其实源于大凉山的彝族。传闻一入夜，彝族人民就会聚拢一起，围着火盆参悟传说的火盆烧。火盆中央小木炭欢快地燃烧，至于火盆沿上啥都能放，花生、玉米、马铃薯、比筋、鱼片、黑猪肉。火盆烧的口号就是荤腥不惧，味道至上。总之到了四川，如果不品一次西昌烧烤，那你最好再来一次。把把烧一次要吃50串，可是这个习惯到了新疆，那可要不得。因为新疆喀什的红柳烤肉，那一串可有点大。不信你看，新疆烤肉，这新疆烤肉和内地烤肉一对比，分明就是在说，俺这才叫灵魂烧烤。没错，自古以来，烧烤就是新疆美食的灵魂。而新疆红柳烤肉可不光块头大，而且还基本是素颜。我们吃常见的孜然、辣椒面、胡椒粉、香料等调味品，在这鲜嫩的新疆羊肉上通通都不要，人家可以只要盐水，这就叫清烤，要的就是新疆上好羊肉的自然清香。
0: 如果论对烧烤的热爱，那么中国人民是实打实的烧烤王者，烤骨头、烤海鲜，甚至烤水果，在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那是万物皆可烤。
1: 说烧烤，必须不能错过东北锦州的铁盘烧烤。2011年，人家入围了烧烤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连烤串都能烤出文化遗产。传说中的锦州烧烤会告诉你，撸串也是一门艺术。除了米制鸡翅、烤凤爪、烤脆骨等听名字都能让人垂涎欲滴的烧烤菜品外，锦州烧烤还开发出了一些独特的法门，比如干豆腐卷金针菇和鱼吃羊。所谓干豆腐卷金针菇，就是用上好的干豆腐填充上金针菇，拌上各种佐料，经过铁板熏烤，那酥香简直令人头皮发麻。而最经典的则要数这道鱼吃羊了。鱼是鲜鱼，而羊则是腌好的羊肉干。具体做法就是把鱼肚子挖开，填上大块羊肉，再加入秘制酱料，裹上锡纸进行烤制。经过一顿猛如虎的烧烤操作之后，鱼肉和羊肉就会彻底融合。打开锡纸，那瞬间溢出的香味儿绝对惊艳。如果论对烧烤的热爱，那么中国人民是实打实的烧烤王者，烤骨头、烤海鲜，甚至烤水果，有点方，对吧？其实 在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那是万物皆可烤。不信你看，广西百色的烤猪眼。必须说，能想到烤猪眼睛这个想法的，一定是烧烤界的天纵奇才。不过，猪眼虽然难得，烤法才更加难得。想烤出一串合格的猪眼，必须拿捏好火候，火大了猪眼会爆，火小了又烤不熟。此外，烤猪眼的吃法也很讲究，心急了趁热，那会烫得满嘴泡，放凉了吃没味儿。我们常听人互怼，你是猪脑子，其实猪脑子能吃。重庆的烤脑花烤的就是猪脑子，只不过烤脑花这道大餐做起来可比较费劲。首先要进行手工清洗，然后还要用大葱去腥，此外还要加入20几道佐料入味，这样做出来的烤脑花吃起来香酥可口，滑嫩多汁，就像肉味的豆腐脑。而在我们印象中，海鲜一般要吃新鲜，尤其生蚝最好是生着吃，可是广东湛江的烤生蚝却告诉你，烤海鲜也很好吃，生蚝配蒜蓉简直就是烧烤界的最佳拍档。而说起湛江，老铁十有八九会说，湛江嘛，有湛江烤生蚝啊。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太清楚是湛江捧红了生蚝，还是生蚝捧红了湛江。在海鲜烧烤界，能与生蚝一较高下的，必须说山东烟台的烤海肠子。海肠粉嫩多汁，弹性十足，鲜甜可口。对于烟台来说，海肠子可以说是一种食材地标。而在烟台人的脑海里，没有一根海肠子会被辜负，他们每一根都值得摆上烧烤架。最妙的是，海肠子的烧烤做法很 easy， 撒上一把盐，大火快烧，几乎是瞬间可成。记住，一定要把海肠子倒过来吃，这样就能把海肠子的嫩汁全部嘬到口中，大快朵颐。
0: 关于吃羊这件事，南北方人向来不同，带皮的羊肉，脆弹的羊肚，还有入口即化的羊羔，单是闻一闻就足够令人念念不忘。
1: 岁暮天寒，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最能抚慰人心。关于吃羊这件事儿，南北方人向来不同，精耕细作的南方人把这种品质也带到了羊肉身上，沉浸在藏书羊肉的鲜嫩中无法自拔，带皮的羊肉，脆弹的羊肚，还有入口即化的年糕，但是闻一闻就足够令人念念不忘。粗犷豪迈的北方人习惯了大口吃肉，在羊排羊腿之后又开始打起了羊脊椎骨的主意，还给它赋予了一个唬人的名字叫羊蝎子。羊蝎子能同时满足北方人吃肉和啃骨头的双重理想，还附带脊髓，营养翻倍，吃完肉还可以用汤涮火锅，大冬天里来上一锅得是多美滋滋的享受啊。苏州人迎接冬天的方式一定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而在所有南方羊肉中，来自藏书镇的藏书羊肉是最令人向往的白月光。位于太湖之滨的藏书镇，因为一个放羊学霸的传说，成为羊肉的美食之乡。从明清时期就开始有从事羊肉买卖的店面，称之为羊座。藏书镇当地的山羊肉质鲜嫩，配合当地特色的山木桶炖煮，做出来的羊肉酥而不烂，唇齿留香。2011年，藏书羊肉制作技艺还被列入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带皮是南方羊肉的精髓，经过熬煮过后的山羊皮软烂细腻，入口有着果冻般的质感，绝对不是大家印象中又干又硬咬不动的类型，吃一次就会被带皮羊肉的温柔俘获。而对于北方人来说，冬日里的一锅羊蝎子是生活中的小确幸，饱满的脊骨肉进入口腔，鲜香四溢，再没什么比这个更诱人了，想想都不自觉流下了口水。 羊蝎子其实就是羊的脊椎骨，因为有些神似蝎子，所以起了这么个唬人的名字。但其实肉质非常细腻温和，既能吃肉又能啃骨头，还能缩骨髓，一次满足多重需要。做羊蝎子用的羔羊要用来自羊肉界的顶配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散养羊，它们在蓝天白云下自由生长，吃着药草，喝着山泉水长大，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即使是清汤煮羊肉也自带一股奶香味儿。有了好的材料，制作也颇有讲究，古法浓汤熬煮，老汤调味儿，配上30多种秘制材料，这样煮出来的羊蝎子每一块都吸饱了汤汁，开袋加热后就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涮火锅，不管是一人小酌还是和朋友一起聚餐，都十分惬意。南方山羊鲜，北方绵羊香，在吃货的世界里，美味从来不分南北。
0: 广西是中国饮食的秘境，奇幻的山河湖海，绚丽的多民族风情，给这里的食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1: 广西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王者，对于广西人来说，酸甜苦辣咸，人生五味全，你永远分不清饮食魔幻的广西是嗜酸还是爱甜，是无辣不欢还是太爱吃苦。广西的美食总带着一些旁人不能理解的怪异，比如明明接近半数的农民从事种植甘蔗的甜蜜事业，却是万物皆可酸的酸口爱好者，比如臭香臭香的螺蛳粉像是攻击力十足的生化武器，甜似冰糖的水果非要蘸点辣椒，加点辣椒水。宁愿三餐无饭，不可一日无粉。缩粉续命的广西人，自豪地集齐了米粉江湖的三剑客：桂林米粉、螺蛳粉和老友粉。作为米粉界的前辈，桂林米粉用秘制的卤水和锅烧，勾住了吃货的食魂。桂林米粉的卤水是卤制牛肉的汤汁，里面混合药膳食材的香气，炸至皮脆肉绵的锅烧外皮金黄发光，是卤菜粉的灵魂。干捞是桂林人吃粉的不二选择，滚圆的粗粉挂着卤水，看似碗碗有汤而不见汤，像拌面一样把卤水和脆皮酸豆角等配菜拌匀，卤水香，锅烧脆，吃完再来一碗竹筒骨熬制的鲜汤，好不快活。近年来从工业重镇柳州走出的螺蛳粉一跃成为米粉界的顶流，一碗好吃的螺蛳粉暗藏着柳州人对食物的挑剔，石螺、猪筒骨和整鸡熬制成琥珀色的汤底，好像汇集了生活的酸辣鲜咸，将码好的大片腐皮油豆腐浸泡的妥帖入味，雪白的圆粉泛着红光，吃起来柔韧爽滑，山泉水自然发酵的酸笋是螺蛳粉的臭味来源，伴随时光流转，味道愈发浓郁，新鲜的酸笋并不呛鼻，一口嚼下微微的酸脆，再加一份煮得爽脆的空心菜，才是最正宗的柳州味道。售卖螺蛳粉的小店里总能见到绿豆沙，一杯加冰的绿豆沙清凉甜爽，平衡了螺蛳粉热辣霸道的味道，显得格外登对。炸得金黄起泡的虎皮鸭脚与螺蛳粉双臭相杀的肥肠，都是肉食爱好者的深夜之光。不同于细圆的螺蛳粉，老友粉是宽扁状的，和河粉有几分相似，粉如其名，像是一个相识许久的老朋友。老友粉将城市限定的酸辣香娓娓道来，俘获了游仔们的肚带，甚至升级为南宁的城市名片。豆豉、酸笋、蒜泥、辣椒酱，看似毫不相关的食材，却在一碗 酸辣爽口的老友粉中找到归属感，将南宁人是酸是辣的喜好延续下来。或许是一份情怀与乡愁，南宁人将挚爱的老友味道浓缩在一罐酱料中，成为下饭神器老友酱。老友鱼、老友炒花甲，一切食物都有了老友般的亲切滋味。
0: 对广西人来说，吃鸭是一种习惯。晋西麻鸭、融水香鸭、大兴珍珠鸭、泉州文桥鸭，在广西有鸭的城市颇多，处处飘着鸭香。

0: 靖西麻鸭、汝水香鸭、大兴珍珠鸭、泉州文桥鸭，在广西，有鸭的城市颇多，处处飘着鸭香。对广西人来说，吃鸭是一种习惯。市场上展只鸭子，回家做一碗清淡的冬瓜煲鸭汤。街巷里，雪白的米粉中放入新鲜卤制的鸭头，吸饱了鸭汁。广西醉鸭是被灌醉的酒鬼鸭子，柳州的螺丝鸭脚包，炸酥的鸭脚在螺丝汤底中浸泡的软糯脱骨，吃起来入味熨帖。广西人爱鸭，从头爱到脚，甚至用尽18般厨艺，把每一只鸭子安排得明明白白。而在广西鸭界，柠檬鸭是南宁人的心头好，将农家散养的土鸭斩块飞水，再配以酸柠檬、酸辣椒、酸姜、山黄皮等佐料，小火焖煮，还未掀开锅盖，诱人的酸香味儿便溢了出来。连老饕陈小青都觉得，南宁高峰的柠檬鸭姜芽能唤醒味蕾，柠檬的酸味更让舌尖激动的有些颤抖。无论是炙热的温度、诱人的色泽、多汁的肉质，还是恰好的火候，都让人难以放下碗筷。地处两广之间的梧州，说不清像广西还是更像广东。街巷中随处可见的龟苓膏，酒楼中招牌的葱油鱼和纸包鸡，电视里正在播放的粤语频道，张口便是地道的粤语，就连梧州人都不得不认同梧州是一个带着广东味的广西城市。传统的梧州龟苓膏其实是鹰嘴龟的龟板胶，而今鹰嘴龟已是国家保护动物，梧州的龟苓膏也早已不见龟的身影，多用凉粉、茯苓配制而成。这道发源于梧州的地方小吃，成为印在梧州人记忆中的味道，陪伴着一代代人长大。在玉林人的食牛字典中，牛杂有个更通俗的名字，牛料。与广东各地的牛杂略有不同，玉林牛料多用柠檬增酸、米酒除腥，这是因地取材的智慧。或许是对牛杂过于喜爱，巧手的玉林人总想着变着法的把它做出花。生炒牛杂是玉林人对牛杂的初体验，最讲究和气二字。爆炒时窜起的火苗像是与人比高，一股脑的冲过头顶，炒好的牛杂油光锃亮，滑嫩的肥肠、脆爽的毛肚、筋道的牛筋，光是看着便觉得口舌生津。
1: 生炒牛杂是玉林人对牛杂的初体验，炒好的牛杂油光锃亮，滑嫩的肥肠、脆爽的毛肚、筋道的牛筋，光是看着便觉得口舌生津。
0: 卤牛杂是玉林人爱不释口的老风味，大块的牛杂在卤汁里打滚翻腾，烹煮后盛放在不锈钢大盆中，任由来往的食客挑选。伴着老板手中的剪刀咔嚓作响，牛杂被剪成更易入口的小块，淋上卤汁，再来几勺酥脆的花生米，一天的乏倦便在味厚汁浓的牛杂中得到疏解。横县，南宁东部的一个五线小城，孕育了中国人口最多的汉壮两族。玉江绕城而过，清澈的江水灌溉了横县细糯，也喂饱了水中的鱼群。在横县，鱼生是用来待客的最高礼遇，鱼要挑选有鳞的生猛江鱼，以花鱼和青竹鱼为上品，仅放血去鳞去皮剔骨一气呵成，切好的鱼身如同一件精细的艺术品，薄如蝉翼，轻薄透光，佐料看似简单却独特，鱼腥草、酸姜、酸桥头等植物的根茎和叶子切至发丝般纤细，佐以生抽、花生油等制成的酱料，夹一片放在嘴里，鱼肉的鲜甜在舌尖上泛起阵阵涟漪，眼前立马浮现了一幅栩栩如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女性白发日渐增多，可能是缺乏这三种营养。
3: 长寿是中老年人和年轻人追求的目标，随着年龄不断增长，身体衰老迹象逐渐明显，尤其女性进入更年期，身体出现肥胖，肚子的赘肉逐渐变多，头发变白，使很多女人没法接受，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保养会延缓衰老的到来。女性白头发日渐增多，别以为自己老了，可能是因为缺乏这三种营养。一、维生素 B。 白发主要是缺乏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引起的症状，由于体内缺乏维生素 B， 导致细胞功能不断下降，诱发代谢性障碍，导致白发过度增长，容易导致发质断发分叉、干枯黄躁，若后续难以补充钙元素，很可能导致体内皮质细胞代谢功能衰竭，长出白发。二、赖氨酸。身体每一个组织对于所需的营养物质也各有不同，我们的骨骼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得到赖氨酸这种物质的提供和满足。赖氨酸主要存在于动物类的食物或豆类食品中，赖氨酸充足的人生长发育能力、机体免疫力强，能够更好地抵抗细菌和病毒的入侵。比如赖氨酸能够参与人类黑色素的分泌，若是缺乏这种物质，就会抑制身体中的黑色素形成，从而导致白发的出现。三、微量元素。身体中除了基础的维生素、蛋白质之外，微量元素在体内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比重。如果身体大量缺乏微量元素，会引起身体多个器官衰竭、免疫屏障下降等。可以在平时多补充这两种微量元素，人体内从碘原子达到一定量后，就会加快体内黑色素的形成，让头发变得越来越乌黑亮丽。白头发的出现可能还与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系。一、运动不足。缺乏运动会导致血液循环不顺畅，血液很难输送到头皮的各个角落，从而导致黑色素细胞无法正常运作。建议大家平时一定要坚持运动锻炼，多去户外散步，不仅能够提高身体免疫力和抵抗力，还能够开阔视野，拥有健康长寿的人生。二、经常熬夜。长期熬夜会使人的情绪容易紧张，心情抑郁，而精神因素也与白发有着一定联系。当精神压力大时，肌肉就会僵硬紧张，血管也会收缩，头皮血液输送缓慢，从而生出白发。因为经常熬夜的人，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导致人体内分泌紊乱，比如出现激素水平的异常，这个时候激发黑色素的细胞就会出现一定的功能紊乱。三、遗传基因。有些朋友的父母存在少白头的情况，由于遗传基因的影响，下一代往往也会出现少白头的情况。因为基因突变引起的酪氨酸代谢受阻，就会导致早白发，包括布克氏综合症、早老病等，都是用先天少白头。四、内分泌失调。在人体进行的各项生理活动中，内分泌系统参与其中，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体机能处于更好的状态，从而让人体快速适应各种环境。一旦内分泌系统紊乱，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变化，而白发生长是最明显的一个，在女性朋友身上表现更为明显。五、压力大。当人体处于精神压力过大和情绪紧张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应。而压力过大之所以会导致白发，是因为一种叫做甲肾上腺素的激素，它的主要来源是肾上腺，另一个来源是交感神经。 长有白头发吃什么食物好？黑芝麻。虽然黑芝麻不是一种药用产品，但是它是一种养生滋补产品，可以用于缓解肝肾精血不足所导致的脱发、干枯等问题，还可以帮助缓解皮肤干燥、四肢乏力。建议年轻人如果出现了白发的现象，可以通过黑米来进行改善，包括皮肤出现皱纹的女性可以通过黑米来进行改善。黑桑葚，桑葚味甘酸，性寒，归心肝肾经，能生津润燥，补血滋阴，临床适用症较多，阴虚引起的虚发早白、心悸失眠、头晕目眩、经伤口干等都有应用的机会。核桃，坚果营养丰富，而专家明确表示，在保持头发颜色方面，核桃是最好的选择。吃核桃具有一定的缓解白头发发展的作用，对于白头发发生，需要积极的寻找原因。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无病一身轻，人活着无病无灾就是最大的幸福。那么身体最佳的保养品和不爱生病的灵丹妙药有哪些？
1: 俗话说得好，无病一身轻，年纪越大越通透，人活着无病无灾就是最大的幸福。百病不侵，健康长寿，从古至今也都是人们深深追求和研究的方向。寿食保元中说，善养生者养内，不善养生者养外。不生病的秘密不在于运动，不在于饮食，也不在于起居，而是养心。牢牢记住下面三个字，修心养心，让你从此远离疾病。一、忙。劝明一诗中说，不见闲人精力长，但见劳人筋骨实。有的人还年轻，但体弱多病，一晃就老；有的人年寿已高，却心力旺盛，老当益壮。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懒人病多，忙人快活。有时候我们以为闲是轻松，是享福，殊不知坐得多了，肩膀会酸，腰背会疼，不常走动，腿脚会不灵便，身体不舒服了，整个人的状态也就低迷了。唐朝有名的得道高僧佛光禅师门下有一位弟子叫大智。大智出门游学20年后回到寺中，看到师父仍如当年般年轻有活力，好奇问道，师父，为什么20年不见都没觉得你老了呢？佛光禅师笑着说，我没有时间变老啊。白日里佛光禅师对着信众讲经说法，还要著作易经，到了晚上他要批阅学僧的新的报告，撰写授课的教材，闲暇时就静坐诵经写字画画，愉悦自己的身心，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儿，生活充实，精神丰盈，所以他没有时间变老，更没有时间生病。卫生保健中说，心乱则百病生，心静则万病息。人闲下来就容易胡思乱想，心就乱了，容易生病，忙起来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了，疾病远离。所以把人生调整为有事可做的状态吧。二、望。善望是人生最高级的智慧，善望也是世间最好的养生。若无闲事挂心头，自会血脉通畅，脏腑协调，少恙长寿，迎来人间好时节。人的记忆如同储存室一样，容量是有限的，只有抛却琐碎枝节不重要的东西，才能保存精粹主题和有价值的印记。要想记下应该记住的必须的东西，就必须删除脑海中那些无聊无用的信息。因此可以说，善忘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智慧。应该忘记的东西一定要尽快忘记，对那些令你不快的面孔，要在握手分别后就忘掉，对那些令你烦恼的事情，要尽力做到事一过就忘掉，对那些令你伤心的场景，要能够转身即忘。庄子达生中有这样一段话，忘足履之是也，忘腰带之是也，知忘是非心之是也。意思是如果忘记自己脚的存在，那是鞋子穿在脚上很合适，如果忘记自己腰的存在，那是系在身上的带子很舒适。人一旦忘记了是非纠纷、恩怨情仇，那是你的心已适应了外界的环境，变得坦然平静了。了凡四训有言，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人生是一本沉重的百年挂历，翻过去的日子越来越多，剩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少，还是每天撕掉一张过日子好，这样挂历可以减轻负担，自己可以轻装上阵。三、笑。常言道，笑一笑十年少，笑容是身体最佳的保养品，也是不生病的灵丹妙药。有一项调查研究也表明，80%以上的百岁老人认为保持心情愉悦，微笑度过每一天是最重要的长寿秘诀。多笑一笑，疾病就会对你退避三舍，让你寿比南山高。人活着没有什么事情比开心更重要，经营好自己的心情，时时笑对人生，就是对身体最大的善待。多笑人不老，健康无价宝，心宽岁月好，开心永不老。微笑送走昨天，开心过好今天，愉快迎接明天，健康留在每天。 天大地大，健康最大，所以从今天开始要忙，要旺，要笑，你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乐观积极的心态是最好的药物，身体忙碌，心中闲静，脸上有笑，你便能身康体健，永远年轻。
2: 大夫，哎呦，哎，你不是昨天刚做完的手术？哎呦，你看你怎么不好好在病床上休息？你跑我办公室干嘛来呀？
3: 您昨天做完手术以后，哎呦，哎呦，哎，您把那剪刀落我肚子里了。
2: 啊嗨，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
3: 什么？真是，这事儿还不够大吗？
2: 这样吧，您放心，我们呢是大医院啊，剪刀是确实多的是。割你肚子那把我们就不要了，送你了。你看我是不是有点太胖了？
3: 我说你怎么一天到晚老婆婆妈妈的呀？
2: 我怎么了？
3: 一个大男人总关心自己的体重，人家女的才一天到晚想着减肥呢。
2: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有点胖。
3: 你现在多少斤啊？
2: 大概就160多斤吧。
3: 不胖啊。
2: 不，我觉得确实自己有点胖。
3: 那你跟我说说你最轻的时候体重有多少？
2: 最轻的时候？
3: 对呀、啊，
2: 最轻大概6-7斤吧。
3: 啊？什么时候？老师突然看到一个学生右手上绑着石膏，于是就问道：“
2: 这位同学，才几天不见，你的手怎么了？”“
3: 断了。”“
2: 啊？怎么会这样？到底是因为什么？”“
3: 因为前几天有一个小石头子儿跑我鞋里了。”就右手扶着电线杆，左脚在半空中晃，想把这石头子晃出来，结果后面突然跑来一个人，用棍子把我的手打断了。
2: 这为什么呀？这人
3: 他以为我触电了。
2: 这触电了。
0: 自己养生小知识，生病不能只治病，还得找到病症所在，从根本护理才能少走弯路。
1: 当我们肠胃不适，只是大把吞下胃药，却逃避压力和紧张的根源。当我们皮肤上的各种红疹犹如一座座小火山的爆发，但却没有发出我很生气，请看看我的愤怒的心声。很多疾病都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引起的，即使好了一点，我们的情绪再上来的时候，健康又没了。一位朋友得了严重的盆腔炎，久治不愈。这场病是在前夫有外遇后得的，其实那是他的身体在帮他说出我不会再跟一个背叛我的人在一起。幸运的是，离婚后找到一个真正爱他的人，结合适当的调理和治疗，他的病早已痊愈了。古人云，心病还需心药治。有位朋友问我，情绪和痛风有关吗？我回答有。他问我什么情绪，我说自暴自弃。他问我痛风对于身体的意义是，我说只有那种难以承受的痛才会提醒自己还活着。他说难怪前几年我突然患了痛风，吃了一些药也不见好转。那一年我刚好失业在家，整日踌躇满志，又不想去行动，直到去年恢复工作后，病竟不治而愈了。我的一位医生朋友说，现在来医院就诊的患者中，心身疾病超过1/3，躯体疾病少于1/3，而且躯体疾病又会导致心理问题，所以他们不能再仅仅依靠单纯生物医学模式来治疗这些患者，而应当从生物、心理、社会三个层面去治疗。因此，懂得爱自己，不仅仅是住最好的房子，吃最精致的佳肴，忠于内心，超越自我，而是你比谁都能更关心自己的情绪，比谁都更敏锐地察觉身体发出的信号。什么时候疲劳到了一个临界点，你需要休息；什么时候将病未病时，你需要管理自己的免疫系统；什么时候需要大哭嘶吼；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宽恕；什么时候值得大胆自信。你要比谁都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正在哪个点上，然后去消化它。世上没有既安逸又精彩的人生，美好前程都是血汗打下来的。想要为自己的梦想负责，为一家老小负责，我们就必须管理好情绪，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0: 自己养生小知识，老祖宗们几千年来总结出很多实用的养生经验，每一句都是精华。
1: 很多人为了养生长寿无所不用其极，但经常是读了许多养生知识却还是一头雾水。其实老祖宗们几千年来总结了很多实用的养生经验，每一句都是精华。一，千岛

炼万宝剑，心态平衡是关键。二，怒伤肝，喜伤心，悲忧惊恐伤命根。三，要活命，心别小，善治怒，寿无数。四，心胸宽大能撑船，健康长寿过百年。五，要想健康快活，学会自己找乐。六，妻贤夫病少，好妻胜良药。七，祸从口出，病由心生。八，好人健康，恶人命短。九，性格开朗，疾病躲藏。十，房宽地宽，不如心宽。十一，人有童心，一世年轻。十二，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十三，一日三笑，人生难老。十四，笑口常开，青春常在。十五，哭一哭，解千愁。十六，有泪尽情流，疾病自然愈。十七，丈夫有泪尽情谈，英雄流血也流泪。十八，先睡心，后睡眼。十九，药补食补，不如心补。二十，饭养人，歌养心。二十一，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巧。二十二，暴饮暴食会生病，定时定量可安宁。二十三，吃得慌，咽得忙，伤了胃口，害了肠。二十四，若要身体壮，饭菜嚼成浆。二十五，若要百病不生，常待饥饿三分。二十六，宁可锅中存放，不让肚子饱胀。二十七，每餐留一口，活到九十九。二十八，常吃素，好养肚。二十九，宁可无肉，不可无豆。三十，吃米带点糠，营养又健康。三十一，三天不吃青，两眼冒金星。三十二，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三十三，饭前喝汤胜过药方。三十四，吃面多喝汤，免得开药方。三十五，早喝盐汤如参汤，晚喝盐汤如砒霜。三十六，夏天一碗绿豆汤，解毒去暑赛仙方。三十七，晨吃三片姜，如喝人参汤。三十八，女子三日不断藕，男子三日不断姜。三十九，萝卜出了地，郎中没生意。四十，人说苦瓜苦，我说苦瓜甜。四十一，吃了十月茄，饿死郎中爷。四十二，胡萝卜小人参，经常吃长精神。四十三，西红柿营养好，貌美年轻，疾病少。四十四，小小黄瓜是个宝，减肥美容少不了。四十五，多吃芹菜不用问，降低血压喊得硬。四十六，一日俩苹果，毛病绕道过。四十七，一日三枣，长生不老。四十八，核桃山中宝，补肾又健脑。四十九，铁不冶炼不成钢，人不运动不健康。五十，锻炼要趁小，别等老时恼。五十一，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五十二，日光不照临，医生便上门。五十三，刀闲一生锈，人闲一生病。五十四，懒惰催人老，勤劳能延年。五十五，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运动是步行。五十六，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五十七，力如松，行如风。五十八，要得腿不老，常踢毽子好。五十九，要得腿不废，走路往后退。六十，出汗不迎风，跑步莫凹胸。六十一，汗水没干，冷水莫沾。六十二，要得身体好，常把枣儿泡。六十三，要健脑，把绳跳。六十四，心灵手巧，动指健脑。六十五，多练多乖，不练就呆。六十六，常把舞来跳，痴呆不会到。六十七，要得身体好，常把秧歌跳。六十八，常打太极拳，益寿又延年。六十九，养生在动，动过则损。七十，吃人参不如睡五更。七十一，中午睡觉好，犹如捡个宝。七十二，冬睡不蒙头，夏睡不露肚。七十三，睡多容易病，少睡易伤身。七十四，吃得巧，睡得好。七十五，吃好睡好，长生不老。七十六，经常失眠，少活十年。七十七，一夜不睡，十夜不醒。七十八，坐有坐相，睡有睡相，睡觉要像弯月亮。七十九，热水洗脚，如吃补药。八十，寒从脚上起，病从口中入。八十一，食不语，睡不言。八十二，春捂秋冻，不生杂病。八十三。

0: 指甲长剪，疾病不染。84冷水洗脸，美容保健。85刷牙用温水，牙齿笑咧嘴。86饭前便后要洗手。87多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88白水沏茶喝，能活100多。89饮了空腹茶，疾病身上爬。90喝茶不洗杯，阎王把命催。91尽量少喝酒，病魔绕道走。92戒烟限酒，健康长久。93饭后一支烟，害处大无边。94多吃咸盐，少活10年。95甜盐夺志，甜食坏齿。96吃药不忌嘴，跑断医生腿。97欲得长生，肠中长清。98饭前喝汤，胜过药方。
1: 一位绅士到一家犹太人开的餐馆就餐，却是由一名中国服务生来服务。经过中国服务生的建议之后，他点的全是犹太人的菜。饭后，绅士唤来老板，
2: 告诉我，你的餐馆用了一位会说犹太话的中国籍服务生，你不觉得很特别吗？
1: 嘘，餐厅老板小声回答，小声点，他一直以为我们在教他英文呢。陆波有一次去火车站接一位我们的同行，没想到火车误点了，陆波就把车停在路边，以便打个盹儿。
2: 那我本来想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想睡会儿。
1: 当他刚躺在座椅上，就有人问他时间，他看了看表说，快8点了。
2: 嗯，
1: 但是这敲窗的人实在太多了，于是写了个小字条贴在窗上，我不知道时间。但几分钟之后，一位过路人又敲起了窗户，先生，现在是差一刻9点。
2: 哎，太过分了。有两个神经病患者从病院里跑出来，俩人跑啊跑啊，爬到了一棵树上
1: 休息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从树上跳了下来，在地上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
3: 喂，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啊？
2: 上面的那个人回答说，喂，不行啊，我还没有熟呢。
1: 这俩水果。

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有声剧场。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4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的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高玉良说祁同伟的本质是好的，是值得信赖的。侯亮平就提起了另一个话题，祁同伟的岳父政法委梁书记对老师有知遇之恩，老师现在是不是知恩报恩呢？高玉良坦诚，没错，要不是梁书记当年亲自点将，我现在也许还在汉大教书呢。但是我绝不是出于报恩之心就提拔了梁书记的女婿。这20多年来，在祁同伟成长的每一个环节上，我都没有徇私舞弊。祁同伟无才无德，根本就上不来。
6: 侯亮平话里带刺地说，
5: 老师说得对，祁同伟肯定是有才的，但德就无从谈起了吧。
6: 一听这话，高玉良火了。
5: 侯亮平，你能不能别再死咬着你的这位同学呀？
6: 侯亮平也激动了起来，老师，您能不能考虑一下面前的现实，别再死保这位门生呢？
5: 屋子里的气氛一时间十分的紧张。吴慧芬端着棋盘进来，极力缓和地说，
7: 行了行了，别争论了，你们师徒俩呀还是下棋吧。来，亮平，摆上。哎呀，高老师，你也别把脸吊着了，和亮平杀一盘啊。
6: 侯亮平顺从地拿起一枚黑子摆在了右上角，高玉良也在棋盘前坐下了。高玉良叹了一口气说，
7: 哎，亮平，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替我担心。
6: 这是侯亮平今天过来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老师，他什么都不会说，何必呢？侯亮平又提起，说是祁同伟说过老师的一个特点，心胸宽阔，从不贪财，要的是一片江山。高玉良纠正说，
7: 不是江山，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和责任。
6: 侯亮平诚恳而动情地说，
7: 正因为如此，我才希望老师负起责任，别在祁同伟的问题上犯错误。
6: 高玉良似乎受到了触动，双手捧住脑门，连连地叹息。
7: 梁平，老师有老师的难处，祁同伟不能不保。
6: 侯亮平很惊讶，为什么？难道老师拿过祁同伟什么好处吗？
7: 我拿他什么好处？是因为赵家，赵立春同志啊。
6: 亮平，咱们老书记赵立春同志现在有个担心，怕你这个不知轻重的反贪局长被谁利用，成为某些人否定我省改革开放成就的一把刀啊。
7: 侯亮平郑重地向老师表态，自己不会被谁利用， 但也不会为哪个权贵人物背书。赵立春是副国级干部，不在省检察院和反贪局的侦查权限之内，但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没有特权，还有他的前秘书刘新建，反贪局目前都在侦查。高玉良走了一步棋，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梁平，你没觉得这些事有一些奇怪啊？欧阳菁受贿怎么扯到刘新建、赵瑞龙身上了？李达康在这里面起没起作用啊？侯亮平应了一招棋之后说，老师，请相信我，除了法律谁也起不了作用。李达康还真不错，迄今为止没干扰过我们。高玉良下着棋，似乎很随意地提醒着，也要注意监听，不要一只耳朵听，形成偏见。比如赵瑞龙，当真这么坏，大搞巧取豪夺吗？未必。吕州的美食城马上要拆迁，政府赔了1.8亿，赵瑞龙主动把它捐了出来，成立了月牙湖环境保护基金。侯亮平说，这也应该，他赵家赚了这么多钱，污染月牙湖这么多年，怎么也应该弥补一下嘛。高玉良啪的一下拍了一颗棋子，语调严厉地说，赵瑞龙是赵瑞龙，不要说赵家。侯亮平说，好吧，但是刘新建归我们查，这个人问题很严重，我刚才就说了。高玉良把棋盘一推，终于亮出了第一张烂牌，抓捕丁义珍之夜的报警电话是他打出去的。他用手机和高小琴通话之后，由高小琴通知并安排了丁义珍出逃。祁同伟说，我如果不把这个紧急报警电话打给高小琴，让他帮助丁义珍及时离境，高老师，您和高小琴就麻烦了，我是不得不铤而走险呐。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5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7: 祁同伟说，当时他打电话让丁义珍出境，也是为了高老师和高小琴好，他不得不铤而走险。高玉良听出了学生话里的意思，这么做似乎也是为他好。他重重地哼了一声之后说，说你是小人你还不承认，现在的事实证明你就是小人，别有用心的小人。向丁义珍通风报信时你不向我汇报，现在来向我汇报了，什么意思啊？套我，非把我拉上你的贼船不可。祁同伟苦笑着，老师您误会了。高玉良其实没误会，他知道祁同伟的良苦用心，多年的利益关系把这对师生纠缠在一起，现在灾难临头，谁也没办法独善其身。但是高玉良不认这壶酒钱，指着学生的鼻子继续数落，

行，好啊，祁同伟，你有本事，我认你狠。我这是演绎了一个当代版的农夫和蛇的故事啊。这时候，国际会议中心刘主任从偏门远远地跑了过来。高玉良没再说下去，祁同伟也识趣地停止了争辩。刘主任请二位领导到贵宾室用茶，高玉良挥挥手说，不必了，我和祁厅长看一看会场，谈点工作。刘主任走了之后，祁同伟这才争辩说，高老师，您这么说就伤人了，您不是预言里的那个善良的农夫，我也不是毒蛇，给丁义珍报警这事儿，您让我怎么汇报？9月12号是您在主持会议，李大康、季昌明、陈海都盯着您，我总不能在他们目光注视下跑去和您咬耳朵吧。高玉良则问着，那散会以后呢？你给我透过一点气吗？我一次次的问你，你一次次的给我糊弄。祁同伟说，我不向您透气，不也正是为了保护您吗？高玉良没说话，把头一扭，转向了一旁。祁同伟叹息了一声之后说，如果侯亮平不过来，如果不是他这样步步紧逼，老师，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我永远不会告诉你，出了麻烦我自己扛。高玉良又扭过头来冷冷地说，你扛得了吗？你胆子也太大了。祁同伟面色严峻地说道，没办法，丁义珍知道的秘密太多了，一旦落马，大家都要倒霉。仅高小琴这些年给丁义珍这批官员的分红，就足以摧毁整个政法系了。高玉良仿佛被触到了痛处，嘴角跳动了一下。高小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蹙着眉头问，他是不是打着我的旗号乱来了？祁同伟，你今天和我说清楚。祁同伟语带讥讽地说，您的旗号还用打吗？您和他的合影一直挂在山水集团，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亲切会见我省著名企业家高小琴。高玉良一挥手，让他马上把这幅照片取下来。祁同伟却说，老师，照片还是先挂着好，高小琴现在人在香港，一时不会有事儿，别让人家以为高小琴真有问题，您也要和他划清界限了。高玉良打断了祁同伟，别把什么事都往高小琴身上扯。高玉良的心里一阵阵发紧，祁同伟总是自以为是，明知侯亮平是高手，早就盯着他了，却仍然不收敛。侯亮平和赵东来联手正在彻查陈海车祸和刘庆柱死亡案，而且很有可能已经部分逼近了真相。尤其是陈海的车祸，现在看来恐怕和面前这位弟子不无关系，甚至就是祁同伟策划的。但他不能问，这张牌他没必要看，君子远庖厨。祁同伟太可恶了，却非要他看，不准他离庖厨太远，于是血腥味开始在空气当中弥漫。高老师，事到如今，有些事我不得不说了，其实我们面临的危险超出了您的想象。丁义珍是危险人物，还有个危险人物

是陈海。高小琴手下的财务总监刘庆柱向陈海举报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被迫采取了断然措施。高玉良无法回避了，冷冷地看着祁同伟。那个会计就屡有死，陈海就遭遇了车祸。提到陈海那位不幸的学生，高玉良激动了起来，他双手握拳在空中挥舞着。祁同伟，你说你怎么能对陈海下得了手呢？陈海是你和侯亮平的同学朋友啊。高玉良虽然戴着面具生活，但对三个得意门生还是深怀感情。他的话带着颤音，眼里闪着泪光，看得出他是真的痛心震怒了。祁同伟表情难堪，垂下头来。高老师，我真是没办法。高玉良没容祁同伟再说下去，挥手给了他一个耳光。畜生，这么做你不愧疚吗？心不痛吗？上大学期间，陈家在经济上给过你多少帮助？你用陈海的饭票，穿陈海的球衣，你的第一双回力鞋是陈海的姐姐陈阳给你买的，这可都是你亲口跟我说的。你还说她姐姐是你今生唯一真爱的女人，你就是这么回报人家的？祁同伟冷硬地说道。陈海对我的这份情谊，我只有来生去还他了。高玉良看着华丽而空荡的大厅穹顶，心里边空落落的。他用狐疑的眼光扫视着学生。祁同伟，现在你把这一切都告诉我，让我也成了知情人。哎，是不是哪一天我也会被你紧急处置啊？祁同伟苦笑着。老师，您说这可能吗？您又不是陈海，我们一直在同一条船上。我这么做正是为了咱们这条船不翻呐。高玉良哼了一声。哼，不翻船？你就没想过你对陈海这么一紧急处置，侯亮平就不会追过来吗？你既然了解陈海，难道就不了解侯亮平吗？侯亮平是干什么的？你这是引火烧身，自寻死路啊。高玉良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现实再丑陋总是要面对的。他以老练的政治目光审视着面前的棋局。现在赵瑞龙和高小琴回不了国了，是不是有风险吗？祁同伟摇了摇头。他俩没什么风险，现在的问题是刘新建风险太大了，一旦顶不住，走坦白从宽的路，把什么都往外说，那可就……高玉良面色忧郁地问。就没办法阻止刘新建坦白，避免崩盘吗？这个关键就在侯亮平了，可侯亮平软硬不吃。高玉良知道祁同伟想说什么，定定地看着祁同伟，祁同伟却又不说了，估计是他那个非打不可的耳光起了作用。祁同伟迂回地说道，高老师，您是下政治棋的高手，这盘棋下到如今，谁也回不了棋了，我们只有搞掉了侯亮平，这盘棋才能重新活过来。高玉良知道自己弟子说的是实话，他再不情愿也下不了这条贼船了。现在这条船的沉浮取决于他的决心。

心和意志，可这个决心还真不好下。侯亮平也是他的学生啊，还那么优秀，何况此前已经弄残了一个陈海。他就讥讽祁同伟说，你们背着我搞掉了一个反贪局长，这盘棋活过来了吗？还不是快吓死了吗？你不是口口声声什么都自己扛吗？祁同伟苦着脸解释说，老师，侯亮平情况不一样，陈海是知道了我们的秘密，我们只好让他闭嘴。侯亮平目前还没突破六星剑，我们还是安全的，所以搞掉侯亮平也是必须的，但我说的搞掉不是杀死。高玉良想了想，终于打定了主意，你去找一下荆州市检的肖刚玉吧，他应该做点贡献了。你和肖检商量一下，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侯亮平问题，记住，绝对不许乱来，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祁同伟分手，高玉良觉得自己一下子老了许多，心太累了，喷向他人的毒汁，同时也在伤害着自己。想到这儿，他不禁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严格的讲，刘新建并不属于山水集团这个圈子，和高玉良、祁同伟没有多少交集。他是当年赵立春从省军区调来的，赵立春做了省委书记，就兼任了省军区的第一政委，把刘新建调来做了警卫秘书。当时刘新建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参谋，但是这个小参谋文字功底好，共产党宣言倒背如流，就被赵立春看中了。后来从警卫秘书变成了政治秘书，最后就成了赵立春的大秘书，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秘书一处处长。赵立春的几任大秘书都从政，官当的也都不小，比如李达康。刘新建却去了企业，应该是赵家的意思，甚至是赵公子的意思。这就是说，赵瑞龙也许早就盯上汉东省油气集团这块肥肉了。据说刘新建和赵瑞龙还是把兄弟，但在这几天的审讯当中，刘新建坚决否认，说这是外面瞎传。要速战速决拿下刘新建并不容易，侯亮平为此耗尽了心思，伤透了脑筋。这有些出乎意料了，原以为刘新建根本顶不住，现在看来是错过了一个机会，拘捕时要能一鼓作气就好了。当刘新建把悬在窗外的一条腿收回来的时候，心理上最脆弱，最容易一举击破。既往的办案经验证明，一个人的心理防线往往会在一瞬间失守，在那一瞬间攻破也就攻破了，攻不破以后就很难攻破了。可当时也是猝不及防，毕竟是28楼啊。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不能让这位重要犯罪嫌疑人跳下去。刘新建真跳下去了，既是重大安全事故，案子也就没法办了。刘新建一直在夸夸其谈，满嘴大话，他宣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夸赞老书记赵立春是汉东省的改革功臣，时而背一段共产党宣言，时而来一段国家与革命，以显示自己曾为省委书记大秘的才华。一谈到具体经济问题，他就足

我推右党，打给山水集团7亿，涉嫌利益输送。刘新建的回答是项目投资，批6亿给赵瑞龙的龙银公司，刘新建说是股权投资款。投资上市公司 ST 电卡，油气集团账上却没一股电卡股份。刘新建解释得更轻松，这是后来发生了变化。赵瑞龙的龙银公司增发以后有钱了，不让他们集团参加投资了。最初冒险给赵瑞龙投资时，油气集团甩手就是3亿。重组成功了，电卡股份从2块钱涨到32块钱，反倒不投了，白让

0: 嗓子喝几口水。审讯人员说，所以你就大胆去失误，然后把账算到改革头上，如果把自己淹死了呢？刘新建慷慨激昂地说，淹死就淹死呗，改革嘛，一场伟大革命，总要有一部分人做出牺牲的，这不，我不就被你们给弄到这儿来了吗？侯良平分析，刘新建其实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否则那天就不会有拒捕、跳楼、自杀的动作。但被捕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心理防线加强了。是不是有人向刘新建透露了消息，给刘新建吃了什么定心丸？赵瑞龙、高小琴逃到境外的事，刘新建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侯亮平现在最怕来自内部的案件，对手势力庞大，盘根错节，无孔不入，不能不防啊。这天，侯亮平想着心事，拿喷壶给花浇水。可怜的花大都枯萎了，花盆里到处是枯枝败叶。陈海醒来，非得打他的猴屁股不可。没办法，他不是玩花养鱼的主，鱼缸里的金鱼早都死完了，也不知是饿死的还是撑死的。路易可认为是撑死的，他一想事情就喜欢去喂金鱼。正想着路易可呢，路易可敲门进来了。进门之后，神色黯然地向侯亮平通报了一个很意外的情况，他的发小蔡成功竟然把他给举报了。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8日星期六，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宋代词人晏几道一首离别词，诉说相思之情，感人肺腑。下面就来欣赏晏几道的这首《虞美人》：曲栏杆外天如水。
1: 虞美人，曲栏杆外天如水。作者：宋代晏几道。曲栏杆外天如水，昨夜还曾饮。楚江明月比佳期，长向月圆时候望人归。罗衣着破前相赞，旧忆谁教改。一春离恨懒条弦，犹有两行闲泪报真前。回廊上的栏杆曲曲弯弯，外面的天色像水一样清澈湛蓝。昨天晚上我也曾在这里平倚栏杆，人们都把明月比作佳期，认为月满时人也会团圆，因此我每天都在这里倚栏眺望，盼望心上人儿早日回到身边。绫罗的衣服虽已穿坏，但以前的余情尚在，令我缅怀留恋。可是不知旅行在外的游子，是谁让他把初衷改变。自春以来，因为离愁别恨而满怀愁怨，也懒得抚筝调琴，还有那两行因闲愁而伤心的眼泪滴落在那宝珍的面前。这首词起首两句竹写以栏，写今夕以栏，却曾昨夜曾已见处。同样一句词，内含容量便增加一倍不止。既然连夜皆以栏而望，当还有多少个如昨夜者。天如水比喻夜空如水般明澈与清凉，可是其意不在于写天，而在于以明净的天空引出浩劫的明月。下来两句写女主人公的对月怀人，男子去后一直不回来，也没说准什么时候回来。他结想成痴，就相信了传统的或者当时流行的说法，月圆人团圆。每于月圆就倚栏苦望，词中写女主人公倚栏看月，从希望到绝望，有其独到之处。出江是说本江。

0: 这一语汇便已含有后却不然的意味，下面却跳过这层意思，尽写长望，其中自有一而再，再而三，以至多次的希望和失望的交替在不言之中。出自起，长自成转，两个要紧的字眼阔尽望月情事，从中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痴情和愿意。过片两句，从等待无望而终于领悟到痴想已经成虚了。罗衣着破是指时长日久，前香在则以罗衣前香比喻往日的欢情温馨难忘，委婉表达出对旧情的缱绻眷恋。旧忆谁教改，这一句问得愿意颇深，人情易变不如前香之尚在，易散之香比人情还要持久。此中女主人公感到深深的痛苦，接拍两句点出全词的离恨主旨，以一春写离恨的时间久长，以懒条弦两行弦泪来形容离恨的悲苦之深，将愁极无聊之感书写到极致。春天本来为芳思缠绵之时，然而日日为离恨所苦，自然无心调弦弹筝，然又百无聊赖，于是不得不对着弦筝黯然伤神。这种内心的苦恨被作者表现得惟妙惟肖，这首词运笔有回环往复之妙，读来使人心魂摇荡，低回不已。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虞美人，曲栏杆外天如水，作者宋代晏几荡。曲栏杆外天如水，昨夜还曾忆，楚江明月比佳期，长向月圆时候望人归。罗衣着破前香在，旧忆谁教改，一春离恨懒条弦，犹有两行弦泪报征前。
1: 虞美人这一词牌得名于项羽的爱妾虞姬，最早见于敦煌徐子祠，以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为代表作。下面要分享的这首虞美人寄公渡是北宋词人舒旦所作。
2: 虞美人寄公渡，芙蓉落尽天寒水，日暮苍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独向小楼东畔倚栏看。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这首词的作者是舒胆，字信道，号懒堂，明州慈溪人，治平二年进士，授临海尉，有赵万里集书学士词一卷，存词50首。芙蓉落尽表明已属秋季，花残香消，芙蓉是荷花的意思。天寒水指水天相接，苍茫无际，更显空旷寂落。背飞朝另一个方向飞去，相背而飞。浮生指人生，语出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指何是指移的意思。长安指京城，故人作者的友人公渡，上高台此为隐语，意为希望友人迟早能够帮助自己。寄我江南春色一枝梅，陆凯与范晔是好友，陆凯从江南寄梅花一枝到长安给范晔，并赠诗曰：得梅逢驿时，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这是一首寄赠友人的作品，词以悲秋为契机，书写被罢免后的凄凉的心境以及对朋友的真挚感情，并且隐含着政治希冀。开头两句写秋景，天寒水苍波起，燕贴云寒，景色凄清，境界高远。双燕被飞句以燕的双飞和云的寒冷烘托独向小楼的孤独及倚栏看的悲哀，雪满句景中寓情，并暗示政治时局之冷酷，这也正是浮生只合尊前老的原因。秋日而盼故人雪中寄来春讯，希望有人政治上东山再起。这首词语言自然淡雅，情景交融，曲折委婉。
1: 北宋著名词人贺铸的一首《行路难·赋湖首》，表现出词人心中极度不平和、失意悲凉的心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行路难·赋湖首》，作者宋代贺铸。赋湖首，悬河口，车如鸡栖，马如狗，白冠巾，铺黄尘，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衰懒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坐雷颠不论钱，谁问岐亭美酒斗十千。酌大斗更为瘦，清鬓长青古无有。笑嫣然物翩然，当卢琴女十五玉如弦。一音能寄秋风曲，逝去千年犹恨促。懒流光寄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这首词的意思是：徒手搏猛虎，便口若河旋。车像鸡笼，驰马如狗窜，头戴平民白丝巾，黄尘追者飞马卷。谁知我们这些人是否来棚里草民间，道边衰懒弃落送我出京城。苍天有情也会衰老，不忍把眼睁。谁管岐亭美酒一杯值万钱，我要痛快淋漓清酒坛。睡如雷鸣行如颠，只管将来搬搬搬。倒大杯满满满，为我们健康干干干。鬓发长青古未有，转眼红颜变苍颜。你看卖酒秦帝女，嫣人一笑有多甜。翩翩起舞赛天仙，刚刚十五如花年。莺歌燕语如琴弦。还记得汉武帝的遗音《秋风词》吗？千年过去，至今犹恨人生短。抓住流逝的光阴不松手，把太阳拴在扶桑巅。唉，无奈，忧愁袭来，一天一天，长一天。据史籍记载，贺铸既是一位豪爽的侠士，也是一位多情的诗人，既是一位严肃苦学的书生，也是一位处理政事的能手。他生活在北宋晚期的社会，史称他喜谈天下事，但经历的都是些难展抱负的文武小职。这首词便是作者郁愤难抑，从而以雄健之笔倾诉自己怀才不遇的无限感慨。诗的开头，赋湖首，悬河口，这是借代指人才，首能抱湖者为勇士，可以引申为有军事才能的人。口如悬河者为谋士，可以引申为有政治才干的人。生若逢时，这样的文武奇才当高车驷马，上黄金台，封万户侯。可是眼前却穷困潦倒，车不大像鸡窝，马不壮像恶狗。车如鸡栖，马如狗，极其鲜明地形容了车弊马瘦，与赋湖首，悬河口的夸张描写形成强烈的对比，不平之气溢于言表。以下正面写抱负，写感慨：白冠巾，铺黄尘，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白冠巾是指白衣之类，是未出世的人所穿的。黄尘指京城的尘土。黄庭坚的诗《城外旧孙子老》诗中说：酒没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人渊注引《三府黄图》说：长安城中八街九陌。这六字两句参用陆机的《待孤雁先赠赋》中写的金落多风尘，素衣化为姿之意，为白衣进京。 结合下去的

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说此行不知道能否取得富贵。李白的《南陵别儿童入京》中说，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渔父轻买臣，余一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说入京，诗句说游说万乘，辞家西入秦，都是贺铸的词铺黄尘的注脚。贺铸词选用李白诗的末句，改换一字增添两字，说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虽自负而带有一种彷徨苦闷的情态，与李白的仰天大笑欣喜如狂不同，读来别有意味。下面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用的是李贺《金童仙人辞汉歌》中的原句，但原词是通过汉魏易代之际同人的迁移写盛衰兴亡的悲感，说天如果有感情也会衰老，何况人呢。此处紧接上文书写不遇者奔走风尘，天荒地老无人时的悲愤。以上从志士之困写到志士的牢骚，继而便写狂放饮酒，做了侠义之事不受酬金，像雷颠一样，唯欲美酒则不问价。李白行路难中说，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做雷颠不论钱，谁问齐亭美酒斗十千，写出不屈名利，纵酒放歌，乘醉起舞这一种狂放姿态，其中含有作者无可奈何的悲愤，但是写得极有气派，使诗情稍稍上扬。简单来说，词的上片由愁写到酒，下片由酒写到愁，过片很自然。不过上片所写的愁主要是志士失落的忧愁，而下片则转出另一种愁情，即人生短促的忧愁，着大斗更为瘦，轻病长青古无有，此情为之在意。一下说到及时行乐自然非心意，但是写得很别致，把歌舞与美人打成一片来写，写笑以嫣然，写舞以翩然，形容很简妙，当如琴女十五云云，是从乐府《雨霖郎》中画来的。胡姬年十五，春日正当炉，而雨如弦三个字把琴女的声音比作音乐一样动人，新鲜生动，而且不必写歌以得歌意，这里即写生的欢愉是在阳，同时为下面的反跌出死的可悲做事。汉武帝秋风词中说，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曲虽成遗音，但至今使人记忆犹新，觉得逝去千年犹恨促。由于反跌的作用，这一句比轻病长青古无有那一句更使人心惊，于是作者遂生出懒流光寄扶桑的奇想，好像想挽住太阳把它系在扶桑树上，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扶，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这种超现实的奇想都恰好反映出作者无法摆脱的现实苦闷，志士昔日短，只有怀才不遇的人才最容易感觉到生命的短促，光阴虚掷的痛苦。所以下片写生命短暂的悲愁，与上片写志士失落的哀苦也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行路难的体意也就写得淋漓尽致了。不料最末一句却来了一个大转折，正奈愁来一日却为长。前面说想留住日光使人长生不死，这里却说愁人情愿短命。前面说逝去千年犹恨促，这里却说一天的光阴也长得难过。一句几乎翻转全篇，但是却更深刻地反映出了志士苦闷矛盾的心情，将行路难的难字写到了入木三分。这首词的艺术特点有三，词别是一家，

0: 当时是很流行的看法，而这首词却写得像诗中的歌行体。行路难本就是乐府歌行的题目，此其一。小梅花的调式也很特殊，以三字句、七字句为主，兼用九字句，三三七、三三九、七七的句式交替使用，句句入韵，平仄韵互换，都与歌行相近，此其二。其三，大量化用前人的歌行诗句，其中采自李白、李贺者为多。贺铸曾说，无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可见善于引括前人诗意或者化用前人诗句，是贺铸词的一个显著特点。整首词表现了作者于诗意无聊、纵酒放歌之际，既感叹乐往悲来、流光易逝，又觉得愁里光阴无法排遣的矛盾苦闷心情，但是却用刚劲的笔调、高亢的声调写成，章法上极抑扬顿挫之能事，行文上跌宕生姿，属于贺铸词中的幽极悲壮之作，在北宋词坛上也是很突出的作品。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五十五集。
3: 第五十五集。
4: 呵呵，太太，待会儿你就知道这香味从何而来了。
3: 几个人围桌而坐，一会儿几个女服侍端着条盘来来去去，上了满桌子菜肴，那股香气直冲崔真雪的鼻腔。她冲着那盘异香的香熏驴肉夹了一片放入嘴中嚼起来，越嚼越香，回味无穷，夸赞道，
5: 原来是驴肉在飘香，咱啥样的美味佳肴都尝过，却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的驴肉。
4: 嘿嘿，太太，这道菜叫香熏驴肉，是独一无二的。
5: 好菜，真是一道好菜呀。
3: 他别的菜肴不沾筷子，专夹那盘香熏驴肉吃，范尔旺也赞不绝口。酒足饭饱之后，天已撒黑了，客厅里点燃了红蜡烛和大红灯笼，一片明亮。卓尔兴付了酒席钱，叫阮武再弄几斤香熏驴肉带着，几个人便夺出了脚垫，行在虹桥码头区的大街上。大街上的临时摊点一个挨着一个，摊上挂了灯笼，街道两旁的店铺里折射出来的灯光与摊点上的灯光交相辉映，照得街道一片明亮，街道上车来人往，一片红火热闹景象。乍一看，这里的景象与汴京城里的差不多，细一看，这里的店铺装饰却没有汴京城的店铺豪华，屋宇也没有汴京城的屋宇气派，这里的一切都染上了一股乡土气息。这就是虹桥码头区与京城的不同之处。崔真雪觉得耳目一新，颇有趣味，因为这里的风土人情自然朴实，显示了真正的民间生活。崔真雪像一只放飞的鸟儿，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他瞧着卓尔兴与凤仙、李法师与玉仙并肩起步，甚是和谐亲热，他的心头不禁酸溜溜的，于是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5: 二旺，快走啊，像头笨驴子落在后头。
3: 范二旺三步两步赶上来三姨太，说道，
6: 哎，太太有何吩咐？
5: 哼，没吩咐就不先靠近点儿，咱回了故地你咋伺候咱呀？
6: 哎，把你伺候的舒舒坦坦的不就行了吗？
3: 三姨太一咬唇，恨恨的，眼里不禁涌出泪花来。一行六人不知不觉独于街道北边一栋房前驻足了， 朱二星掏

0: 出钥匙开了锁，推开门说道：
1: 嗨，太太，范大管家，请进吧。
0: 几人夺进屋里落座了，这便是卓尔星与凤仙、李法师与玉仙的新家。朝街的两间门面连着后头的两间厢房，厢房后头是院落。卓尔星还没有来得及操办生意之事，只是先有个安身之地。凤仙与玉仙忙着给三姨太与范管家沏茶，而后给夫君卓尔星与李法师沏了茶，几个人一直聊到半夜三更方才安歇。第二天天大亮，崔真雪便催促范二旺动身回范家庄园，于是二人辞别而去。崔真雪回到何氏中段北后街范家庄园故地，真是鬼使神差，在开封府豪宅里的一切不适之症顿时消失得一干二净。时下他的心灵之河似汴河春水，澎湃激荡，激情迸发。忽然马厩里发情的马儿嘶鸣一声，惊得崔真雪一蹦而起，接着又传来几声嘶鸣，他听得动听悦耳，舒心展气，犹如阴沉的冬末突然传来一声轰隆的雷声，一扫沉闷之气，盼望已久的明媚春光即将洒向人间。此时范二旺说道：
1: 哎，你此次归来是受老爷之托，有啥要紧事吧？
2: 是有要紧事呢。
1: 嘿，到底让咱猜着了。哎，太太，有啥要紧事儿，咱去给你办利落就行了，哪还用得着你去操心呢？
2: 天大的事儿也难不倒你范大管家呀。咱回来的要紧事儿就是逍遥快活，安神健体。人生一世，草木一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活得几般好光景。咱不稀罕鸡鸭鱼肉，见了心里就犯腻味，那脚店的香熏驴肉咱已吃出滋味来了，要顿顿不离它。你要天天陪咱玩个痛快，这两码事你要是做好了，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0: 范二旺听着心里踏实了，眼下崔真雪就是提100个条件他也应允了，替他每办一件事就如同给他身上缠了一道绳索，办的事越多缠得越紧，摆都摆不脱。万一哪一天发生了变故，刮来一阵狂风，三姨太就是一堵挡风墙。于是脆呵呵地说道：
1: 咱只当是啥大不了的事儿呢，这点子生活小事儿，保证让太太你称心如意。从范家庄园到虹桥码头区的脚店，骑快马来回一趟只消半个时辰，咱就差下人天天去脚店给你买新鲜的香熏驴肉来让你吃个够。至于天天陪你玩嘛，这个还好办，腿就长在咱身上，你说上哪儿咱就上哪儿，只要你不厌烦就行了。只不过要遮着咱那口子的耳目才雅观。
2: 哼，你那口子怎么了？还能把咱吞了不成？他没脸面在咱面前摆谱，他在妓院里啥新鲜没尝过，咱只不过是啃你这根辣骨头还有一股子辣味，也不新鲜。他要是把咱惹冒火了，我就叫他吃不了兜着走。你早早叮嘱你那个婆娘，叫她放知趣点，免得惹咱不快活。
0: 范二旺一脸的沮丧，无言以对。他第一次领教了三姨太的刻薄，因为他是主子，是人上人，这庄园的一切都属于他的，连他范二旺与他妻子贾娇儿也该他使唤。说文雅一点是下人奴才，说粗俗一点是条看家狗。一个三姨太就可以在他这个管家面前发号施令，为所欲为。何况老爷范家驹更不是一个好吃的果子。范二旺想到这儿，心里冷若冰霜，他庆幸自己料事如神，早有防备。 不然到了卸磨杀驴的那一天，他真是欲哭无泪，悔之晚矣。范尔旺毕竟久经世故，老谋深算，能屈能伸，有着随机应变的三副脸。瞬间他露出了笑脸，言不由衷地说道：
1: 太太不要发火嘛，咱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别往心里去。其实咱那口子还天天念叨你，说几个姨太太中就属你善解人意体贴人心，从没与咱红过脸儿过不去。这不是娇儿听说你回来了，喜得不得了，正在下厨为你做可口的饭菜嘞。
2: 这就好，这就叫知趣。拆东拆西，一个饭字拆不破，睡觉还是枕头亲，他有情咱有意。这就去瞧瞧娇儿，他是个苦命人呢。
0: 说罢随范尔旺躲进了厢房，一瞧屋里的陈设便说道：
2: 范大管家真是忠心事主啊，守着万贯家财却不贪图奢华，这屋里的摆设除了娇儿的嫁妆，没置一件新东西。看来老爷没有看走眼，把这大的庄园交于你经管，算是交对人了。
3: 太太，咱与二旺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是主子的恩赐，托了太太你的鸿福了，咱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鸭脯，做这道菜肴杀了30多只鸭子嘞。
2: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今后就莫弄鸭脯了，就吃脚店的香熏驴肉就行了。
0: 范二旺沏了香茶递与崔真雪，崔真雪抿了一口香茶，遂将茶杯置于桌上。范二旺急忙捧来账本递与崔真雪说道：
1: 太太请瞧瞧账目。
0: 崔真雪胡乱翻了翻账本便放置一旁说道：
2: 这个乱账本子有啥瞧头，咱知道你这个管家是个忠实人，这庄园的万贯家财就是让你两口子随便花，也花不了多少，你总不会把银子送给别人吧？
1: 那是那是，不过太太你还是瞧瞧账目为好，咱给老爷也好有个明白交代才是啊。
2: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咱会给老爷说的，莫说没得啥差错，就是有点半小脚不圆的事儿，咱也给你担待着点，这你总该放心了吧。
0: 范二旺忙不迭地拿起账本放进箱里，其实崔真雪就是瞧账目也等于是个睁眼瞎，瞧不出个名堂来，范二旺此举是走个过场，好有个说辞掩人耳目。崔真雪直言不讳地说道：
2: 娇儿，咱大老远的回来一趟也不易，想叫大管家陪咱到处走走玩玩，晚上陪咱打麻将，你不介意吧？
0: 贾娇儿是过来人，一听太太言出有因就不往心里去，他谅范二旺也不敢在太太面前无礼，就是太太真忍了范二旺他也认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于是乐呵呵地说道：
3: 只要太太开心，就叫二旺陪你玩吧，只要不耽误用饭就行了。
0: 说罢摆了一桌子菜肴，崔真雪只吃那盘鸭脯，对其他菜肴没动筷子，而后吃了一小碗糯米红枣粥便放下了碗筷。夜晚一轮圆月挂在天上，皎洁的月色照得范家庄园一片明亮，庄园里只剩下两个马夫和几个杂役，庄园里显得冷冷清清，静悄极了。凄清的月色照着范二旺与崔真雪这两孤男寡女，崔真雪感到孤单，仰头瞧着天上的浑圆满月，不禁伤感之至，潸然泪下。他自从嫁到范家庄园以来，就没有痛痛快快地过个舒心日子，每天除了用餐，就是陪同夫人与几房姨太太在闲聊中打发时光。 每到夜深人静之时，他孤身一人守在厢房里，更是寂寞难熬。

0: 儿老爷范家驹光幸于他，却嫌他毛手毛脚不温柔，伺候的不舒坦，有时甚至半夜三更一掀热被窝弃他而去，把他晾在那儿，根本不顾及他的感受。平时范家驹叮嘱夫人与几房姨太太要谨守妇道，不要外出乱逛荡，所以近在咫尺的何氏也很少光顾，被禁锢在范家庄园这片狭小的天地里。为此崔真雪心里生出几多怨恨，悔恨自己当初不该嫁给范家驹。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难以为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天条定律牢牢地捆绑了他的身心，使他难以摆脱这个沉重的锁链。他多么的向往乡村野夫的民间生活，一夫一妻，恩恩爱爱，白头偕老。这些平民百姓虽说日子过得清苦平淡无奇，但是夫妻之间的感情却是真挚的，同甘共苦，互相体谅，苦中有乐。不像这些豪门大户的老爷，妻妾成群，像换洗衣裳一样，稍不如意就弃之一旁，备受冷落。三姨太崔真雪的景况稍微好转，全是仰仗她的亲二伯当朝翰林学士崔敬侯，因为范家驹的官运全掌握在崔敬侯的手中，从此范家驹便对崔真雪有了好颜色。但是范家驹却不能天天晚上光顾崔真雪，还要顾及夫人与其他几房姨太太。崔真雪正值青春年华，欲火旺盛，情感得不到满足，于是就移情别恋，与管家范二旺偷偷摸摸地搭磨上了，寻找感情的归宿。他虽然不喜欢范二旺，甚至觉得他是一根辣骨头，啃起来索然无味，一点儿也不新鲜，但是他弃之又舍不得，缺了这根辣骨头，他十天半月也沾不到荤腥，心里馋得慌。此时崔真雪拉着范二旺的手也不言声，就朝自己的厢房走去。二人躲进厢房，把门关严实。崔真雪没有像先前那样急于情感发泄，而是与范二旺对面而坐，说道：
1: 二旺，咱打算在庄园多住些日子，怎么打发时光呢？
2: 三姨太，这何氏周围都是村庄原野，没有好去处啊，你想到哪儿去游逛啊？
1: 咱就是想到村庄原野上走动走动，想领略农家风味儿。就是乡村的大户人家的风味儿，也与何氏的风味儿大不相同。你出门时就多带些银子。
2: 既然三姨太喜欢，咱就依从。
1: 那二旺，今日晚上，
2: 反正咱这根辣骨头交于你，随你便的啃，你啃厌烦了就把它扔了。
0: 崔真雪乐得扑哧一笑，一口唾沫喷到范二旺的脸上，说道：
1: 这回你可大方了，你早该这样了，咱可舍不得扔了你这根辣骨头哟，好赖是个荤腥嘞。
0: 说着起身抱起范二旺就亲嘴儿，亲了一阵子松了口，扭头吐出一口唾沫，嗔怪道：
1: 二旺，你的嘴咋这臭嘞？你婆娘亲着怪顺口？
2: 咱与娇儿是歪锅对歪灶，般配得很，她啥时候也不会嫌弃咱，不像你这样吃到碗里糊到锅里挑骨头捡肉的。
1: 哼，不说这些扫兴的话了，上床睡觉吧。
0: 说罢脱了衣裳钻进被窝里，范二旺愣在那儿不动弹。崔真雪娇声娇气地催促道：
1: 二旺，快上床啊。
0: 范二旺无奈脱了衣裳，翘腿上床钻进被窝里。天大亮，崔真雪与范二旺匆匆用了早饭，范二旺便背了一搭脸银子，协同崔真雪夺出了范家庄园北后门，徒步而行。举目望去，

0: 只见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的绿油油的麦苗随风起伏荡漾，佃户正在田间挥锄锄麦草，泼洒春分，开始劳作了。在田野的小道上，陆陆续续地走过来几个农家妇女，左手拎着瓦罐子，右手提着篮子，姗姗朝田边走来送早饭。农夫丢下手头的活计，举起袖子扛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子，朝田边走过来，摘下头上的折上巾，散发头上的热气，遂蹲下抱起瓦罐子，仰头咕嘟嘟喝下一气子稀汤，抬起袖子扛了一把嘴，拿起篮里的粑粑便大口吃起来。崔真雪见到这情景便说道，
1: 哎，二旺，那农夫吃的是啥东西，那香甜，过去瞧个究竟吧。
0: 说着两人走进了农夫身边。崔真雪问道，
1: 老丈，吃的啥新鲜，咱尝尝行吗？
0: 农夫抬头一见范二旺便说道，
2: 范大管家，这一大早的连露水都没干，你到这田野里来干啥？
3: 啊，太太在家里闷得慌，随便转悠转悠，太太想吃农家饭，你就让她尝尝吧。
0: 农夫从篮里拿起一块粑粑递给崔真雪，崔真雪拿起粑粑掰了一小块丢入嘴中吃起来，说道，
1: 老丈，这粑粑是啥子做的，吃着怪新鲜，咱从来没吃过这东西嘞。
2: 太太，你咋能沾染这东西，这是康面粑粑，吃多了上茅房可吃力了。
0: 崔真雪顿时恶心的一口喷出了康粑粑，将粑粑扔到地上说道，
1: 你们干嫩种的农活就吃这康面粑粑？
2: 哎呀，眼下青黄不接，家里已无存粮了，不吃这康面粑粑咋活命嘞？
1: 大管家，你真是个死脑筋，就不兴捡点租子？
3: 太太，不瞒你说，咱已私下给佃户捡了一点租子，再捡恐怕老爷知道了怪罪咱。
1: 你就把租子捡一成下去，回头咱给老爷说，天塌不下来的。
3: 有太太这句话就行，咱一定照办。
1: 咱糟践了老丈的一块粑粑，得赔人家两锭银子。
0: 范二旺二话不说，从搭脸里掏出两锭白花花的银子递给农夫，农夫推让着不肯接受，范二旺勉强将银子塞于农夫手中。农夫说道，
2: 有太太恩赐的这两锭银子，买些五谷杂粮，兑些野菜，咱一家人就能度过春荒了。
4: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

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陇，今日再到梅陇，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陇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陇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陇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陇人发出的。

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50-60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
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脱欢袭杀，脱欢拥立脱脱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脱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脱脱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95集《强项令》，董轩。
1: 强项令，董轩。汉光武帝一面整顿内政，一面尽力搜罗治国的人才。他记起了以前在太学里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叫做严光，又叫严子陵，想请他来辅佐朝政。可是严光呢，隐居了，一时找不到。汉光武帝就把严光的长相详详细细地说给画工听，让画工把画像分送到各个郡县去找。不久呢，就找到了。汉光武帝要拜他为谏议大夫，但是严光没有接受。他一心想回到家乡富春山，也就是现在的浙江阎陵山，去种地钓鱼。据说他在富春江的江边堆了个台，先来常在那里钓鱼，后人称严子陵钓台。汉光武帝能够这样恭敬地对待严光，他的礼贤下士的名望也就越来越大了。他甚至连敢于治罪皇亲国戚的人也肯用，洛阳令董轩就是其中之一。汉光武帝有一个姐姐叫胡杨公主，她有一个奴仆在外面杀了人，躲进了公主府里面。董轩不能闯进公主府去抓杀人犯，就只好一天一天的在外面等着那个奴仆出来。这一天，胡杨公主坐着马车出来了，跟着她的正是那个杀人犯。董轩就带人上去逮。胡杨公主发火了，说董轩不该拦住她的车。董轩拔出宝剑往地上一画，当面责备公主不该放纵奴仆杀人。他叫手下人把那个杀人犯拉下车来，宣布了罪状，当场就杀了。这不是反了吗？胡杨公主气呼呼地赶进皇宫，向汉光武帝哭哭啼啼地诉说董轩怎样当众欺侮他。汉光武帝立刻宣董轩进宫，吩咐左右拿着鞭子，要当着胡杨公主的面责打董轩，给姐姐出气。董轩说，用不着打，让我把话说完，我情愿死。汉光武帝说，你还有什么说的？董轩说，皇上是中兴之主，一向注重德行，如今皇上让公主放纵奴仆杀人，怎么还能治理天下呢？用不着打我，我自杀就是了。说着就挺着脑袋向柱子上撞，撞得头破血流。汉光武帝心里很佩服，急忙叫左右把他拉住，只要他向公主磕个头赔个礼也就算了。董轩宁可砍掉脑袋也不肯磕这个头。左右使劲把他的脑袋往下按，他的两只手使劲撑住地，梗着脖子硬不让他们按下去。汉光武帝实在佩服董轩，就喝了一声放他走了。胡杨公主可不依了，他对汉光武帝说，陛下当年在家乡也窝藏过犯死罪的人，官吏不敢上门来搜查，现在陛下做了天子，反倒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洛阳令了吗？汉光武帝笑着说，就因为我做了天子，不能再这么干了。他一面劝姐姐回去，一面称赞董轩，还赏了他30万钱。董轩把这30万钱都分给他的手下了。董轩不怕皇亲国戚、豪门贵族对汉光武帝有好处，但是他的威望呢，也震动了整个京师。从此以后，人们都称他为强项令，意思就是说，脖子硬的那个洛阳令。汉光武帝尊重人才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天汉光武帝带着人马出城去打猎，回来天早就黑了，他们就来到了东门外，城门已经关得严严实实的。士兵们叫看门的赶紧把门打开，看城门的小官智运说，起了更就关城门是皇上立下的规矩，谁也不能破这个例。汉光武帝亲自来到城下让智运看个明白，吩咐他快开城门。智运却回答说，夜里看不清

0: 清楚，不能随便开门。韩光武帝碰了一个钉子，只好绕到中门进了城。第二天，智运上书说，皇上跑那么远的山林去打猎，白天还不够，直到深夜才回来，这么下去国家的社稷怎么办？汉光武帝觉得他讲的有理，就赏了他100匹布，倒是把那个管中门的官员降了级。汉光武帝在位33年，公元57年病死，终年63岁。太子刘庄即位，他就是汉明帝。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96集《汉明帝天竺求佛》。
0: 汉明帝天竺求佛。汉明帝登基后的第7年，皇太后病死了。汉明帝很爱他的母亲，他心里像没有着落似的，很难受，晚上老是睡不着。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看见了一个金人，头顶上有一圈白光，一闪一闪的在宫殿里摇晃。汉明帝正要问他是谁，从哪儿来，那个金人忽然升空往西去了。汉明帝被惊醒了，擦了擦眼睛，一瞧什么也没有，烛台上的那只蜡烛呢，正在一闪一闪的摇晃着。他对着蜡烛出了一回神，天也就亮了。汉明帝把这个梦告诉了大臣们，大臣们都说不上这个梦是凶是吉。汉明帝说，听说西域有位神叫做佛，我梦见金人是往西去的，说不定就是佛。博士傅毅说，皇上说的对，佛是西方的神，还有佛经呢。从前骠骑将军霍去病征伐匈奴，带回来修图王供奉的金人，据说那个金人是从天竺传到修图过去的。武帝把金人供养在甘泉宫里，后来金人不知道哪儿去了。汉明帝听了这番话，就派郎中蔡英和秦景往天竺去求佛经。天竺也叫圆独，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公元前565年降生的地方。释迦牟尼生在尼泊尔，现在的尼泊尔和印度在古代的时候总称为天竺或者是圆独。他本来是个小国的太子，从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后来长大了，看到衰老的人和害病的人那么苦恼，心里挺难受，更别提看到死人了。他觉得人生就是痛苦，还不如不生在世上倒好，做了人谁都逃不了生老病死。他想有什么办法摆脱人生的痛苦呢？他离开了王宫，到山里去静修，经过16年的沉思默想，创立了佛教，也叫释教。当时天竺还是奴隶社会，受苦的人多，许多人听了他的话居然都相信了，佛教就这样很快的传开了。释迦牟尼的弟子还把他的话记载下来，编成了经，也就是佛经。蔡英和秦景经过千山万水，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天竺国。天竺人很欢迎中国派。子路对孔子朝见卫灵公夫人男子表示不满，孔子指天发誓，如果我干了卑鄙的事，老天爷惩罚我，你对此有什么看法？王充想了想说，我觉得孔子有点心虚，至少可以说他发的誓靠不住。什么老天爷惩罚，谁看见过老天爷呢？世上根本就没有老天爷，孔子却又根本不存在的老天爷惩罚自己作为誓言，怎么能够让人相信呢？他还不如发这样的誓，说如果我干了卑鄙的事，让雷打死我，让火烧死我，让水淹死我，让房子塌下来压死我。我想孔子用老天爷发誓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吧，你难道不知道天人感应吗？书房老板问，天人感应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王充侃侃而谈，天是自然而不是神，比如说天没有嘴巴和眼睛，如果天是物体的话应该和地相同，如果天是气体的话应该和云相同，不会有嘴巴和眼睛吧。天既然没有嘴巴和眼睛，就不可能有感觉和欲望，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意志，包括不会奖赏或惩罚。

0: 发谁。厨房老板和王冲谈了很久，深深地感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后来王冲当过几任的小官，还是坚持宣扬无神论，经常跟人辩论。有人说，好人会得到天的保佑，坏人会得到天的惩罚。王冲反驳说，如果天会奖赏好人，惩罚坏人，为什么不让好人长寿，坏人早死呢？有人说，人死之后会变成鬼，同样有知觉，会找仇家报仇。王冲反驳说，人死之后没有了精神，没有了思想，连躯体都烂掉了，怎么会变成鬼呢？如果人活着的时候睡着了，精神还在，形体也在，但是他对周围的事情却一无所知，死人精神消亡，躯体腐烂，更不可能有什么知觉了。人死变鬼的说法完全是鬼话。王冲把无神论的思想写进了他重要的著作《论衡》当中。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99集《王景治水显才能》。
2: 王景治水显才能，与王冲同时代，东汉产生了一个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王景，他为治理黄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王景年轻时就喜欢看书学习，掌握了十分广博的知识，尤其对水利特别有研究。他曾经和王吴合作修治浚沂渠，在今安徽亳县，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施工方法，那里再也没有发生过水灾。后来他当上了庐江太守，今安徽庐江西，兴修韶坡水利，今安徽泰县南，提倡牛耕，推广养蚕织帛，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汉平帝时，黄河决口，汴渠即汴河被侵毁，大水在那一带泛滥了60多年，一直没有得到修治。东汉明帝刘庄登基后，接连收到几份奏章，都是报告水灾越来越严重的情况。有的说，黄河决口以来，汴渠东侵，许多良田房屋都淹没在水中了。有的说，眼今山东金乡西北一带，雨治所在今安徽亳州一带，百姓多年遭受水灾之苦，离乡背井，到处流浪。有的说，在滔滔洪水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百姓期盼着朝廷能早日集结力量治水。汉明帝看了这些奏章，心里非常焦急，下决心要治理黄河与汴渠。公元69年春天，汉明帝召见王景，询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理黄河汴渠。王景详细分析了水灾形成的原因，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治水方案。汉明帝听了王景的介绍，心里有了底，对王景的才能非常赏识。他当即赐予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及钱帛衣物，任命王景和王吴一起共同主持治理黄河汴渠的工程。对于这即将上马的庞大工程，官员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有的官员思想保守，提出这样的观点，与其兴师动众去治水，还不如任水自流，让它自己形成新河道。有的官员异想天开，提出这样的建议，干脆恢复黄河故道，不是省时省力多了吗？王景一一驳斥了各种错误的论调，排除了许多困难，与助手王吴一起实地考察，制定了治理黄河汴渠工程的完整方案。当年夏天，东汉政府征发民工数十万人，由王景和王吴率领，从荥阳为起点，开始了疏通河道、修渠筑堤的浩大工程。在这大规模的施工中，作为总指挥，王景每天起早摸黑查看地势，监督质量，还亲自指挥开凿山地、 破除

河道中的阻水工程。施工中采取了当时可能做到的技术措施，堵绝横向串沟，修筑坚固堤坝，疏浚淤塞的便渠，对黄河与便渠进行了综合治理。当工程进行到汴口，今河南开封北时，王景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他反复设计了几种方案，比较他们的利弊，最后决定用十里立一水门的方法交替从黄河中引水入汴渠，做到了黄河与汴渠分流，彻底改善了汴口极易出毛病的状况。经过整整一年的施工，到第二年夏天，长达1000余里的工程终于全部完成，泛滥了几十年的黄水灾害平息了，汴渠重新开始通航，曾被淹没的耕地又种上了庄稼。汉明帝听到工程完成的报告非常激动，亲自到新修的河堤巡视，对王景采取的筑堤修渠、决水立门，以及让黄河与汴渠分流等一系列措施赞不绝口，对参加治水工程的功臣予以奖励。为了维护保养新修的河堤，汉明帝下令按照西汉的建制，沿河的郡国都要有专职的河堤官员。公元72年，王景跟着汉明帝东巡，一直来到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南。一路上，汉明帝看到了治水工程带来防洪航运和稳定河道等巨大效益，为了嘉奖王景的功绩，任命他为河堤业者。自从王景对黄河与汴渠进行了治理后，在此后8-900年的史书上，很少见到有关黄河改道的记载。

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降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

0: 山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星河县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是内蒙古自治区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县，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和13个社区，总人口31.6万人，常住人口16.78万人，先后获评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星河县文化底蕴深厚，具有2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地域，多个朝代均在境内设置县治进行统治管理，多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境内有赵、秦、汉、北魏、明等长城遗址以及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遗址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4A级景区2处，剪纸、东路二人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25项。星河县区位交通优越，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吉张铁路、京沪高铁以及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和223省道贯穿全境，东距首都北京240公里，西距首府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或自驾2.5小时即可进京，人流物流畅通，交通条件得天独厚。星河县生态资源富集，以探明矿种30余种，其中石墨矿为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总储量6500万吨，彭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总储藏量达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位居亚洲之首。全县耕地面积193万亩，森林面积131万亩，草原面积153万亩，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星河县建有乌兰察布到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是星河经济开发区

0: 和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三个园区，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目前已入驻企业53家，涵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和盐基新材料生产、铁合金生产、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等多个领域。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新和县作为北京进入内蒙古最近的起县，同时也是乌大章区域合作的核心区，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结合部，得天独厚的区位给新和县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更有蒙汉各民族所结成的水乳交融、优势互补、团结和谐、亲如一家的多元文化相辅相成。新和大地上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大美新和欢迎你的到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开展孙武山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近日，新和团县委联合相关部门组织150余名师生走进孙武山研学基地，开展综合实践研学活动。孙武山森林公园作为自治区级现场教学育人阵地，近年来持续发挥自然科普、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教育的融合功能。此次研学即是一次常态化实践。活动中，师生们先后参观了孙武山植物展览馆、昆虫展览馆以及中草药大棚，通过实地观摩、专业讲解、互动探究等方式，系统学习本土动植物、中草药等科普知识，深入了解孙武山独特的生态体系和自然资源特色，有效补足课堂知识短板，激发探索自然、求知探索的浓厚兴趣。在孙武山展览馆，学生们认真聆听全国劳模董鸿儒带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山、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详细了解孙武山60余年从荒山秃岭变身万亩林海的治理历程，真切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随后，全体师生深入林区开展徒步研学，实地探寻森林生态奥秘，重温当地60载植树造林的奋斗征程。徒步过程中，同学们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开展实景实践活动，利用树叶、枯枝等天然素材制作植物标本，在动手创作中定格自然美景，有效锻炼实践能力，培育创新思维，提升审美素养。新和团县委副书记李艳红介绍，孙武山是我县得天独厚的生态育人、思政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旨在打破课堂教学壁垒，丰富课外实践载体，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
0: 7月15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乌兰察布市税务局联合印发通知称，自本月起正式新增一档灵活就业人员医保缴费标准，实行高低双档自愿参保新模式。2026年度缴费基数为自治区月平均工资8430元，缴费周期为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6大爱吴江慈善草原行公益助残行动走进察右中旗，现场开展了便民服务、走访慰问，并调研助残企业就业帮扶情况。作为2026年度活动首站，乌兰察布获价值110万元定向物资。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推广目录2026年版》，目录共收录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653项，涵盖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高效节能装备、工业节水、资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方向，有效支撑全区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据国网蒙东电力消息，截至7月12日24时，内蒙古年度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突破千亿关口。7月14日，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内蒙古自治区外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从区内外各高校招募的5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奔赴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志愿服务工作。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自5月15日启动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内蒙古精准施策，全面提升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治理水平。截止目前，全区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同比分别下降 21.0%、36.7%、17.7% 和 17.6%。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内蒙古作家艾萍《天生草原》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作家用脚步丈量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以大量饱含温度的细节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此同时，作家深挖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的深度契合，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开展苏木山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近日，新和团县委联合相关部门组织150余名师生走进苏木山研学基地，开展综合实践研学活动。苏木山森林公园作为自治区级现场教学育人阵地，近年来持续发挥自然科普、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教育的融合功能。此次研学即是一次常态化实践。活动中，师生们先后参观了苏木山植物展览馆、昆虫展览馆以及中草药大棚，通过实地观摩、专业讲解、互动探究等方式，系统学习本土动植物、中草药等科普知识，深入了解苏木山独特的生态体系和自然资源特色，有效补足课堂知识短板，激发探索自然、求知探索的浓厚兴趣。在苏木山展览馆，学生们认真聆听全国劳模董鸿儒带领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荒山、艰苦奋斗的先进事迹，详细了解苏木山60余年从荒山秃岭变身万亩林海的治理历程，真切感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随后，全体师生深入林区开展徒步研学，实地探寻森林生态奥秘，重温当地60载植树造林的奋斗真诚。徒步过程中，同学们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开展实景实践活动，利用树叶、枯枝等天然素材制作植物标本，在动手创作中定格自然美景，有效锻炼实践能力，培育创新思维，提升审美素养。新和团县委副书记李艳红介绍，苏木山是我县得天独厚的生态育人、思政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实践活动，旨在打破课堂教学壁垒，丰富课外实践载体，全方位提升青少年综合素养。
0: 7月15日，乌兰察布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乌兰察布市税务局联合印发通知称，自本月起正式新增一档灵活就业人员医保缴费标准，实行高低双档自愿参保新模式。2026年度缴费基数为自治区月平均工资8430元，缴费周期为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6大爱吾疆慈善草原行公益助残行动走进察右中旗，现场开展了便民服务、走访慰问，并调研助残企业就业帮扶情况。 作为2026年度活动首站，乌兰察布获价值110万元定向物资。近日，自治区工信厅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推广目录2026年版》。

陆共收录绿色低碳先进技术装备653项，涵盖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降碳、高效节能装备、工业节水、资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重点方向，有效支撑全区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据国网蒙东电力消息，截至7月12日24时，内蒙古年度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突破千亿关口。7月14日，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内蒙古自治区外志愿者出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从区内外各高校招募的5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奔赴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志愿服务工作。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自5月15日启动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内蒙古精准施策，全面提升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治理水平。截止目前，全区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同比分别下降 21.0%、36.7%、17.7% 和 17.6%。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内蒙古作家艾萍《天生草原》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作家用脚步丈量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以大量饱含温度的细节，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此同时，作家深挖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的深度契合，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变更通知。自2026年7月10日起，乌兰察布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原举报受理电话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线索征集电话同步变更为04748666165，原号码停用。举报电话响应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6点，其他时间段欢迎通过举报邮箱 wlcbgbzx@126.com 进行举报。举报指南、举报主体，欢迎公众、法人或其他组织参与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监督。举报范围：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关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举报方式：拨打举报热线举报，发送邮件举报，举报材料及要件。举报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时，举报主体应提供与网络举报事项相应的信息网址，或者足以确定定位举报信息的相关说明、样本截图等举报基本材料，以及相关证明证据材料等举报要件。各旗县举报电话及邮箱可通过公众号乌兰察布云查看。油价调整通知：7月17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四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负

0: 2.26%，只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0.06元每升到0.08元每升。抗炎稳血糖抗氧化这种夏日宝藏水果现在吃正合适，但三类人要注意：盛夏高温易耗气伤精，需补充水分维生素，平衡电解质，堪称天然解暑神器的应季桃子，水分足，富含钾元素与膳食纤维，既能缓解口干，预防脱水，也能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对血糖影响小。桃子含糖量在 10% 左右，含水量普遍在 85%-93% 之间，属于低 GI 升糖指数和低 GL 血糖负荷的双低水果。此外，桃子含类黄酮、酚类、钾和少量天然果糖，这些成分共同参与调节糖代谢，有潜在抗氧化抗炎作用，对于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糖尿病人群有一定保护价值。桃子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中相对较高，多数品种达每100克含1克以上，油桃可达每100克含 1.5 克。软桃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成熟度升高而增加。可溶性膳食纤维可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降低肠道对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血糖，通过吸水防止大便干燥，帮助排便，作为肠道菌群的食物，有利于促进部分肠道益生菌繁殖。桃子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如酚酸类、黄烷醇类、黄酮醇类及花色苷类等。果肉颜色越深的桃子，通常抗氧化物含量越高，比如深红色果肉的血桃中，总酚类、花色苷类含量显著高于白肉桃和黄肉桃，黄色果肉的油桃、黄桃中，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白肉桃更高，油桃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可达每100克含130微克左右。抗氧化物质有助清除自由基，抵御衰老，对抗慢性炎症，预防心血管疾病，减轻视觉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对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桃子是很适合的加餐水果。桃子热量普遍在每100克26-56千卡，其中黄桃、水蜜桃的热量稍高，部分品种的热量不到每100克30千卡，如甘肃兰州白粉桃、江苏金红桃热量仅为100克26千卡、100克28千卡。桃子的含铁量较高，是缺铁性贫血病人的理想辅助食物。药王孙思邈对桃子也有很高的评价，说桃子是肺之果，认为肺病宜食之。《随溪居饮食谱》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涤热，桃子性温，体虚体寒之人也可食用，其味甘酸，可以刺激食欲。桃子有补益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可用于大病之后。桃子的营养还善走脾表，《大明本草》中说，将桃晒成干，经常服用，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桃子应该怎么选？补充抗氧化物质，选黄桃或血桃。水蜜桃、黄桃、血桃分别是白肉桃、黄肉桃和红肉桃的典型代表。这三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植物化学物质含量。如果更注重补充抗氧化物质，那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血桃。想减重，优先选白粉桃或金红桃。桃子热量总体都不高，如果正在严格减脂，可以优中选优。白粉桃热量最低，金红桃的热量也不高，可以优先选择。水蜜桃和黄桃相对来说热量更高，最好避开。桃子性温，过量易生热伤肝，湿热或阴虚火旺者慎食。肠胃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需控制量，每日不超过一个中等大小桃子。部分朋友对桃子毛过敏，建议选择油桃等无毛桃，或者戴手套去掉有毛桃子的皮之后再吃。多预警齐发，这份避险指南超实用。暴雨来袭如何应对？收好这份避险自救攻略。 关键时刻能救命。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想要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突发暴雨是就地躲避还是涉水回家？如果突然遇到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个人户外和城乡公共区域避险，若暴雨突然来袭，别慌张，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应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高于水面，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站在树下和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减少使用交通设施，避免驾车出行，暴雨之下地面情况完全被覆盖，无法准确判断积水情况，尽快离开公共交通设施，暴雨之下公共交通设施可能中断，在地下停运的地铁，在低洼地带的公交车都非常危险，如果离开交通工具最好保持集体行动。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如何避险？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1/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

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
艾叶黄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时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饯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

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

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

0: 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乃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狼图腾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16集。
4: 在屠杀的场地上，两头死狼被挖了出来，这是狼群把马群逼进大泡子的一部分代价。陈震走进一头狼，巴图和沙斯楞正在给条狼扫血，一边给人们讲解狼的自杀剖腹战。雪地上的这条狼比较苗条，显然是一条母狼，下半身已经被马蹄踢烂，但是还可以看见几个鼓胀的乳房，流出乳液和血液，混成了一粒粒粉红色的冰珠子。比利格老人说：哎呀，真可怜呐，这条母狼的一窝崽子保准让人给掏了。这母狼就叫来了一大群狼替他们报仇，他自个儿也不想活了。在草原上做什么事都别做绝，兔子急了还咬狼呢，母狼急了能不拼命吗？陈震对几个知青说：哎，史书上记载草原上的母狼最有母性，他们还收养过不少人的小孩呢，匈奴、高车、突厥的祖先就是狼孩，被母狼收养过。包顺贵打断了他：哎，什么狼孩不狼孩的，狼是吃人的东西还会收养小孩，真的胡说八道吗？人和狼你死我活，就得狠狠地打，赶尽杀绝。掏狼崽是我下的令，从前草原上一年一度的掏狼崽活动确实是减少了狼害的好传统，但是

南镇买草原两年，活狼、死狼、狼皮筒子见过不少，但像脚下这头狼却从来没有见过。它的个头大得近乎于豹子，胸围甚至比豹子还粗还壮。狼身上的血被扫尽，露出灰黄厚密的毛，狼脖狼背上一根根黑色粗壮的狼毫狼鬃从柔软的黄毛中伸出来，像钢针一样尖利挺拔。狼的下半身已被马蹄踢烂，全是血，地上一片血冰。把头推了一下已经冻在地上的狼，没有动。他擦擦汗说：哎呀，这条狼笨了点，他一定是没有咬准，要是咬准的话，凭他这个头一下子就能豁开马肚子，哎呀，自个儿呢也能掉下来活命，没准啊是那块骨头卡住了他的牙，哎，活该他倒霉。毕力格老人细细地看了一会儿，蹲下身来，用手拨开狼脖子上的一团血毛，两个手指粗的血洞赫然出现。几个知青都吃了一惊，这种血洞太熟悉了，草原上所有被狼咬死的羊脖子两侧都有两个血洞，一共四个，这是狼的四根牙咬断羊的颈动脉留下的印记。老人说，马没有把这条狼踢死，只是踢成了重伤，这条狼是让吃饱马肉的另一条狼咬死的。包顺贵大骂：这狼简直跟土匪一样狠毒，敢杀山丁。毕力格瞪了一眼包顺贵：土匪死了升不了天，狼死能升天，这条狼让马踢破肚子死，一下子死不了，活又活不成，这么活着不比死还难受？活狼看着不更难受吗？给他一口，让他死个痛快，身子不疼了，魂也归腾格里了。偷狼这么干不是狠毒，是在发善心，是怕死狼落到人的手里受人的侮辱，狼是宁死也不愿受辱的硬汉，头狼也不愿看着自己的兄弟儿女受辱。你呀，是务农的出身，你们的人里面有几个宁死不降的啊？狼的这个秉性啊，让每个草原老人想一想都要落泪的。乌里吉看包顺贵有些不快，连忙说：你想草原上的狼战斗力为什么那么强啊？很重要的就是头狼会干脆的杀掉重伤兵，可是这样一来呢，也就减轻了狼群的负担，保证了整个队伍的精干快速有力。了解了狼的这个特点，你在跟狼打仗的时候啊，就能把熊市啊攻击得更严重一些。包顺贵似乎悟出点什么，点点头：啊，哈，是啊是啊是啊，这个部队打仗为了安置伤病员需要大批的担架员、卫生员，还有卫兵、护士、医生，还得有车队、医院，一大堆机构。我搞过几年后勤，我们算过啊，一个伤兵啊至少也得需要十几个人服务，负担很重啊。战争期间这么一大堆人员机构确实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啊。要这么说嘛，那狼群就真比人的军队快速机动的多了。可是伤员大多是勇将啊，治好了还是部队的骨干嘛，杀伤兵，杀伤兵难道不影响战斗力吗？乌力吉叹了一口气说：狼敢这么干自然有他的道理啊。一是啊，

个狼特别能生，一生就是七八条十几条，成活率也高。有一年秋天啊，我看见一头母狼带着11条当年的小狼，那个头啊只比母狼短小半个头，跑起来啊也不比母狼慢。过两年小母狼也能下崽了，母牛下母牛，3年见5头，母狼下母狼，3年该是多少呢？哎，我看啊至少一个排。狼群的兵源补充要比人快得多。第二呢，是狼一年成才，那春节下的狼崽到第二年春天啊，就是一条什么都会的大狼了。1岁的狗会抓兔，1岁的狼会掏羊，1岁的小孩还穿开裆裤呢。人啊不如狼，兵源多，狼当然敢杀伤人了。我看狼杀狼啊，那是狼太多了，连他们自个儿都嫌多。狼杀狼是狼自个儿在搞计划生育，强行加速报废，只把精兵强将留下。草原狼群的锐气万年不减，道理啊就在这儿。包顺贵梳了梳眉头说，哎呀，今天这次调查我也算是领教了狼的厉害啊，抗天灾还有这个天气预报帮忙，抗狼灾谁能预报啊？我们这些农区来的人对草原狼灾的估计太离谱了，这次事故确实是人力不能抗拒，上面的调查组呢要是能来现场看一看就会知道的。乌力吉说，哎呀，那还得是明白人啊才能够看明白。不管他们来不来，咱们也得组织几次大规模的打狼战役，要不然咱们牧场就成了狼群的大食堂了啊！我跟上头再多要点子弹来。人群的一边，几个知青争论不休。3队的初中生，原北京东郊红卫兵小头头李卫红情绪激动地说，这狼可真是阶级敌人啊，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是野心狼，狼太残忍了，屠杀人民财产，马群牛群羊群不算，竟然还屠杀自己的同类，咱们应该组织群众打狼，对所有的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彻底的把狼消灭干净，还要坚决批判那些同情狼、姑息狼、死了还把尸体喂狼的草原旧观念、旧传统、旧风俗、旧习惯。陈震一看他要把矛头指向毕力格老人，就急忙打断他，得，你这话也太过头了吧，阶级啊只能在2条腿的动物中划分，你如果把狼也划进阶级来，那你是狼还是人啊？你不怕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也划到同狼一类的圈子里去啊？再说了，人杀人是不是屠杀同类啊？人杀人要比狼杀狼多得多，一战二战一杀就是几百万几千万，人从周口店北京猿人起就杀同类的习性，从本性上来讲啊，人比狼更残忍，你还是多看点书吧。李卫红气得举起马鞭指着陈震的鼻子说，你不就站着老高三吗？他妈的什么了不起的，你看的全是资方修坏书不草，你受你狗爹的影响极深，在学校里你不吭气当逍遥派，到这个最原始最落后的地方你倒如鱼得水了，你跟这儿的四舅臭味相投。陈震热血冲头，恨不得像饿狼一样冲上去一口把他咬下马来，但他又想起了狼坚毅的忍耐性，便瞪了他一眼，又狠狠地抽了2下自己的毡靴，扭头便走。天近黄昏，已经适应草原牧区一顿手把肉早茶一顿晚餐饮食习惯的知青，也已饿得全身冰冷瑟瑟发抖。场部调查组的头头们和大部分牧民知青随着装运死狼的轻便马车撤回，陈震跟着巴图沙斯楞去寻找他们的宝贝套马杆，也想再看一看再找一找被马踢死踩伤的狼。陈震更希望两位剽悍的马官

多给他讲点狼的故事和打狼的技术。在蒙古草原，大规模的围猎捕狼都选在初冬，那时遍布山包的旱獭已风动冬眠，个子比兔大，肉肥油厚的獭子是狼喜食之物，也是草原狼的食源之一。旱獭一入洞，狼群开始加倍的攻击牲畜，牧场就需要组织猎手给予回击。冬初，草原狼刚刚长齐御寒皮毛，这时的狼皮皮韧，毛心色亮绒厚，上等优质狼皮大多出自这个季节，收购站的收购价也定得最高。初冬打狼是牧民工分以外的重要副业收入来源，围猎是青壮牧民锻炼和炫耀马技、钢技、胆量的大好时机，也是展示各牧业队组织者的侦查、踩点、悬场、选时、组织、调动、号令等一系列军事才能的机会。初冬围猎打狼，也曾是草原上的酋长、单于、可汗、大汗对部族进行军训和实战演习的古老传统，千年传统一脉相承，延续至今。当一场大雪刚刚站住，打围就基本准备就绪。这时雪地上的狼爪印最清晰，狼群行踪的隐蔽性大大降低，狼腿虽长，但出踏鲜血湿雪拖泥带水的跑不快，马腿更长就可大赚便宜。新雪初冬是狼的丧季，草原牧民总是利用这一时机杀杀狼的气焰，也给受苦一年的人畜出口怨气。然而草原的规律既可以被人认识，也可以被狼摸透。这些年狼更精了，一年一打早把狼打明白了。狼一见新雪站稳，草地由黄变白，就一溜烟的跑过边境，或是钻进深山打黄羊吃野兔，或是缩在大雪封山的野地里忍饥挨饿，靠啃嚼动物的枯骨和风干晒干的腐皮臭毛度日。一直等到雪硬了，在雪上也跑习惯了，人没有精神头了，他们才过来打劫。在场部会议上，乌里吉说，这个前几年呢东出打围啊，没打着几条大狼，打的尽是些半大小狼，这以后啊咱们得像狼一样，这个尽量减少常规打法啊，要胡打乱打，出其不意啊，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乱中求胜。哎，这个虽然乱啊不合兵法，但是这个让狼啊摸不到规律，防不胜防。春季不打围，那咱们就破破老规矩，来一次春围，给狼群呢一次突然的袭击。这会儿呢这个狼皮啊虽然没有冬初的好，可是呢离这个狼脱毛还得一个多月，就算是卖不出好价，但是可以在供销社这个领到奖励的子弹，是不是啊？场部会议决定，为了消除这次狼杀马群大事故的恶劣影响，为了执行上级机关关于消除鄂伦草原狼害的指示精神，全场动员展开大规模灭狼运动。包胜贵说，虽然这个目前呢正是春季接高的大忙季节，这个抽劳力不易啊，但是

0: 狼这场仗非打不可，否则啊，无法向各方面交代。乌力吉又说：“是啊，这个按照以前的经验啊，这个狼群在打完一场大仗以后，主力一定会后撤，啊，一定会后撤。他们知道啊，这个时候人保准会来报复。”估计这会儿呢，狼群准在这个边境附近，只要牧场一有动静啊，这狼群马上就会这个越境逃窜的，啊，所以呢，这些天不能打，啊，放了些日子，等狼肚子里的这个马肉消化干净了，他们还会回头惦记那些啊死马冻肉的。汉塔和老鼠还没有出动，狼没有吃食。他们肯定会冒险抢马肉吃的。毕利格老人赞同地点头说：“啊，对啊，我要带些人先到死马旁边多下点狼架子，糊弄糊弄狼群。头狼一看见新埋的架子，保准以为人只想守不想攻。从前呢，闯部组织打狼要带一大帮狗，就先得把野地里的狼架子起了，要不啊，夹断谁的狗腿啊，谁都会心疼的。这回进攻前下架子，再精的头狼也得发迷糊，要是能夹住几条狼，狼群就得发晕，远远看见马肉，吃又不敢吃，走又舍不得走，到时候啊，咱们再悄悄地上去猛地一围，准能圈到不少狼，八成啊还能打着几条头狼呢。包顺贵问比利哥：“这个听说这儿的狼贼精啊，下毒下夹子的地方狼都不碰，老狼头狼还能把有毒的肉咬出一个记号，让母狼小狼吃旁边没毒的肉，有的头狼还能把狼夹子像起地雷一样的起出来重新气你。这是真的吗？”“
1: 嗯，也不全对。供销社卖的毒狼药啊味儿大，这个狗都能闻出来，狼还能闻不出来啊。我自个儿呢从来不用毒，弄不好还会毒死狗。我喜欢下夹子，我有绝招啊，除了神狼，没几条狼能闻出夹子埋在哪儿。”
0: 包顺贵觉得场部已经变成了司令部，生产会议成了军事会议，看来当年上级派乌力吉这个骑兵连长转业到牧场当厂长绝对对口，连他自己到这儿来当军代表也是顺理成章。包顺贵用笔敲了敲茶缸，对全体会议成员说：“
2: 好，就这么定了。”
0: 场部下了死令，各队和个人未经场部允许不得到牧场北边去打狼，尤其是开枪打狼惊狼。场部将组织大规模打围灭狼活动，各队接到通知后立即准备行动。各队牧民开始选马喂狗修肝磨刀擦枪备弹，一切都平静有序，像准备清明接高盛夏剪毛中秋打草初冬宰羊那样忙而不乱。
3: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17集。
0: 早晨，遮天的云层又阴了下来，低低的压着远山，削平了所有的山头山峰。鹅绒草原显得更加平坦，又更加压抑。天上飘起雪沫，风软无力。蒙古包顶的铁皮烟囱，像一个患肺气肿的病人，艰难的喘气，还不时噗噗的咳几声，把烟吐到遍地羊粪牛粪残草碎毛的营盘雪地上。

看不到收尾转暖的迹象。好在畜群的膘情未尽，还有半指厚的油膘，足以扛到雪化草长的暖春。雪下还有第一茬草芽，羊也能用蹄子刨开雪啃个半饱了。羊群静静地缩卧在土墙草圈内，懒懒地反刍着草食，不想出圈。三条看家护圈的大狗叫了一夜，此刻又冷又饿，全身颤抖地挤在蒙古包前。陈震一开门，猎狗晃晃就扑起来，把两只前爪搭在他的肩膀上，舔他的下巴，拼命地摇尾巴，向他要东西吃。陈震从包里端出一大半盆吃剩下的手把肉骨头给他们，三条狗将骨头一抢而光，就地卧下，两爪夹竖起大骨棒，侧头狠咬，嘎巴作响，然后连骨带髓全部吞下。陈震又把包里的肉盆挑了几块肥羊肉给母狗伊勒单独喂。伊勒毛色黑亮，跟黄黄一样，也是新安岭猎狗种，头长身长腿长腰细毛薄。两条猎狗烈性极强，速度快，转身快，能掐会咬，一见到猎物兴奋的就像是发了情。两条狗都是猎狐高手，尤其是黄黄，从他爹妈那儿继承和学会了打猎的绝技，他不会受狐狸甩动大尾巴的迷惑，能直接咬住狐狸尾巴，然后急刹车，让狐狸拼命前冲，再突然一撒口，把狐狸摔个前滚翻，使他致命的脖子和要害的肚皮来个底儿朝天，黄黄再几步冲上去，一口咬断狐狸的咽喉，猎手就能得到一张完好无损的狐皮。而那些赖狗，不是被狐狸用大尾巴溜断了腿，就是把狐狸皮咬开了花，常常把猎手气得将狗臭揍一顿。黄黄和伊勒见狼也不怵，能仗着灵活机敏的身子跟狼东咬西咬，死缠活缠，还能不让狼咬着自己，为后面跟上来的猎手和恶狗套狼抓狼赢得时间，创造战机。黄黄是毕力格老人和嘎斯麦送给陈震的，伊勒是杨克从他的房东家带过来的。俄伦草原的牧民总是把他们最好的东西送给北京学生，所以这两条小狗长大以后都比他们的同胞兄弟姐妹更出色出名。后来巴图经常喜欢邀请陈震或杨克一起去猎狐，主要就是看中了这两条狗。去年一年冬天下来，黄黄和伊勒已经抓过五条大狐狸了。陈震和杨克冬天戴的狐皮草原帽就是这两条爱犬送给他俩的礼物。春节过后，伊勒下了一窝小崽儿，共六只，其他三只被毕力格、兰木扎布和别的知青分别抱走了，现在只剩三只，一雌两雄，两黄一黑，肉乎乎，胖嘟嘟，像小乳猪，煞是可爱。生性细致的杨克宠爱伊勒和狗崽儿非常过分，几乎每天要用肉汤、碎肉和小米给伊勒煮一大锅稠粥，把粮站给知青包的小米定量用掉了大半。当时俄伦知青的粮食定量仍按北京标准，一人一月30斤，但种类与北京不大相同，3斤炒米

就是炒熟的米子，十斤面粉，剩下的十七斤全是小米。小米大多为了伊乐，他们几个北京人也只好像牧民那样以肉食为主了。牧民的粮食定量每月只有十九斤，少就少在小米上。小米肉粥是最好的母狗狗食，这是嘎斯麦亲手教他们俩的技术。伊乐下的奶特别多，因此陈镇包的狗崽要比牧民家的狗崽壮实。另一条强壮高大的黑狗是本地的蒙古品种，狗龄五六岁，头方口阔，胸宽腿长身长，吼声如虎，凶猛玩命。它全身伤疤累累，头上胸上背上有一道道一条条没毛的黑皮，显得丑陋威严。它脸上原来有两个像狗眼大小的圆形黄色眉毛，可一个眉毛像是被狼抓咬掉了，现在只剩下一个，跟两只眼睛一配，像脸上长了三只眼。虽然第三只眼没有长在眉心，但毕竟是三只眼，因此开始的时候陈镇杨克就管他叫二郎神。这头凶神恶煞般的大狗是陈镇去年去临近公社的供销社买东西的路上捡来的。那天在回家的路上，陈镇总感到背后有一股寒气，牛也一惊一乍的。他一回头，发现一条巨狼一样大的丑狗吐着大舌头一声不吭地跟在后面，把他吓得差点掉下了牛车。他用赶牛棒轰他走，他也不走，一直跟着牛车跟回了家。几个马官都认得他，说这是一条恶狗，有咬羊的恶习，被他的主人打出了家门，流浪草原快两年了。大雪天就在破卷墙根下憋屈着，白天自个儿打猎，抓野兔，抓塔子，吃死牲口，捡粮食，要不就跟独狼抢食吃，跟野狗差不多。后来他自个儿找了几户人家，也都是因为他咬羊又被打出家门几次，要不是牧民念他咬过几条狼，早把他打死了。按照草原的规矩，咬羊的狗必须杀死，以防家狗变家贼，家狗变回野狼，搅乱狗与狼的阵线，也可对其他野性未泯的狗以儆效尤。牧民们都劝陈镇把他打跑，但是陈镇却觉得他很可怜，也对他十分好奇，他居然能在野狼成群、冰天雪地的残酷草原生存下来，想必本事不小。再说，自从搬出了毕力哥老人的蒙古包，离开了那条威风凛凛的沙狼蒙狗巴勒，他仿佛缺了左膀右臂。陈镇就对牧民们说，他们知青包的狗都是猎狗快狗，年龄也小，正缺这样大个头的恶狗看家护院，不如暂时先把它留下来以观后效，如果它再咬死羊，由它来赔。几个月过去了，二郎神并没有咬过羊，但陈镇看出来他是忍了又忍，主动的离羊群远远的。陈镇听毕力哥老人说，这几年草原上来了不少打零工的盲流，把草原上为数不多的流浪狗快打光了。他们把野狗骗到土房子里吊起来，灌水呛死，再剥皮吃肉。看来这条狗也差点被人吃掉，可能是在最后一刻才逃脱的。

流浪，不敢再当野狗了。流浪狗不怕吃羊的狼，可是怕吃狗的人。这条大恶狗夜里看护羊圈，吼声最凶，拼杀最狠，嘴上常常有狼血。一冬天过去，陈震和杨克的羊群很少被狼掏，被狼咬。在草原上，狗的任务主要是下夜、看家和打猎。白天，狗不跟羊群放牧。况且，春季带羔羊群有十圈，也隔离了狗与羊。这些条件也许能帮这条恶狗慢慢地改邪归正。陈震的蒙古包里，其他几个知青对二郎神也很友好，总是把他喂得饱饱的。但二郎神从来不与人亲近，对新主人收留他的善举也没有任何感恩的表示。他不和黄黄和一乐玩耍，连见到主人摇尾的幅度也小到几乎看不出来。白天空闲的时候，他经常会单身独行的在草原上闲逛，或卧在离蒙古包很远的草丛里，远望天际，沉思默想，微微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对自由草原向往和留恋的神情。某个时刻，陈震突然醒悟，觉得他不大像狗，倒有点像狼。狗的祖先是狼，中国西北草原最早的民族之一犬戎族自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两条白犬，犬戎族的图腾就是狗。陈震常常疑惑，强悍的草原民族怎能崇拜人类的驯化动物狗呢？可能在几千年前，草原狗异常凶猛，野性极强，或者干脆就是狼性未退，带点狗性的狼。古代犬戎族崇拜的白犬很可能就是白狼。陈震想，难道他捡回来的这条大恶狗竟是一条狼性十足的狗，或是带有狗性的狼？也许在他身上出现了严重的返祖现象。陈震经常有意地亲近他，蹲在他旁边，顺手抚摸，逆毛挠痒，但是他很少回应，目光说不清是深沉还是呆滞，尾巴摇得很轻，只有陈震能感觉到，他好像不需要人的爱抚，不需要狗的同情。陈震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不知怎样

前腾，自食其力，无忧一生。陈震常常也往别处想，难道他并不留恋狗的正常生活，打算返回到狼的世界里去？但为什么他一见到狼就掐，像是有不共戴天之仇？从外表上看，他完完全全是条狗，一身黑毛就把他与黄灰色的大狼划清了界限。但是印度、苏联、美国、古罗马的狼，以及蒙古草原古代的狼，都曾收养过人孩，难道狼群就不能收留狗孩吗？可是他要是加入狼群，那马群、牛群、羊群就该遭殃了，可能对他来说最

苦的是狗和狼两边都不接受他，或者他两边哪边也不想去。陈真有时想，他绝不是狼狗，狼狗虽然凶狠，但狗性十足，他有可能是天下罕见的狗狼，或狗性狼性一半一半，或狼性略大于狗性的狗狼。陈震摸不透他，但他觉得应该好好的对待他，慢慢琢磨他。陈震希望自己能成为他的好朋友，他打算以后不叫他二郎神，而管他叫二郎，写二郎的音，含准郎的意，不要神。陈震等杨克和梁建中起床，在蒙古包外继续喂狗逗狼崽，抚摸没有表情的二郎。他们四个同班同学住进自己的蒙古包已经有一年多了，四个人，一个马倌，一个牛倌，两个羊倌，好强而又精干的张纪元当马倌，跟着巴图和兰木扎布放一群马，近500匹，马群食量大，费草场，为了不与牛羊争食，所以必须经常远牧，深山野场，狼群出没，远离营盘，住在只够两人睡进去的简易小毡包里，用小小的铁圈马粪炉凑合着野炊，常年过着比营盘蒙古包更原始的生活。马倌的工作危险辛苦担责任，但是马倌在牧民中的地位最高，这是马背上民族最骄傲的职业。马倌套马是一项优美高难的艺术，也可变为套狼杀狼的高超武艺。马倌为了给己给人换马，给马打针打药，还要阉马验马驯生马，几乎天天离不开套马。从古至今，草原民族的马倌练就了一身套马绝技，使用一根长长的套马杆，在飞奔的马背上看准机会探身躲杆，抛投出一个空心绳套，准确地套住马脖子。好马倌一套变重，很少落空，此技用来套狼，只要马快，与狼的距离短，或者有猎狗的帮忙，同样能套住狼，然后拧紧套绳，拨马回跑，将狼勒晕勒死，或让猎狗咬死。草原狼在白天极怕套马杆，一见带杆的马倌掉头就跑，或者卧草隐蔽。陈震经常想，狼怕日战善夜战，可能跟套马杆有关系。蒙古草原套马杆的历史起码有几千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足以改变蒙古草原狼的习性。俄伦草原上的套马杆是陈震见过的最漂亮、做工最讲究的杆子，比他在报刊杂志照片上看到的其他奇蒙草原牧民的套马杆更长、更精致、更实用。俄伦草原的马倌自豪地说，俄伦的套马杆是全蒙古最高级、最厉害、最漂亮的杆子。俄伦草原地处内蒙著名的马驹河流域的北部，是历史上蒙古名马战马乌珠穆沁马，古称突厥马的主要产地之一。马是蒙古人赖以生存的重要伙伴和战友，马倌的套马杆当然也不能凑合了事。俄伦马倌的套马杆

0: 的总长大约有五六米至六七米。那些特长的杆子大都是用两根桦木杆歇咬交接而成的。陈震还见过近九米长的套马杆，杆子越长就越容易套到马和狼。直直得如同一根没有竹节的长竹，为了直，马官必须用刨子把桦木杆上的歪扭结巴细细刨平，实在刨不直的地方就把杆子放在地上用湿牛粪捂，等捂软了再用一套挤杆的杠杆工具慢慢挤直。长杆顶端还拴接一根一米半长的指头粗细的小杆，小杆顶端用马鬃编成辫子花勒紧杆头，在鞭花上拴套马绳就不会脱落。套马杆的套绳是草原上最坚韧最抗拉拽的绳索，它不是用细牛皮做的，而是用羊肠线拧出来的，工艺复杂，这是整个套马杆上唯一不能自己做的东西，必须到供销社专门柜台上去买，最后还要用羊毛加鲜牛羊粪捏住套杆使劲的擦抹，把雪白的杆子抹成羊粪色，等羊粪干了以后再用软布抛光，套马杆表面就有一层沉着光亮的古铜色，长杆便像一件锐不可挡的古代金属武器。马官骑着马一手夹端着套马杆的时候，杆梢会由套绳的重量自然下垂，套绳也垂成一个飘动的绞索，整个杆子会随着马步的起伏悠悠颤悠，仿佛活蛇一样。草原狼都见过被套马杆套住勒死的狼的惨状，可能在狼的眼里，套马杆就像是一条长长的蛇龙绳。
1: 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青春逃不掉的颠沛流离。
3: 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在 UIC 的生活很新鲜，总在不自觉地碰见形形色色的人，听他们说着深深浅浅的话，但最开心的其实还是面对电脑的时候，因为我等的人在网上能和我说话，疲倦和睡意都一扫而光。在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我们谈话，任何事情都谈，没有任何界限。这是我能体会到的最广大的宽容和自由。我们是恋人，是朋友，是最苛刻和最怜悯的人。在交谈中，情感和经历都连成一片，不是端端正正对着无声无息电脑，而感觉是促膝并肩的交谈。有时候交谈是一种很大的慰藉和温暖，如果真的有一个人愿意认真听你说的话，肯与你分享那些幸运或不幸的遭遇，这时才觉得距离也就不那么重要。

我很有感慨地告诉他，我觉得漂泊异地的人都挺不容易的。他觉得这是一句玩笑话，没有当真。其实仔细想想，为什么我们要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从一个国家奔波到另一个国家？

远神清莫测，每一次都不一样的世界。故乡其实此时已经是一个永远也回不去的地方，因为你的心已经变了。每次回到家里初三天，紧绷的神经依旧紧绷，要一周左右才完全散淡下来，彻底放空自己。十天半个月你觉得舒服无比，而半个月之后你开始觉得无聊。是的，不好意思，父母相伴，但是你仍旧觉得无聊。你开始想念大城市的烟尘、车声、人际纷争，那起码是一个鲜活的世界，不要不承认，就像食肉动物无法再食草一样。每一个出走的人都以为自己随时可以回家，而这正是人生的悲剧。其实家在你转身离开的那个瞬间已经永远无法抵达，而更大的悲剧我想在于我们的父母其实无法进入我们将来有能力构造的世界。这座盛大的城市对他们来说未必比得上门口有条杨柳拂面的小河，以及我们将来的孩子们那泥流而上的大马哈鱼的后代，他们更加无从想象那么一个遥远的小城，哪怕在我们无比怀念的口吻里，仍旧是他们越来越美好却不真实的伊甸园。我们遥望着下游日益孱弱的父母，我们奋力挽着同在上游的同辈。是的，我们可以安慰自己，如果没有我们前仆后继的滋养，不会有这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但这也仅仅是一种得不到答案的安慰，所以我感慨漂流者大多可怜，却无言以睡。你看那群大马哈鱼为什么而游？我想是因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渴望。世界就是这样，年轻时免不了一场颠沛流亡。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会有被世界离弃的感觉，孤独、寂寞，或是其他著名的情绪充斥着，无药可救般让人消极的感觉，懵懵懂懂地对未来、对生活，甚至对世界感到模糊。仔细看看你身边的人，有的人坚定着信念朝梦想前进，有的则不断试探着迷茫的前进，还有一部分人则一直停留在那里，忘却生活，也被生活忘却。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一天天的转动过去，秒针、分针、时针，拖着虚影转动成无数密密麻麻的日子，最终汇聚成时间的长河，变成我们所生活的庞大的时代。而我和我们都是其中最最渺小微茫的一部分。我们永远在崇拜那些闪闪发亮的人，我们永远觉得他们像是神君一样的存在，他们用强大而无可抗拒的魅力和力量改变着世界。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们曾经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去换来了闪亮的人生。尽管如此，年轻的我们为什么总能一次次找到令自己信仰的东西，令自己信仰的？为什么即便有再多的抱怨，也很难直接地放弃一个理想，放弃一个人？伤害有时候也不见得是件天大坏事，问题是看你有没有勇气在承受过后依然坚强地走下去。生活就像一场战争，只有经历遍体鳞伤却依然活着的人才会成为真正的强者。有人品尝到了最后的喜怒哀乐。

0: 所有辛苦忍耐，想要的也不过只是不再形单影只，不再奔走他乡，不再无所依傍，不再苦于思量。或许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曾经的人生时，也无法得到什么整齐划一的答案。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最深爱的人也必定和你不一样，而我们所选择的人生也必定不同。它是关于一季青春，一场生死，一段宿命，一个时代，一个信仰。我唯一幸运的是，在年轻时能有人在精神上陪自己一起颠沛流亡，这就足够了。有时候阳光很好，有时候阳光很暗，可这就是生活。有的梦想很小，有的梦想很大，但它总能带你走到更远的地方。有时梦想很近，有时梦想很远，可总有一天梦想会成真。世界和我爱着你，感谢您的收听，谢谢。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我们心中的蛀虫。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是我们心中的蛀虫。父亲去世后，遗嘱里把财产分割得很公平，房子和房子内的一切给我，和房子等价的存款留给了妹妹。办完丧事，我们开始收拾房子。妹妹在书房里找到了一只旧皮箱，她抬眼看我，眼神复杂，有说不上来的一种隔阂感。爸爸有整整一箱子花。父亲喜欢丹青，我们是知道的，却不知他什么时候收藏了这些字画。那些字画的宣纸有点泛黄，是年代久远的颜色。怎么从来没听爸爸说起过这些字画？我听出他的怨气，似乎认定父亲故意偏心留给我，才不让他知道。我讷讷地解释，爸也没和我说过。妹妹泱泱看着字画，一声不哼。因为父亲在遗嘱中说得明白，房子和房子里的东西归我。妹妹不告而别，留下我坐在房间里哭。第二天早晨，我接到妹妹的电话，她犹犹豫豫，好像有话不知该怎么说。我知道她想问字画的事，说，是不是关于那些字画？他顿了一下，是，我觉得爸爸的遗嘱不公平。你想怎么处理？我们平分。妹妹说得干脆。我忍着快要掉下的眼泪说，好。伤心的不是要被分掉一半的字画，而是妹妹的迫切。电话的最后，他急切地说出自己的安排。姐，我们请字画鉴定专家鉴定一下价值吧，不然我们不懂也分不公平。还有，在分那些字画前，最好把那只箱子封上。中午，妹妹又打来电话，约我一块儿去把封条贴了。封条是她用电脑打印的，上面签着她的名字，按着她的指印，也给我留出相同的空白处。看她忙得一丝不苟，三十多年来，我第一次感觉他那么陌生，甚至不如一位普通街坊熟悉亲切。之后的几天很平静，

妹妹偶尔给我打电话，全是商量字画的事，好像我们的关系就靠这箱字画来维系了。周五一早，妹妹敲开房门，我找到了一个鉴定专家，姓吴，他可以免费帮我们鉴定，最好今天就去。我们把皮箱抬上车，整整40多分钟的车程里，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泛黄的字画摆满了吴先生的工作台。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吴先生放下放大镜和手里的参照资料，让我们把字画收起来。妹妹小心地问，能不能麻烦您大体说说每张字画的市场价值。吴先生喝了一口茶水，笑着说，哦，这些字画是临摹品，没有市场价值，不过挂在客厅里做装饰还不错。妹妹气急败坏地一张张翻那些字画，失望又不死心，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的心则莫名其妙地松弛下来，好像终于澄清了父亲没有偏心，也澄清了自己并没有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瞒着妹妹的事实。字画还是被我分成了两份，给妹妹时她使劲拒绝，我塞到她怀里，然后对她说，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礼物，大家都留着做个纪念吧。对不起，我听见她很小声地道歉，这句话开启了我们姐妹的泪茶，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了下来。我们哭，知道跟这些字画值不值钱没有关系，我们都看见了生长在彼此心中的蛀虫，它伤害了相亲相爱的感情，而我们不知怎样才能消灭它。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听友们的收听，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带给你温暖的感觉。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银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缘分是一个让人们感到神秘和不可思议的词汇，缘分这种东西难道真的都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吗？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电影叫做《缘分天注定》。
1: 男主角是空中监狱里干练帅气的探员约翰·库萨克，女主角是《黑夜传说》里酷得不行的性感吸血鬼凯特·贝金斯尔。他们在片中一见钟情，虽然命运曾经阻隔了他们好几年不曾相见，但是电影的最后，他们依旧在缘分的安排下抓住了最精彩的重逢机遇。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吧。
2: Oh, I'm sorry. Tell you what, buy me a cup of coffee to yours.
3: You really think I'm that easy? Keep it in sight.
2: I never thought about it. Will you give me your phone number?
3: Don't think about it. Just say the first thing that pops into your head.
2: You have beautiful eyes.
3: The second thing that pops into your head.
2: You have beautiful eyes.
3: Come on now, stop it.
2: Is this a date yet? Just checking.
3: Favorite movie?
2: The correct answer is Cool Hand Luke.
3: Favorite sexual position? Favorite New York moment?
2: This one's climbing the charts.
3: I'm flattered.
2: Maybe you should give me your phone number. That was an accident.
3: There are no accidents.
2: This is wrong. You don't have the most incredible night of your life. I'm going to leave it all to chance, do you?
3: Did it work?
2: I did.
3: Right, let me get home. I'm going to write my name and number inside it. And then, first thing tomorrow morning, I'm going to sell it to a new bookstore.
2: What happens if I meet somebody before I find it?
3: You won't.
2: That's just crazy.
1: 随着一阵悠闲悦耳的片头音乐，我们走进了白雪皑皑的美国圣诞夜。虽然天气寒冷，但是街上却是热闹非凡。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张脸都是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因为大家都在为亲朋好友挑选着特殊的圣诞礼物。男主角 Jonathan 是个规规矩矩的年轻人，他已经在商场里逛了很久了，由于拥挤的人流让他的行动变得格外的纠结，所以倍感无奈的他一直都没有能够挑选到称心如意的礼物。这时一双精美的黑色羊毛手套吸引住了 Jonathan 的眼光，正当他准备将手套从货架上取下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年轻美貌的长发女子竟然和他同时拿住了手套。Jonathan 看着这个与他有着相同品味的女人，心里就像小鹿乱撞一般紧张了起来。为了表现绅士风度， Jonathan 礼貌地将手套让给了对方，但就在这时，一个精明的老头从后面冲了过来，手脚利索的他很快就把手伸向了同一双手套。这下 Jonathan 可不乐意了，嘿，这是我们的。你们的？老头轻蔑地笑道，手套放在这儿，标签还没有去掉呢。 Jonathan 显然不愿意在美女面前舍面子，继续硬着头皮说，不好意思，这双手套是要送给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美女听到 Jonathan 的话，下意识的也点点头。老头看着他们两个执着的眼神，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放弃了争夺手套。事后美女如愿以偿地买到了心仪的手套，为了感谢 Jonathan， 她特意请客吃了甜品。在这家叫做缘分天注定的小店里， Jonathan 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被这个女人迷住了。

0: 谈吐还是从气质，这个女人真的是太特别了。比如她说，她坚信命运的安排，人生任何事情都是注定的缘分。遗憾的是，甜品很快就吃完了。Jonathan 还没有来得及询问更多的信息，两个人就结账走出了小店。嘿，我说，你是不是应该留个电话给我呢？我们相处了这么愉快，万一见不到怎么办呢？ Jonathan 试探性地问道，而美女迷人地笑着回答说，有缘千里能相会。别这样啊，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呢。我叫 Jonathan， 你对我有感觉吗？
1: 有啊。
0: 美女说完用嘴角亲吻了一下 Jonathan， 之后便马上拦了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了。看着出租车渐行渐远， Jonathan 摊开了手臂，内心简直难受极了。不过遇上这样的奇女子，难受又有什么用呢？在回家的路上，迎着寒风， Jonathan 突然想起自己的围巾落在了吃甜品的小店里。回到店里之后，令人莞尔一笑的场景发生了，因为那个美人此时也回到了这个小店里，要取回忘记拿的手套。两个人再次见到对方的那一刻，奇妙的缘分火花立刻就迸发了出来。
1: 我们不如去哪儿逛逛吧，
0: Jonathan 邀请他。好啊，去哪儿呢？美女的冰心显然也已经开始融化了。随着镜头一转，我们便跟着男女主角来到了一个灯火灿烂的露天滑冰场。这里是 Jonathan 闲暇时最爱来的地方，美女在她的感染之下也十分的享受在人群中穿梭滑动的感觉。有趣的是，正当她聊到一个敏感的话题时，美女不小心摔倒了，手臂也有一些轻微的擦伤。 Jonathan 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献殷勤的机会，他主动地将美女扶到滑冰场外的椅子旁，一边处理着对方的伤口，一边浪漫地讲起了先后座的故事。故事是那么的唯美，美女一边听一边看着 Jonathan 的眼睛。是的，她已经被这个有点木讷但是真诚的男人所吸引了。从滑冰场出来之后， Jonathan 如愿以偿地拿到了美女的电话号码，但是不巧的是，夜晚的狂风一刮，那张写着号码的纸条也被吹得无影无踪了。按照 Jonathan 的性格，他肯定是要央求美女再次的写一个电话号码，但是要知道，这位美女可是相信那种天命的人。果不其然，美女很快就说，这是征兆，我们注定要分开。既然注定要分开，为什么相遇呢？难道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吗？不留下姓名和电话，然后等待上天把我的资料送到你的家门口吗？ Jonathan 不解地问。听完 Jonathan 的这番话，美女的眼睛突然亮了。只见她兴奋地从包里拿出了一张5元的钞票，坚持让 Jonathan 把联系方式写在上面，然后她径直走到杂货店，用这张钞票买了口香糖。倘若有缘，纸币一定能再回到我的手中，那时我会立刻联系你的。美女笑着说，同时她还把自己的号码留在了一本名叫《爱在瘟疫蔓延的日子里》的旧书上，并且将书卖给了一个旧书摊，希望 Jonathan 有缘能够找到。尽管 Jonathan 对这样的做法感到非常的意外，但他还是温柔地顺从了。离别前唯一值得欣慰的是，美女把那双圣诞手套送给了 Jonathan 一只，还透露了她美丽的名字 Sara。 接下来的日子全看上天的安排，和着数学教室的时候，心里就一下子敞亮了起来。为什么呢？原来这间教室竟然是她小学时上课的教室。还记得那个时候，蒙娜最喜欢的数学老师 Jones 总是带着一条数字项链站在讲台上，向孩子们提出各种数学难题。

而蒙娜总是最积极回答问题的那一个。带着对童年往事的美好回忆，蒙娜开始为数学教室布置了起来。一串串的装饰品在她的巧手里被剪成了数字的形状，看起来既有学术性，又不失可爱的童趣。好了，教室装扮好了，接下来蒙娜要做的事情就是迎接她的学生们。这是一群小学三年级的孩子，虽然看上去简单纯洁，但是随着蒙娜与大家的深入接触，她发现孩子们的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无法承受的伤。比如小安就因为父母离异而变得性格怪异，莱文的爸爸是个用假肢生活的中年男人，而最可怜的要数 Lisa， 这个可爱的小姑娘最近一直在经历着母亲罹患癌症的痛苦。第一堂课，蒙娜即兴发挥，让孩子们用身体摆成喜欢数字的形状。大家显然对她的教学方法很感兴趣，纷纷举手要上台前去表演。后来蒙娜还为学生们布置了一个作业，那就是用身边用大自然的一切去描绘数学，解释数字的含义。教室里的课程进行得如火如荼，而教室外面呢，其实早就站了一个好奇者在观看着。这位好奇者长着性感的络腮胡，白皙的脸庞，深邃的眼睛，他也是学校里的老师之一，教科学科目的他名叫史密斯。看到蒙娜的第一眼，史密斯就觉得自己被吸引住了。第二天趁着午休，史密斯特意来到了休息室找蒙娜搭讪。由于开场白太过蹩脚，蒙娜并没有搭理他。不一会儿，俄尔太太气势汹汹地来找史密斯了。当他责备史密斯让孩子对着植物说话的时候，史密斯精彩的回答终于博得了蒙娜一笑。从那之后，他们两人成为了朋友。随着与史密斯接触的增多，蒙娜发现自己的心也开始不淡定了。曾经他的世界里只有爸爸，但是爸爸却离他越来越远。现在风度翩翩的史密斯仿佛成为了他救赎自己内心世界的良药，不过良药苦口。蒙娜在犹豫不定的时候，总是会选择逃避史密斯热情的视线。一天，史密斯兴高采烈地来约蒙娜一起去看电影，但是蒙娜却找了各种理由搪塞拒绝。我会在电影院最中间的位子等着你的，史密斯意味深长地说。果然，电影看到一半，蒙娜终于按捺不住躁动的内心，来到了影院去寻找史密斯。看完电影，史密斯还来到了蒙娜的家里参观。看着蒙娜墙上挂着孩子们的数学作业，史密斯非常的高兴，于是两个人一边评论一边聊天，气氛非常的愉快。情到浓时，史密斯忍不住亲吻了蒙娜的嘴唇。被一个英俊的男人所吻，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蒙娜却觉得有些尴尬。不过很快的，史密斯的吻逐渐融化了蒙娜的心，两个人也从靠近变成了拥抱。然而吻得越热烈，蒙娜的脑海里就越会浮现出小时候自己的影子。为了全心全意为父亲找回自己，她放弃了那么多她爱的事情。那么这一次，史密斯这个男人他要放弃吗？在惶恐不安中，蒙娜最终还是推开了史密斯的肩膀。蒙娜的拒绝让史密斯有些难过。接下来的几天，两个人在学校碰到了，也会当作是陌生人般擦肩而过。不久之后，蒙娜在得心应手的课堂上遭遇到一次危机。 Lisa 因为身患癌症的妈妈去世了，情绪崩溃，甚至用头砸碎了门上的玻璃。小安因为讨厌 Lisa 这样失控，竟然拿起了装饰在黑板旁的斧头。眼见着情况不对，蒙娜立刻冲了上去，没想到斧头竟然砍在了她的腿上。幸好蒙娜的伤势并没有很严重，只是要扶着拐杖走一段日子。

0: 子。但在家中养病的时候，俄尔太太却得知了蒙娜撒谎大学毕业的事情。虽然很喜欢蒙娜，但做事从来都是一板一眼的俄尔太太还是决定辞掉她。丢掉工作之后，蒙娜有些低落，为了安抚自己的情绪，她特意去拜访了小学的数学老师 Jones。 Jones 是个很会说人生道理的老头子，他告诉这个他曾经最钟爱的学生，生命远比数学要复杂，别忘了，其实你的身边还有很多。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6%，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23集。这件事总的来说简单至极。我的意思是，看起来是个因果关系明了的案子。罗斯玛丽的死当时被认定为自杀，其实不是。乔治起了疑心，着手调查。就在他接近真相，即将撕下凶手的面具时，他也遇害了。前后次序，如果我可以这么说，似乎十分清楚。但是我们几乎立刻就碰到了貌似自相矛盾的问题，诸如 A， 乔治不可能被毒死， B， 乔治被毒死了，以及 A， 没有人碰过乔治的杯子， B， 乔治的杯子被人做了手脚。事实上，我们忽略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所有格的不同用法，乔治的耳朵是乔治的耳朵，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耳朵就长在他的脑袋上，不动手术摘不掉。但至于乔治的手表，我指的是乔治戴在手腕上的表，问题就出现了。手表是他自己的吗？还是别人借给他的？说到乔治的酒杯或者乔治的茶杯，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所指变得非常含糊。我其实指的是乔治喝过酒或茶的杯子，而这个杯子与其他同款的杯子并没有什么区别。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做了个实验。当时瑞斯喝的是没放糖的茶，肯普喝的是放了糖的茶，我喝的是咖啡。表面上看，三种液体的颜色几乎一样。我们围坐在一张大理石桌面的小桌旁，周围还有几张同样的桌子。我借口忽然来了灵感，催他们俩离座，到外面的门廊上去。这期间，我把椅子推到一边，同时偷偷把放在肯普盘子旁边的烟斗移到我杯子旁边类似的位置上。刚一到外面，我就又找了个借口回来了。肯普稍稍在前，他把椅子拉到桌前，在有烟斗标记的盘子对面坐了下来。瑞斯还像刚才那样坐在他右边，我坐在他左边。结果发生了什么呢？新的 A 和 B 的矛盾。 A，肯普的杯子里是放了糖的茶， B， 肯普的杯子里是咖啡。两个互相矛盾的说法不可能都对，但又都是对的。导致错误结论的说法是肯普的杯子，他离开桌子时的肯普的杯子和回来后肯普的杯子不是同一只杯子。而这，爱丽丝，正是那天晚上在卢森堡餐厅发生的事。 他们来歌舞表演后，你们都去跳舞的时候，你的包掉了，一个服务员把它捡了起来。不是那个服务员，负责你们那桌的服务员知道你坐在什么位置，而一个挨所有人欺负的小服务员急匆匆地给客人送调味汁时，正好经过那里，便蹲下身捡起包放在一个盘子旁边。事实上，

0: 现在回想整件事，就会发现凶手的计划完全不同。谋杀的对象是你，不是乔治。这么看来，乔治是被人利用了，不是吗？如果没出差错，大家看到的又是怎样一个故事呢？一年前那场宴会的重现，那次刺杀的重现。显然，人们会说那家人有刺杀倾向。接着在你的包里发现了一个装有氰化钾的小纸包，再清楚不过了。可怜的姑娘，姐姐的死令她伤心欲绝，非常令人痛心。可是有钱的姑娘有时候太神经质了。爱丽丝打断她的话，大叫道，可是为什么有人想我死？为什么？为什么？都是为了那笔可爱的钱，我的小天使。钱钱钱。罗斯玛丽死后，那些钱就归你了。假设你又死了，再没结婚，那笔钱会怎么样呢？答案是留给你最近的亲属，你的姑妈露西娜·德瑞克。但是从这位亲爱的太太的讲述来看，我并不认为露西娜是头号凶手。还有其他人能从中获利吗？有，确实有。维克多·德瑞克，露西娜有了钱，就等于维克多有了钱。维克多会确保这一点。他在他母亲跟前向来为所欲为，而且把维克多看作头号凶手并不难。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涉及维克多，时时有人提起他。他一直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一个朦胧的、虚幻的、邪恶的形象。可是维克多人在阿根廷啊，他去南美一年多了，是吗？我们现在就来谈谈每个故事的主要情节，女孩遇到男孩，当维克多遇到卢斯莱辛，这个特别的故事就开始了。维克多控制住了莱辛小姐，我想莱辛小姐一定是疯狂地爱上了他。那些不爱说话、头脑冷静、遵纪守法的女人往往会爱上大坏蛋。稍微想一下，你就会意识到所有维克多在南美的证据完全取决于卢斯怎么说，没有一次被证实过。因为主要问题不在这里。卢斯说罗斯玛丽去世前，他亲自把维克多送上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号。乔治死那天是卢斯建议给布宜诺斯艾利斯打电话，后来他又辞掉了那个可能不小心说漏嘴说他没打过电话的总机小姐。当然现在很容易核实，一年前罗斯玛丽死后第二天，维克多·德瑞克乘船离开英格兰，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乔治死那天，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奥西尔维在电话里跟卢斯聊过维克多·德瑞克。几个星期前，维克多·德瑞克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了纽约，要安排在某一天以他的名义发出一封电报很容易，一封要钱的电报似乎是他远在千里之外的铁证。然而
1: 怎么样，安东尼？
0: 然而说到高潮处，安东尼心中充满强烈的快感。他当时就在卢森堡餐厅，我们旁边那桌，和一个不太蠢的金发女郎坐在一起。
1: 不会是那个样子很可怕的男人吧？
0: 一张布满黄斑的脸，充满血色的眼睛，这些都是很好的伪装，会让一个人的外貌大变样。实际上我们这群人里除了卢斯莱辛，只有我见过维克多·德瑞克，只是那个时候他不叫这个名字。不管怎么样，我背对着他坐着，我确实认出他来了。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在外面的酒吧间，我看见我坐牢的时候认识的一个人，猴子科尔曼。不过我现在过着非常体面的生活，没太担心他会认出我来。我丝毫没有怀疑过猴子科尔曼会跟这起命案有关，更没想到他和维克多·德瑞克是同一个人。
1: 我还是想不明白他是怎么干的。
0: 瑞斯上校接着讲这个故事啊，用世界上最简单的方法。卡巴莱歌舞表演进行中，他出去接了个电话，经过我们那桌。德瑞克做过演员，更重要的是他还做过服务员，假扮成佩德罗·莫拉莱。

0: 个演员来说简直轻而易举，不过是熟练地在桌旁转来转去，摆出服务员的步态，斟满香槟酒杯，这需要一个真正做过服务员的人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动作稍微笨拙一点，就会引起客人的注意，而他做过真正的服务员，你们都没有注意到他，或者说没有看见他。你们看的是卡巴莱歌舞表演，不会注意餐馆的那个陈设服务员。爱丽丝犹犹豫豫地说，那露丝呢？安东尼说，当然，那个装情话夹的纸包是露丝塞进你包里的，很可能就在化妆间，宴会刚开始的时候，一年前在罗斯玛丽身上，她也用了同样的手法。
1: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爱丽丝说，乔治怎么没把匿名信的事告诉露丝？他凡事都征求他的意见。
0: 安东尼大笑了一声，当然告诉他了，马上。莱辛小姐知道，乔治会告诉他。这就是莱辛小姐写那两封信的原因。然后，莱辛小姐替他安排了所有的计划，先把他鼓动起来。莱辛小姐设计了舞台布景，把二号自杀现场布置得井井有条。如果乔治选择相信你杀死了罗斯玛丽，又因懊悔或恐慌自杀，这对露丝来说都无关紧要。
1: 想想我还挺喜欢他的，特别喜欢，我还真希望他能嫁给乔治呢。
0: 如果没有碰到德瑞克，他可能会成为他的贤内助。安东尼说，雨衣，每一个女凶手都曾经是个好女孩。爱丽丝打了个机灵，
1: 都是为了钱。
0: 你这个小天真，做这种事都是为了钱。维克多当然是为了钱，露丝一部分为了钱，一部分为了维克多，还有一部分我想是因为他恨罗斯玛丽。哦，对了，他开了很远的路，故意想用车子撞死你。后来他在会客厅跟露西娜道别后，把前门重重地关上，然后跑进你的卧室。当时他什么样？很兴奋。
1: 爱丽丝想了想，我不这么认为，他只是敲了敲门，走进来说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希望我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我说没事儿，就是有点累。然后他拿起我那只包着胶皮套的大手电筒，说真是一只漂亮的手电筒，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不，亲爱的，那是因为他用你那只漂亮的手电筒在你的后脖梗敲出了一个小小的裂缝，下手不算太狠。然后他很艺术地把你摆在瓦斯炉旁，关紧窗户，打开瓦斯，走出去，反锁上门，把钥匙从门缝下面塞进去，再用羊毛地毯堵住出风口，然后踮起脚下楼。我和肯普及时躲进浴室里，我冲上楼去找你，肯普偷偷跟着他来到停车的地方。你知道当时露丝强调他是坐公交车和地铁来的，我就觉得这事儿有蹊跷。
1: 爱丽丝又哆嗦了一下，太可怕了，想想竟然有人决心要将我置于死地，他也恨我吗？
0: 我不这么认为。但露丝莱辛是个很能干的年轻女人，她已经做了两起谋杀案的从犯了，她不想白白的冒生命危险。我毫不怀疑露西娜·德瑞克抱怨过你决定随时结婚，那样的话她就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一旦你结了婚，我就是你最近的亲属，而不是露西娜。
1: 可怜的露西娜，我真替他难过。
0: 我想我们都替他难过，他是个无害且和蔼的人。
1: 他真的被捕了吗？
0: 安东尼看着瑞斯，瑞斯点点头说，今天上午他在纽约上岸的时候。
1: 他会跟露丝结婚吗？事成之后？
0: 那是露丝的想法，我想露丝还是会和他断绝关系。
1: 安东尼，我不认为我很喜欢我的钱。
0: 没关系，天心，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用它做些高尚的事。我有足够的钱活下去，并让我的太太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钱全捐出去，捐给

0: 育幼院，或者为老年人免费提供烟草，发起一项为全英格兰提供更好的咖啡的运动，怎么样？我得留点钱，这样我愿意的时候就可以大摇大摆地离开你。爱丽丝，我不认为抱着这种心态步入婚姻生活是正确的。哦，对了，你一次也没说托尼，太棒了，安东尼，你真聪明。水死上校微笑着站起身。啊，我要去法拉第家喝茶了，他大声说，然后微微眨了一下眼睛，对安东尼说：“你不去吧？”安东尼摇摇头。瑞斯走出房间，走到门口后站住，回过头说：“演出很精彩。”他随手关上门后，安东尼说：“啊，这才是最高的英式赞许。”爱丽丝用冷静的语气问：“他认为是我干的，对不对？”你不能因为这个责怪他。你要知道，他见过太多漂亮的女间谍，那些女人个个窃取秘方，用花言巧语从少将们嘴里套取机密，所以他的性情变坏了，判断力也被扭曲了。他认为一定是漂亮的女孩做的案。你怎么知道不是我，托尼？因为爱吧，我想。安东尼愉快地说。接着，他的脸色变了。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摸着爱丽丝身旁的一只小花瓶，里面插着一根灰绿色的花枝，上面开着一朵淡紫色的花。哦，这个时候怎么还开花？有时候是这样，一株奇怪的植物，暖和的秋天就会开花。安东尼把它从瓶子里拿出来，在脸上贴了一会儿，他半闭着眼睛，眼前浮现出绿色的秀发，含笑的蓝眼睛和热情奔放的红嘴唇。他以交谈的口吻轻声说：“他不在这附近游荡了吧？你指的是谁？你知道我指的是谁？洛斯玛丽。我想，他知道你有危险，爱丽丝。”他用嘴唇碰了一下带香味的绿枝，随后抬手将它丢出窗外。再见，罗斯玛丽。谢谢你，爱丽丝轻柔地说。为了帮助回忆，他的声音更轻柔了。亲爱的，请牢记。
1: 第一集。我的朋友波罗曾经是比利时警官，他介入斯泰尔斯庄园一案纯属偶然。这个案件的成功使他名声大噪，他决定今后将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侦查罪案的工作中。我那时已经因在索姆河战役中负伤退役回家，与波罗一起住在伦敦。由于和他相处时间很长，也亲身经历并参与过他调查的大部分案件，因此我对其中的推理过程了如指掌。不少人怂恿我选出比较有意思的案件与大家共赏，从哪里着手呢？我首先想到的是一桩扑朔迷离轰动一时的舞会奇案。没有比这个案子更适合拿来作为首次亮相的了。也许有人觉得这个案子并不那么离奇，也不能完全展示波罗那种见微知著让人如梦方醒似的破案风格，但这个案子波及上流社会，为了满足大众热火朝天的好奇心，大报小刊不遗余力的狂轰滥炸式报道使他在当时非常轰动。我早就认为应该将波罗在此案中的作用和贡献公之于众。那是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我们坐在波罗的房间里，我的小个子朋友一如既往地把自己收拾得整洁雅致，现在正兴致勃勃地在自己心爱的胡须上试验一种先是润须膏，那颗蛋形头对着镜子摇来晃去，这种既可笑又可爱的虚荣心是波罗的特点之一。他的另一个特点是喜欢秩序和条理，

喜欢到了偏执的程度。我想得出了神，手上正读着的每日新闻荟萃也不觉掉到地上。波罗看我一眼问道，哎，老兄，你发什么呆呢？告诉你吧，我正在琢磨胜利舞会那个案子。那案子真是奇怪，你看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全在说他。我边说便把报纸捡起来，用手指弹了弹。啊，这样啊。我越读越不明白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这些报道总让人越来越糊涂。我愈发慷慨激昂起来，到底是谁杀了克朗小子爵？那位科克·考特尼也死于当晚，难道纯属巧合？他是有意自杀才过量服用可卡因，还是发生了意外呢？我停顿了一下，又故弄玄虚地加了一句，这些问题令人深思啊。让人扫兴的是，我这么激动，波罗却那么漫不经心。他兀自照着镜子，嘴里嘀嘀咕咕地说，啊，真不错，这种润虚膏太适合我的胡须了，效果多好啊。他瞥见我正气恼地瞪着他，赶紧说道，啊，可不是嘛，那么你深思出什么答案了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门开了，房东通报说家仆京都来访，这位苏格兰场的警官和我们是老朋友了，彼此见面都非常高兴。哎呀，我亲爱的家仆，波罗兴冲冲地说，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哦，是这样的，波罗先生。家仆舒服地坐下，向我点点头。我正在调查一桩很棘手的案子，正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所以过来看看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波罗对家仆的办案能力评价甚高，虽然也时常抱怨他考虑问题缺乏逻辑，没有条理，不过在我看来，家仆京都最出类拔萃之处就是他每次请你帮忙总说的好像是他在帮你的忙一样，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就是胜利舞会那个案子，家仆循循善诱地说，怎么样，喜欢吧？波罗对我微微一笑，不管我喜不喜欢，至少我的朋友黑斯汀斯喜欢，你进门时他正对这个案子大发议论呢，是不是？啊，那没问题。家仆立刻摆起架子，黑斯汀斯先生也可以加入。你知道吗，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了解案情内幕，知道警方破案手段的。好，现在咱们言归正传，我想波罗先生，你已经了解了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对吗？只知道报纸上说的那些，报纸嘛，你也知道，那些记者云山雾罩的，只能姑且听之，不可尽信，否则会误事的。所以，你最好重新给我介绍一下案情。家仆舒服地翘起二郎腿，开始详细介绍。众所周知，上个星期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胜利舞会，尽管现在什么毛毛虫出来办个舞会都敢自称胜利舞会，但这个舞会可是货真价实的。舞会在巨象大厅举行，全伦敦万众瞩目，跃跃欲试，包括克朗小子爵和他的朋友。波罗插嘴问道，这位克朗小子爵是什么人？他的背景，或者用你们的话来说，他的出身如何呢？啊，克朗小子爵是第五代子爵，25岁，有钱的单身贵族，和演艺圈打得火热，有传言说他和奥尔巴尼剧院的考特尼小姐订了婚，据说他的朋友都叫他科克，是个风情万种的年轻女士。啊，好的，接着说，克朗小子爵和他的朋友共有六人，包括他本人，他叔叔尤斯塔斯·贝尔特尼阁下，漂亮的美国寡妇马拉比夫人，年轻演员克里斯·戴维森和他的妻子，最后是可爱的科克·考特尼小姐。如你所知，那是个化妆舞会，克朗肖和他的朋友粉墨登场，准备装扮成古老的意大利喜剧人物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角色。那是即兴喜剧，波罗自言自语着，我知道这个。不管是什么角色，那些服装是模仿一套小瓷人制作的，

那套小瓷人是尤斯塔斯·贝尔特尼的藏品，克朗小子爵装扮成光头丑角哈利奎伊，贝尔特尼装扮成滑稽矮人伯奇内罗，马拉比夫人装扮成他的妻子，戴文森夫妇则是穿着小白褂，涂着白脸蛋，顶着高帽的男女丑角比埃罗夫妇。考特尼小姐当仁不让地装扮成光头丑角的情人克伦巴伊。一切准备就绪，但还没到晚上舞会开始，气氛就开始不对。克朗小子爵闷闷不乐，举止也异乎寻常。他们聚在一起去男主人预定的小型私人餐厅吃晚饭时，每个人都发现他与考特尼小姐之间有什么不对劲。他们既不对视也不交谈，显得很奇怪，而且大家都看出来他一直在暗自隐气，情绪很不稳定，面临崩溃边缘。那顿晚饭每个人都吃得别别扭扭，勉强挨到席中。大家离开餐厅时，他转身大声说请克里斯·戴文森送他回家，因为他说对这个舞会感到恶心。那位年轻演员犹豫不决地看了看克朗小自觉，克朗小却假装没听见，他只好动手把他们拉回小餐厅。戴克森左说右哄，想要他俩和好，两人都不配合。无奈之下，他只好叫来出租车，将哭哭啼啼的考特尼小姐送回寓所。考特尼小姐显然情绪非常激动，但并没有和他说什么，只是没完没了地说他要让老克朗小后悔。这句话带给我们一点点启发，也许他并非死于意外呢。当然了，这只是有点蛛丝马迹而已，聊胜于无吧。戴文森把他送到家劝慰了半天，总算让他安静下来。这时再返回巨象大厅已经太晚了，他就直接回到了自己在青二期的住所。没过多久，他妻子就回来了，带回了有关克朗小自觉的不幸消息，悲剧是在他离开后发生的。情形大概是这样的，舞会开场后，克朗小自觉越来越消沉，他有意避开朋友们，他们在那个晚上几乎没有见到他的人影。凌晨1:30的时候，盛大的沙龙舞即将开始，届时大家都要卸去化妆面具，露出自己的庐山真面目。自觉的军中同僚迪格比中尉注意到他当时正站在一个包厢里俯视着舞场，中尉知道自觉戴着哈利奎因的面具，于是就朝他喊道：嗨，克朗小，快下来吧，和我们一起开心开心，你闷闷不乐地在上面晃悠什么呢？赶紧下来，后面这场舞很好玩，马上就开始了。克朗小回应道：行啊，那你等着我，这么多人我可找不着你。他边说边转身离开了包厢。迪格比中尉和戴维森夫人一起等着他，等了半天他也没露面。迪格比终于不耐烦了：这家伙什么意思？难道认为我们会像呆鸟一样等他一晚上？他气冲冲地说。就在这时，马拉比夫人走了过来，他们就向他抱怨了一番。哎呀，是这么回事，这位漂亮寡妇快活地嚷嚷起来，这家伙今晚就像头发怒的熊，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们去找找他，把他揪出来跳舞去。他们四处找了半天也没见到他的影子，后来马拉比夫人想到他可能会在小餐厅里，因为一个多小时前他们刚在那里吃过晚饭。到那儿一看，他们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克朗小自觉化妆成的哈利奎因确实在那里，但是他横尸在地板上，心口处插着把餐刀。贾普说到这里停顿下来，波罗点点头，从专业角度评论道：干得利落，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吧？啊，是啊，怎么会留下呢？其余的事情你都知道了，这场悲剧是双重的，第二天所有报纸都头条报道了一则简短的声明。

奥特尼小姐，一位当红女演员被发现死在自己床上，死因是服用了过量可卡因。那么这是意外还是自杀呢？我们叫来了他的女仆问话，他承认奥特尼小姐吸毒成瘾，据此这个案子就被定性为意外死亡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排除自杀的可能性，他死得很不是时候，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吵架的原因就石沉大海了。顺便提一下，在死去的克朗小子爵身上发现了一个釉面小盒，盒盖上用碎钻镶着可可字样，里面盛着半盒可卡因。考特尼小姐的女仆指认那是女主人的物品，几乎一直随身携带，因为她早已毒根深重无法自拔，可卡因须臾不可或缺。克朗小子爵吸毒吗？他对毒品避之唯恐不远，对吸毒深恶痛绝的程度超出常人。波罗点点头，若有所思。不过既然他拿到了考特尼小姐的盒子，是不是可以认为他发现了他在吸毒？你怎么看，亲爱的加普？加普语焉不详地应了一声，听不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由得一笑。哈，加普说，案情大体如此，你有什么想法？除了你告诉我的这些，就没有其他线索了吗？哦，还有这个。加普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东西递给波罗，这是个翠绿色绸子做的小丝球，上面挂着丝丝拉拉的线头，好像是从什么东西上强行扯下来的。这是在死者手里发现的，他抓得很紧，警督解释道。波罗看了看没说什么，就还给警督，然后问他，克朗夏子爵有仇人吗？没人说得出他有什么仇人，好像大家都很喜欢他，谁会从他的死亡中受益啊？他的叔父尤斯塔斯·贝尔特尼阁下，他将会继承死者的封号和地产。他身上倒有一两个疑点，好几个人都说听到在吃晚饭的小餐厅里发生过激烈争吵，争执的声音中有尤斯塔斯·贝尔特尼。你也明白，餐刀就摆在餐桌上，在双方唇枪舌剑争得不可开交时，一怒之下抄起餐刀向对方插去，也是可以理解的。贝亚特尼怎么解释这件事？他说，哈，有一个侍者喝得烂醉如泥，很不像话，他当时正在怒斥他。从时间上看，他在小餐厅怒斥侍者时将近凌晨一点钟，而不是一点半。要知道，第一个毕中尉的证词已经确定了案发时间，从他和包厢里的克朗小说话到他们发现尸体之间只有10分钟。不管怎么样，我猜贝尔特尼先生要装扮成滑稽矮胖子普奇内罗，一定会套上个驼背，衣服上也有一堆折剪花边什么的吧。我也不知道参加舞会的服装具体是什么样子。加布很不解地看着波罗，而且我也不明白，研究他们穿什么服装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吗？波罗略带讥讽地微微一笑，眼里闪动着绿莹莹的光。根据我对他的了解，这就表明波罗已经心中有数了。他心平气和地继续说，这个小餐厅里有一道帷幕吧，是不是？是的，可是帷幕后面的空间很宽裕，足够藏下一个人，是不是？是的，帷幕后面确实有个小凹室。你怎么知道的？你又没去过那个地方。难道你去过吗，伯罗先生？我没去过。亲爱的家谱，我用不着去，这是我推理出来的，没有这个帷幕，这场戏就不合逻辑

0: 一个人办事总要合乎逻辑。现在告诉我，他们去叫医生了吗？
1: 当然，他们立刻叫来了医生，但已无力回天，因为他已经死得透透的了。
0: 伯洛不耐烦地点点头，是啊，是啊，我知道这个。那么这位医生是否提供了验尸证词？
1: 提供了。
0: 那他没有提到一些异乎寻常的现象吗？尸体的外观就没有什么让他大惑不解的地方？加布用匪夷所思的眼光看着这个小个子男人。
1: 他确实有不解之处，波罗先生，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但他的确提到过死者尸体的僵硬程度不大像刚刚死去的，可他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0: 啊哈，哈哈，波罗很兴奋，哈哈，天网恢恢啊，加布，这让人恍然大悟，不是吗？
1: 显然不是，至少没让加布恍然大悟。
0: 如果你想的是毒药，先生，谁会先毒死一个人再向尸体插把刀呢？那么想确实很荒谬。伯洛心平气和地颔首同意。
1: 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先生？
0: 如果你想检查一下尸体现场。伯洛摆摆手，一点儿也不想。我唯一感兴趣的事情你已经告诉我了，那就是克朗小子绝对吸毒的看法。
1: 没有其他什么你想看的了？
0: 只有一件。
1: 什么？
0: 那套小瓷人。他们出席假面舞会的服装是照着小瓷人的服饰做的。
1: 加普完全摸不着头脑，他瞪着波洛说，
0: 你真是个怪人。你能替我安排一下吗？
1: 如果你愿意，我们现在就去伯克利广场。
0: 贝尔特尼先生，或者 我现在得称他爵爷大人了，是不会反对的。
1: 我们立刻跳上一辆出租车出发了。新晋克朗小子爵不在家，但在加布的要求下，我们被引进瓷器室，那里陈列着各种瓷器珍品。
0: 加布环顾四周，不知所措地说，波罗先生，我不知道你怎么才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1: 第二集，
0: 丹伯罗已经将一把椅子拉到壁炉架前面，像鸟儿一样灵巧地跳了上去。在镜子上方的一个小架子上摆着一溜小瓷人，共有六个。伯罗仔细查看着，不时评论几句。果不出我所料，正是那出古老的意大利喜剧。看这三对人物，光头丑角哈利奎因和他的情人科伦巴因，皮埃洛和他的老婆穿着白色和绿色衣服，颇为精致。波吉内洛和他的老婆穿紫色和黄色衣服。波吉内洛的服装真繁复，装饰了这么多折剪和荷叶花边。啊，还有驼背和高帽子。不错，正如我想的那样，非常繁复。
1: 他将瓷人小心地放回原处，跳下椅子。
0: 加布脸上讪讪地有点不高兴，但鉴于波罗无意解释什么，这位警督也只好假装不介意了。
1: 我们正准备离开时，主人回来了。
0: 加布为双方做了简单介绍。第六代克朗小子爵50岁左右，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但一脸酒色过度的样子，显然是个老花花公子。他那种拿捏出来的漫不经心让人一见就讨厌。他礼数周全地对我们表示欢迎，声称他对波罗的杰出能力早已如雷贯耳，愿意随时听候我们吩咐。据我所知，警方正在全力以赴破案，波罗说。
2: 他们是很努力，但恐怕我侄子的死亡之谜永远

0: 罗罗锐利的目光紧盯着他。你知道有谁与你侄子为敌吗？
1: 没有。
0: 波罗瑞迪的目光紧盯着他。你知道有谁与你侄子为敌吗？
1: 没有。
2: 绝对没有。
1: 这我敢打保票。
0: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
1: 只有一个问题。
0: 波罗口气很严峻。我会用的那些服装模仿你的小瓷人模仿的一模一样吗？
1: 可以说丝毫不差，连扣子都是一样的。
0: 谢谢你大人，我就想确认这一点。日安，下一步是什么？
3: 我们匆匆走到大街上，
0: 加普说，你知道的，我必须向苏格兰场汇报。
3: 只管去，我不会耽误你的。我还有件小事要处理，然后
0: 怎样？
3: 然后结案大吉。
0: 什么？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已经知道是谁杀了克朗小子爵？
3: 毫无疑问。
0: 是谁？尤斯塔斯·贝尔特尼吗？
3: 我的朋友。你知道我有个小毛病，在结局揭晓之前，我总喜欢把线索留在自己手里捂着。不过你别着急，时机一到，我就会和盘托出。我不会抢你的功劳，这个案子的功劳属于你，但有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允许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破案。
0: 行啊，那很公平。我的意思是，如果能真相大白的话。
3: 哼，你口风可真紧呐，是不是？波罗笑而不答。加普说，好了，我这就回苏格兰场了。
0: 他沿着街道大步流星地走了。
3: 波罗叫住一辆路过的出租车。
0: 我们现在去哪儿？
3: 我好奇地问。去切尔西，拜访戴维森夫妇。
0: 他将地址告诉了司机。
3: 你觉得新晋克朗小子爵怎么样？我问道。你怎么看呢？
0: 我本能地认为那人根本不可信。
3: 你认为他是小说中描写的那种邪恶叔父是吗？
0: 难道你不这样看吗？
3: 我吗？哼，我觉得他对我们相当和蔼可亲。
0: 波洛不置可否。因为他心怀鬼胎，不得不对我们和蔼可亲。
3: 波洛看着我，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嘴里嘀咕了几句，听上去像是在说毫无逻辑。
0: 戴维森夫妇住在那种公馆式公寓的三楼，仆人告诉我们，戴维森先生出门了，夫人在家。我们被引进一个长形房间，这里天花板低矮，墙上挂着富有东方风格的艳丽壁毯，让人觉得俗不可耐。房间里空气不流通，十分沉闷，人香的气味更增加了不适之感。我们刚坐定，戴维森夫人就出现了。她身材小巧，皮肤白皙，若不是淡蓝色眼睛里流露出些许阴险狡诈的味道，本来还有些楚楚可怜，能让人泛起怜香惜玉之情。波罗告诉她，我们正在协助警方调查此案。她一听就面露悲伤之色，痛心疾首地对我们说，克朗小太可怜了，
4: 科克也是，我们俩都很喜欢他，听说他出了意外，我们都如五雷轰顶。你想问我什么？难道让我再回顾一次那个恐怖之夜发生的事情吗？
3: 啊，夫人，请相信我，若非必要，我不会让你再难过一次的。其实，加普警督已经将案情介绍得很清楚了，我得到了一切需要的信息，现在只是想看看你在那晚舞会上穿的衣服。
0: 这位女士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波诺给出的理由听起来合情合理，天衣无缝。
3: 夫人，你要理解，我是比利时人，比利时人办案有自己的程序，我们在办案时很重视重建现场，这样才可能对当时发生的事情
0: 产生身临

0: 奇境之感，缎子制成的精美戏服。伯罗接过来，用心查看了一番，就递回给他，同时鞠了一躬，谢谢夫人。你的衣服非常漂亮，只可惜这里少了一个绿色丝球，原来坠在肩头上的那个。
1: 不错，在舞会上这个丝球脱线掉在地上，我捡起来交给身旁的克朗小次爵，让这个可怜的人替我拿着。
0: 那是在晚饭后吗？
1: 是的。
0: 也许就在悲剧发生之前吧。
2: 戴维森夫人的浅色眼睛闪出警觉之光，她立刻答道，
1: 哦不，离悲剧发生还早，也就是刚吃过晚饭不久的时候。
0: 是这样，我知道了。好，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不再打扰你了，夫人，再见。
2: 从屋里出来后，我说，这样一来，那绿丝球就没什么可疑的了。
0: 哎，不能下这样的定论。
2: 你什么意思呀？
0: 你看见我查看那件衣服了吧，黑斯汀斯？
2: 是啊。你发现什么了？
0: 我发现那个绿丝球不像戴维森夫人说的那样是脱了线掉下来的，恰恰相反，它是被剪下来的。我的朋友，有人用剪刀剪掉的，线头很整齐。
2: 哦，老天在上，我大叫道，这不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吗？
0: 哪里哪里，波罗轻描淡写的回答，应该是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2: 波罗，我吼起来，总有一天我会忍不住杀了你。什么东西在你看来都很简单，一目了然，你这不是欺负人吗？你是在挑战我的底线。
0: 可是每次你听我一解释就全明白了，你不觉得其实真的特别简单吗？
2: 是啊，所以我才生气。听你说的时候发现真相就在眼前，明明我自己也能看出来的。
0: 你本来是可以看出来的，黑斯汀斯，你有这头脑，只要你看问题有逻辑性，真相就会自动浮现在你面前。但如果你没有逻辑性，算了算了，我不容他再说。
2: 我太了解这人了，一说到什么逻辑条理什么的，他就会没完没了。说吧，下一步怎么做？你真的要重建作案现场吗？
0: 怎么会呢？我们何不宣布真相已经浮出水面，但在可以鞠躬落幕之前，我还想加上一出丑角戏。
2: 波洛将这场神秘的丑角表演定在下周二演出，看着他们做准备，我越来越摸不着头脑。房间一端竖起了白色屏风，屏风两侧挂着厚厚的帷幕，之后出现了一位带着设备的灯光师，最后一群演员鱼贯而入，消失在波罗的卧室里，那里被当作临时化妆室。时针快指向八点时，加普来了，不像欢天喜地来看戏的样子。我想警方这位侦探多半对波罗的计划颇不以为然。
3: 呵，搞得有那么点戏剧性啊。
2: 他就喜欢这样。不过就像他说的，反正也没什么坏处，倒会给我们省点麻烦。那就这样呗。他对这案子一直就洞若观火。啊，当然我也不差，我和他想法差不多。
0: 想法差不多？
2: 我打心眼里不相信他的话。只是我答应过允许他按自己的方法来结案。看呢，观众们都到了。
0: 此局大人首先到场，他是陪着马拉比夫人来的。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见过这位夫人。她是个千娇百媚的黑发女人，进屋后显得有点紧张。随后进来的是戴维森夫妇，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克里斯戴维森。他长得英俊潇洒，相当抢眼，个子高高的，肤色微黑，具有演员驾轻就熟的那种翩翩风度。波洛请大家面对屏风坐好，此时有明亮的灯光打在屏风上，波洛将屋里其他灯都关了，因此除了

0: 这扇屏风、屋里其他部分都处于黑暗之中。波洛坐在黑暗中开始说话。女士们，先生们，我简单介绍一下表演内容。将有六个人物依次通过屏风。你们很熟悉这几个人物，就是皮埃罗和他老婆滑稽矮人普奇内罗和他的漂亮夫人，翩翩起舞的梅里克伦巴爷，还有哈利奎爷那个隐身小精灵。波罗解释完毕，表演就开始了。波罗提到的每个人物依次跳到屏风前面，做个定格亮相的动作，就消失在黑暗中。灯光复明之后，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刚才大家都有点提心吊胆，不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场面。在我看来，这么表演实在很无聊。若是罪犯就在我们中间，难道他看见一个熟悉的人物登场就会崩溃吗？如果波罗想要的结果是这样的话，显然没有达到目的，也不可能达到目的。不过波罗毫不介意，还是那么胸有成竹的样子。他向前跨了一步，笑嘻嘻地对大家说，现在女士们先生们，请你们分别告诉我刚才看到了什么。阁下，请你先说好吗？这位绅士一脸诧异地说，哦，对不起，恐怕我没明白你的意思。你只要告诉我刚才看见了什么。
1: 刚才吗？
0: 应该说我们看见了六个人物从屏风前面经过，他们打扮成那出古老的意大利喜剧中的人物形象，或者也可以说打扮成那天晚上我们这些人的形象。不用考虑那天晚上的事，阁下。波洛打断他的话，你前面说的那些话正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夫人，你同意克朗小阁下的话吗？他已经转身问马拉比夫人了。
2: 不错，当然是这样。
0: 你同意你看见了意大利喜剧中的那六个人物？
2: 怎么？那还用说吗？
0: 戴维森先生，你也同意吗？
3: 是的。
0: 夫人呢？
4: 是的。
0: 那么黑斯汀斯、加普，你们怎么样？大家都同意吗？
1: 他四处环顾，眼睛闪烁着像猫一样绿莹莹的光。
0: 可是你们全都错了，你们被自己的眼睛欺骗了，正如胜利舞会那个晚上你们被自己眼睛欺骗了一样。常言道，即使你亲眼所见也未见得是真，要想明察秋毫就得用心去看，开动脑筋去看。如果你们那样去看，就会知道今晚和舞会那个晚上你们看见的是五个人而不是六个人。你们看，
1: 屋里的灯光又灭了，一个人影跳到屏风前面，是皮埃罗。
0: 这是谁？波罗问。是皮埃罗吗？
3: 是的，
0: 我们齐声说。再看，
1: 那个人影略一转身，飞快地脱去皮埃罗的宽松服装，聚光灯下出现了装束闪闪发光的哈利奎爷。与此同时，黑暗中发出一声惊叫，一张椅子咣当一下倒在地上。
0: 他妈的！戴维森咆哮着，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1: 接着响起戴手铐的咔嚓声，以及加普沉着冷静的官腔。
5: 你被捕了，克里斯·戴维森，你涉嫌谋杀克朗小自决，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会被用来作为呈堂证供。
1: 15分钟之后，一桌精美的夜宵已经摆好，波罗满面春风，边尽地主之谊款待大家，边回答大家迫不及待的问题。
0: 案情其实再简单不过，在死亡现场发现的那枚绿丝球立刻让人想到这是从凶手衣服上扯下来的。服装上有此装饰的人只有皮埃洛夫妇。
1: 皮埃洛的老婆可以排除，因为他没那么大的力量将餐刀插入人体很深，那么凶手就是皮埃洛。但谋杀发生时，皮埃洛已经离开舞会将近两小时了，所以要么是他后来回到舞会上杀了克朗小次爵，要么就是他在离开舞会之前就杀了次爵，那也不是没有可能。那一天晚饭后，谁见过克朗小次爵？只有戴维森夫人。我很怀疑他的证词，他蓄意捏造晚饭后在舞场上见过克朗小次爵的情节，不过是为了混淆时间，并解释受害人手中为什么会有那枚丝球。他从自己服装上剪下一枚丝球来掩饰他丈夫服装上被扯下的那个。而1:30，在包厢里探头探脑的哈利·奎因一定是冒名顶替的。起初，我曾考虑过贝尔特尼先生犯罪的可能性，但他穿着那么复杂精致的服装，不方便脱换，显然不可能扮演波奇内洛和哈利·奎因的双重角色。而另一方面，对戴维森来说，他与死者年龄身材相仿，又是个职业演员，假扮死者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还有一件事让我踌躇不决，显然医生不可能没发现死了两个小时和死了10分钟的尸体之间的差别。后来我了解到，这位医生确实注意到了异常，从当时情况看，医生并不是到现场检查尸体之后做出的判断，而是到达现场之前就有人告诉他死者10分钟之前还活着，还和人说过话。他只好在验尸时对尸体四肢非同寻常的僵硬发表了一下意见，表示这种情况匪夷所思。

0: 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

Thank you.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是世间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會玩咗好耐，但係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由我入訓練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係識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齊唱，因為呢首歌係我自己寫，亦都將我呢30年寫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写的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段无法忘怀的对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

就唱出每段日记，理想还有那些志气，是名是利，是我是你，是需要和过去的自己分开了，才有环境的占有，看清了 I know this is how I live my life。 乘风上挑隧道，前路被

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辜负的心

是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在这个美好的早上，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张靓颖的《念念不忘》不仅是对电影《念念相忘》中青春爱情的诠释，更是对每个人心中那份念念不忘的共鸣。歌词中充满了画面感，传递出电影青春浪漫的氛围。

刘宇宁的醇厚烟嗓藏着故事，若唱起调后转扎实胸腔共鸣，张含韵突破甜嗓框架，气混声如羽毛轻落，烟嗓与蜜嗓的碰撞，和声里全是温柔力量，一起听这首《在你的身边》。

黄子弘凡的高音撕裂苍穹，早安则以刀锋般的说唱劈开节奏，一遇风云，世人方知精灵岂是池中物的嘶吼，两人交织的声线形成冰与火的交响。当这首精灵的 Bridge 断炸响，你是否也感受到血脉奔张的腾飞之力？

分享给朋友们的这首歌曲是台湾歌手张雨生演唱的《这一年这一夜》。1994年，张雨生创作并演唱的这首歌曲，张雨生不仅唱得深情，词也写得极典雅。台湾歌手张雨生，朋友们都知道，他曾是亚洲第一男高音，享有音乐魔术师之盛名，华语流行乐坛大师级音乐人、金牌制作人、实力派歌手，其对华语流行音乐的升级和发展有着重大贡献。他的代表歌曲也是大家耳熟能详，《大海》、《我的未来不是梦》、《口是心非》、《我期待》等。他是用歌声证明了自己，用温暖和希望激励无数歌迷。

0: 编曲以流动的钢琴打底，弦乐着色，而张杰更是用他有力的声音撑起整个音场。歌曲以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视角，传递了在纸醉金迷的世界中保持一身正气的坚定信念。
1: 真一家人心眼睛浮夸，这是

永不熄灭的火焰这首歌曲以战争主题为背景，表达了对战士们的敬意和感激，深入人心的旋律，激进的歌词，加上华晨宇饱含深情的演唱，让这首歌充分表达出面对挑战的坚定信念和勇气。

曲《想你啦》由任贤齐与歌迷共同创作，旋律轻快温暖，歌曲以钢琴和吉他为主，伴随朗朗上口的啦啦啦，充满了怀旧感，让人仿佛回到记忆中的夏天。

0: 的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
1: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2: 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

0: 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8: 对习近平，

0: 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0: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致远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致远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8: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

0: 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掘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9: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8: 我就喊所有人下去就是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住一楼撤离。这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员、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 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0: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6: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00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00，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2: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13: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2: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

0: 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1: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0: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0: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0: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3: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4: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

0: 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演习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87%，风向东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9日，星期日，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2: 我们这一生啊，似乎总是在说着不同形式的告别，有被爱情伤害后失望的再见，有生老病死中无奈的告别，也有被迫分离身不由己的离去。曾经我总觉得再见是一个美好的词汇，因为我们内心深知不久之后我们依然会像往常一样遇见再寒暄，但这个世界总归还是残酷的，没有那么多的久别重逢，只有身边的人去了又来，

也有趣。以前也总是觉得时间还长，错过的人兜兜转转总会相遇，却不知那是真正的离开，甚至都没有好好的告别。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那些没能送出去的礼物，那些约定好却没能做完的事情，我们也再也没有时间去完成，独留满眼的遗憾。来不及说再见，来不及说你好，就已经分开了，就像平行线一样，再无交集。但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无法改变，只有慢慢的去接受，去面对不同的告别。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学会珍惜，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会在哪个不经意的时刻就离你而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删除和拉黑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分手仪式。好像只有完成了这一步，才能告诉自己说，这段感情到这里就没了，彻底结束了。所以，尽管明白真正的放下不是删除，也不是拉黑，尽管明白真正爱过的人，即使没有他的任何联系方式，那份爱也依然刻在心里。可还是会有很多人选择删掉前任的微信。可删掉以后呢，依然会忍不住关注对方的近况，有的甚至删了加，加了删，无数次的循环，偏偏就是没有放下。我曾经也以为那些分手后果断删了前任微信的人都很酷，有一种从此老死不相往来的魄力。但后来发现，有些不删前任微信的人其实更酷，因为他们有一种底气，就算你还在我的微信好友列表里，但我已经不会再联系你。删掉你是怕我没有足够的定力忍住思念不再找你，不删你是确定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和你有任何交集。许多人选择删除或者拉黑一个人，不一定是因为不爱了，更多的时候只是不敢面对他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事实，或是在故作洒脱，伪装出丝毫不留恋的模样。就好像我们喜欢用无所谓的态度掩饰内心的渴求，用张牙舞爪掩饰自己的软弱。真正放下的人，绝不是哭着删掉对方联系方式的人，而是全然当他不存在，过好自己眼下的生活，真正做到不联系，不想起，不在意。

0: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恨水的散文《北平的春天》。春天是四季中最美的季节，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被它的魅力所折服，因为它不仅是美的象征，而且还是生命的使者。
1: 《北平的春天》，作者张恨水。照着中国人的习惯，把阴历正二三月当了春天，可是在北平不是这样说，应当是三四五月是春天了。你若住在东城，你可以到隆福寺去一趟，你在西城可以由西牌楼一直跑到护国寺去。这些地方有花场子，把带驼的大树整棵的放在墙阴下，树干上带了生气，那是一望而知的。上面贴了红纸条，标着字，如樱桃、西府海棠、蜜桃、玉梨之类，这就告诉你春天来了。花场的玻璃窗子里堆山似的陈列着盆梅、迎春，还有干头莲，都非常之繁盛。你看到不相信这是北方了。再过去这么两天也许会刮大风，但那也为时不久，立刻晴了。乡下人将棉袄收了包袱，穿了单衣，在大日头下骑了小毛驴进城来。城镇的骆驼已开始脱毛，他们不背着装煤的口袋了，空着两个背风在红墙的柳荫下走过。北平这地方人情风俗总是两极端的，摩登男女卸去了肩上挂的溜冰鞋，女的穿了露臂的单旗袍，男的换了薄呢西服，开始去遛公园。可爱的玉和岩在伟大的宫殿建筑旁边排成两米长的柳林欢迎游客。我曾住过这么一条胡同，门口一排高大的槐树，当家里海棠花开放的最繁盛的日子，胡同里的槐树绿叶子也铺满了，太阳正当顶的时候，在槐树下发出叮当叮当的响音，那是卖食物的小贩在手上敲着两个小铜碟子，两种叮当的声音，一种卖粮食的表示。你听到这种声音，你就会知道北国春暖了。穿着软绸的夹身走出了大门，便看到满天空的柳花飘着絮影，不但是胡同里，就是走上大街，这柳花也满空飘飘地追逐着你，这给予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苏州城是山明水媚之乡，当春来时，你能在街上遇着柳花吗？我那胡同的后方是国子监和雍和宫，远望那撑天的苍白，微微点缀着淡绿的影子。喇嘛也脱了皮袍，又把红袍外的黄腰带解除，在古老的红墙外，靠在高上十余丈的老柳树站着，看那坦壁的摩登姑娘含笑过去。这种

0: 矛盾的现象，北平是时时可以看到，而我们反而觉得这是很有趣。九、十、十一、十二日是东城隆福寺庙会，五、六、七、八日是西城的白塔寺、护国寺庙会，三日是南城的土地庙庙会。当太阳照人家墙上以后，这几处庙会附近一挑一挑的花，一车一车的花，向各处民间分送了去。这种花担子在市民面前经过的时候，就引起了他们的买花心。常常可以看到一位满身村俗气的男子，或者一身村俗气的老太太，手上会拿了两个鲜花盆子在路边走。六朝烟水气的南京也没有这现象吧。还有一个印象我是不能忘的，当着春夏相交的夜里，半轮明月挂在胡同角上，照见街边杨槐树上的花像整团的雪垂在暗空。街上并没有多少人在走路，偶然有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盏白纸灯笼，嘚嘚地在路边滚着。夜里没有风，那槐花的香气却弥漫了暗空。我慢慢地顺着那长巷慢慢地踱，等到深夜，我还不愿回家呢。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曹禺的散文《春耕》。夏耘，秋自收。当人们尝试遵循自然的法则，去理解生活，去诠释生命的机遇，或许一切都变得容易接受，变得理所当然起来。
0: 春耕夏耘秋自收，作者曹禺。对收获的迷恋是被写在季节的基因里，春耕夏耘不怠慢时令，于是就有了光阴的厚赠，收获的秋天如期而至。一颗种子从一无所有出发，在与风雨的初次较量中，一开始总难游刃有余。旱涝也是不速之客，他们的光顾常在意料之外，可是种子总能一点点打点自己要走的路，承袭骨血遗留的记忆，春华秋实。即便不动声色，也没有哪一颗种子不曾为秋天拼尽全力，直到秋日也忍不住要善待这份努力，还来一个硕果累累的丰年。字面来看，耕是松土，耘是除草，不难想象自此少闲月。春日因为一场破土动工的自耕，土壤做好了努力的准备，这多么像一个人对自我发掘，一犁一锄开拓着世界的领地，唤醒每一寸土地，接受阳光、空气、水，一切就绪，等待梦想的种子。夏日，草木不必再为阳光争夺，已然丰茂，只是杂草也开始猖獗，此刻需要一场清扫运动，消除干扰。如果说收获起于自耕，那么一定兴与排扰，扫除他扰，也不自扰。只有心无旁骛的种子，才能迎来丰收的喜悦。有时，人也会本性使然的避重、行义、畏险，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置之不理。土地的荒芜是从被弃置开始的，人生的窘境也往往是在放任之后就有了端倪，懒怠才是土地上最难根除的杂草。 欣欣向荣的生活背后，也总有一双勤勉的双手，善理荒年，笑对苦难。人有千般欢喜，不得不舍，就成了千般苦恼。落寞是快乐的影子，烦恼是欲望的随从。一个人虽然志在山巅，也难逃荆棘成蹊，顽石成绊，脚力不足，落于人后，还不免愤愤不平。此时更名转为向内打理，劝服争强好胜，驯服浮躁不安，冲破暗淡情绪的云锁雾绕，全力奔跑。接下来的秋日自然给出耕耘之后的回答，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驱。人生并不总是风调雨顺，尽如人意，不免会有大风或是小浪，也有大灾或是小难。风浪之后可能会是满载而归，衣锦还乡，被家道相迎，当然也可能会是空手而回，落寞孤寂，恰如那孤船出海，风餐浪宿的老人，旷日持久却仅仅拖回一句马铃鱼骨。对成长来说，风浪可耕，灾难可云，过尽千帆便是告别，一切自然而然地开始茁壮。春耕夏耘秋方收，收获从来都是一场不遗余力的等待，耕耘在先，久等在后，其间汗水、坚持、苦痛、等候，无不成为泥伤。
1: 沉淀是生活的美，在沉淀中学会思考，学会成长，学会知足。即将欣赏的是默然的散文《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权力、金钱、美色只是暂时的，那么你会活得潇潇洒洒。
0: 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作者默然。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它是经过无数年轮的积累换来的智慧、淡定、沉着。它不需要谁去搀扶，只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可以望眼欲穿，看透世间一切。有一句话说得好，一个男人的成长需要无数次，而一个女人的成长且只需要一次。是的，我也觉得如此。一个男人的成熟需要经过世间无数起落，才会慢慢地学会成长。可是成长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残酷的，需要经过无数年月慢慢积累，渐渐明白世间之情。女人是一本书，一本打开再无法关闭的书。这本书可以是言情、生活、哲理、探索、深奥的书，每一本书都不容易读懂。如果读懂了这几本书，那么我想你会成为生活的强者。因为女人从岁月里沉淀了无数生活的经典，渐渐汇聚成一本有厚又富有哲思的书。所以一般人不容易读懂。女人用生活的柴米油盐枷锁了男人的刚强。我常常想，要是男人和女人这两本书能合并成一本，那么这本沉淀已久的书会是世界最富有文才的书。我们从来到这个世界就和这个世界打交道，这个世界的万物都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都在和我们的成长有着千丝万缕。然而懂得这些万物的人且是少之又少。大凡有眼界的人都会经过几次跌倒，然后在脑海里形成一种格

0: 局，经过岁月的摧残，最后慢慢学会了沉淀。其实我们沉淀的多少，就和我走的路长短休戚相关。走的路越长，看的人越多，越的事越多，那么沉淀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有的人走的路很长，但是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很少，那么就很难沉淀许多人生事理。相反，有的人走的路很短，但是走过的路、跌倒的次数非常多，那么想的事就会越来越多，沉淀的东西就会非常多。世间路、人生路，走哪一条路都不容易。或许人生的路上结果会一样，但是命运且要你绕几个弯，再得倒回到终点。我们可以掌握前行的速度，但是且左右不了命运的摆布。一个人一生不长，几次命运的起落就是一个灵魂的归去。一个人的一生不短，一睁一闭就是暮年。可是悠长的岁月里，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明白很多东西，沉淀许多来之不易的智慧。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人活着就要学会思考，学会接受岁月的沉淀。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权力、金钱、美色只是暂时的，那么你会活得潇潇洒洒。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明白争吵、邪恶、堕落都是可耻的，那么你会拥有无数赞美。如果一个人在沉淀中能够懂得欲望、嫉妒、冷眼是无知的，那么你会拥有很多朋友。人只有经历几次跌倒，你才明白沉淀的价值。我年轻的时候跌倒过两次，两次都给我了许多的沉淀，同时也给我的心灵很多的摧残。可是我又能如何？有些苦，有些路，我本不想去尝去走，但是命运在左右着我，我也只能宁可年少多吃苦，也不愿意老来受罪，来安慰自己。沉淀是生活的美，在沉淀中学会思考，学会成长，学会知足。世上有一种岁月叫沉淀，寄托了一个人的智慧、豁达、胸怀。
1: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请听俊卿的散文《秋色赋》。秋天不是人生易老的象征，而是繁荣昌盛的标志。
0: 《秋色赋》，作者俊卿。时序刚刚过了秋分，就觉得突然增加了一些凉意。早晨到海边去散步，仿佛觉得那蔚蓝的大海比以前更加蓝了一些，天也比以前更加高远了一些。回头向古墓岭上望去，哦，秋色更浓了。多么可爱的秋色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欧阳修做《秋声赋》时，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可怕，凄凉阴沉。在我看来，花木灿烂的春天固然可爱，然而瓜果遍地的秋色却更加使人欣喜。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你瞧，西面山洼里那一片柿树 红。

0: 的是多么好看，简直像一片火似的红得耀眼。古今多少诗人画家都称道枫叶的颜色，然而比起世树来，那枫叶却不知要逊色多少呢。还有苹果，那驰名中外的红香蕉苹果也是那么红，那么鲜艳，那么逗人喜爱。大金帅苹果则金光闪闪，闪烁着一片黄澄澄的颜色。山楂树上缀满了一颗颗红玛瑙似的红果，葡萄呢，就更加绚丽多彩。那种叫水晶的，长得长长的，绿绿的，晶莹透明，真像是用水晶和玉石雕刻出来似的。而那种叫做红玫瑰的，则紫中带亮，圆润可爱，活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哦，好一派迷人的秋色啊，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因为它表示着成熟、昌盛和繁荣，也意味着愉快、欢乐和富强。啊，多么使人心醉的绚丽灿烂的秋色，多么令人兴奋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啊。在这里我们根本看不到欧阳修所描写的那种奇色惨淡、烟飞云敛、奇异萧条、山川寂寥的凄凉景色，更看不到那种沃然丹者为槁木，依然黑者为星星的悲秋情绪。看到的只是万紫千红的丰收景色和奋发蓬勃的繁荣气象。因为在这里，秋天不是人生易老的象征，而是繁荣昌盛的标志。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欧阳修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悲伤。因为他写的不只是时令上的秋天，而且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在作者思想上的反应。我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欧阳修生活在今天的话，那他的《秋声赋》一定会是另外一种内容，另外一种色泽。我爱秋天，我爱我们这个时代的秋天。
1: 即将欣赏的是张淑平的散文《灵魂的相知》，是最美的遇见。遇见是生命作用于万物的过程，也是生命依附于万物的形式。遇见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修行。
0: 灵魂的相知是最美的遇见，作者张淑平。生命的过程说繁也简，说简也繁，身心寄予红尘，灵魂在云水中相度，一间挑着春夏秋冬的光阴，一间挑着爱恨情仇的江湖。一念目光在岁月里含笑，再念心在风雨中飘摇。生命本是一首歌，万般滋味都是词缺。时光不语山水远，寸心归意日月清。一夜浮萍归于大海，一滴细雨直入阡陌。浩浩世界，物物相生，世事相继，万象日日赴红尘，生命何处不相逢。其实人生的故事都是在云水风烟的缘分中与尘世相撞的神话，都是在与世事的相遇相守中所璀璨和感知的情怀。生命犹如一场花事，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化作红泥，实现一场轮回。无论艳迷还是荒芜，而对于四季的光阴，都是一场完美的遇见和成全。人走在岁月的旅途上，

0: 心路时而颠簸，时而迷惑，华彩的梦想时而被风雨打湿，时而被霜寒挫败。人生总是在不停的祈愿和不停的变幻中，一边感知着时光的真意，一边感念着生活的真谛。我们敬畏大山的巍峨和气度，只因它的沉默和亘古。我们敬重流水的执着和委婉，只因它的情怀和随性。而岁月总恰似山水泥泞的画卷，斑斓着生命中所有的遇见。正是那些来来往往的遇见，才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美好，也充满了虚幻。遇见是生命作用于万物的过程，也是生命依附于万物的形式。遇见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修行。犹如天地相遇，有了乾坤；空间相遇，有了方向和位置；山水相遇，有了时光和岁月；物我相遇，便有了人间的情话。知道人生的故事里，总是充满了相逢和再见，总是充满了离奇和惊艳，总是充满了无语和感叹，总是充满了希望和期盼。人生就是一个充满遇见也充满离散的轮回，所以遇见仿佛天地的因缘，有时阳光灿烂，有时浅月冷艳。红尘本是道场，有缘的人相逢相伴，有缘的事心心念念。从来日月难见面，总有山水在相恋。天地万物阡陌尘寰，生命与生命，物象与物象，一切都因缘分而存，一切都因缘分而息。生命自有定数，缘分本是随意。该遇见的，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事，总会在那么一个瞬间遇见。该离别的，无论他曾经伤害过你，还是给予过你幸福无比，他都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离去。不求所有的遇见都能圆圆满满，因为缘来缘去，缘易散。不求所有遇见都无遗憾，因为人生的际遇从来都是变变幻幻。不求所有遇见都像诗篇，因为生命的里程有花艳，也有霜寒。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万紫千红，最适合心意的只是那一抹淳朴的素色。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三两枝。我想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存在值得骄傲，每个人都有生命中的缘分值得敬畏。不为别的，只愿能在三千浮华中修行到那刚刚好的遇见，只愿那刚刚好的遇见能在生命的里程里永如初见。
1: 所谓春风，似乎应当温柔，轻吻着柳枝，微微吹皱了水面，偷偷地传送花香，同样的轻轻掀起禽鸟的羽毛。一起来听老舍的散文《春风》。

春风，作者老舍。济南与青岛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呢？一个设若比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那一个便应当是摩登的少女。可是这两处不无相似之点，那气候说吧，济南的夏天可以热死人，而青岛是有名的避暑所在。冬天济南也比青岛冷，但是两地的春秋颇有点相同，济南到春天多风，青岛也是这样。济南的秋天是长而晴美，青岛亦然。对于秋天，我不知应爱哪里的。济南的秋是在山上，青岛的是海边。济南是抱在小山里的，到了秋天，小山上的草色在黄绿之间，松是绿的，别的树叶差不多都是红与黄的。就是那没树木的山上也增多了颜色，日影、草色、石层，三者能配合出种种的条纹，种种的影色，配上那光暖的蓝空，我觉到一种舒适安全，只想在山坡上似睡非睡地躺着，躺到永远。青岛的山虽然怪秀美，不能与海相抗，秋海的波还是春样的绿，可是被清凉的蓝空给开拓出老远，平日看不见的小岛清楚地点在帆外，这远到天边的绿水使我不愿思想而不得不思想，一种无目的的思虑，要思虑而心中反倒空虚了些。济南的秋给我安全之感，青岛的秋引起我甜美的悲哀，我不知应当爱哪个。所谓春风，似乎应当温柔，轻吻着柳枝，微微吹皱了水面，偷偷地传送花香，同情地轻轻掀起晴鸟的羽毛。可是济南与青岛的春风都太粗猛，把两地的春都给吹毁了。济南的风每每在丁香海棠开花的时候把天刮黄，什么也看不见，连花都埋在黄暗中。青岛的风少一些沙土，可是狡猾，在以很暖的时节忽然来一阵或一天的冷风，把一切都送回冬天去。棉衣不敢脱，花儿不敢开，海边翻着愁浪。两地的风都有时候整天整夜的刮，春夜的微风送来燕叫，使人似乎多些希望。整夜的大风门响窗户动，使人不英雄地把头埋在被子里，即使无害，也似乎不应该如此。对于我，特别觉得难堪。我生在北方，听惯了风，可也最怕风。听是听惯了，因为听惯才知道那个难受劲儿。它老使我坐卧不安，心中犹犹摸摸的，干什么不好，不干什么也不好。它常常打断我的希望，听见风响，我懒得出门，觉得寒冷，心中渺茫。春天仿佛应当有生气，应当有花草，这样的野风几乎是不可原谅的。我倒不是个弱不禁风的人，虽然身体不很足壮，我能受苦，只是受不住风。别种的苦处多少是在一个地方，多少有个原因，多少可以设法减除。对风是干没办法，
总不在一个地方，到处随时使我的脑子晃动，像怒海上的船。它使我说不出为什么苦痛，而且没法子避免。它自由地刮，我死受着苦。我不能和风去讲理或吵架。单单在春天刮这样的风，可是跟谁讲理去呢？

0: 行的春天应当没有这不得人心的风吧。我不准知道，而希望如此，好有个地方去避风呀。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每一个日子都普通，除了见你的那一天。那天天空好像是粉色的，喝白水都有甜味儿。阳光软软的洒在身上，连风路过的时候好像都打着好看的卷儿。

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看，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你要听话，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我一直都不是那么幸运的人，投胎技术不过硬，兑奖券永远只能刮出谢谢，喜欢的人总是看不见我，也不知道要努力多久才能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或许人生写到结尾，故事都平淡无趣，但因为平凡太久，就容易为小事满足。我最好的运气就是很久很久以前遇见了自己，这么多年还没放弃。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